0: 明天晴到多云，13到28度，后天多云，14到30度。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近年来，脑机接口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迎来了研发与应用的热潮，成为科技竞争与医疗创新的前沿领域。由江苏省总工会联合我们江苏新广播推出的系列报道《匠心就位》，今天我们就走进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汪代发，了解全球光学脑机接口赛道先行者的创新故事。来听听由记者孙欣和丹阳台采写的报道。
3: 现在我已经戴上了脑机接口设备的检测头帽，整个过程无痛无创，非常轻松，像是戴着一顶轻便的帽子。
4: 检查开始。
3: 在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脑机接口设备体验区，记者跟随语音指引，依次完成首次数数、三轮组词、二次数数共三个环节的测试。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测试？
5: 我们做的一个叫言语流畅性测试。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进行刚才的组词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活动会有一个快速的上升。你看这块的颜色，前额这块就变亮起来了。
3: 江苏省劳动模范、汇创医疗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汪代发解释说，这叫 VFT 任务。通过设备的检测，大脑功能状态的差异就能变成客观可视的数据。
5: 具体可以用在像抑郁症、像阿尔茨海默病等众多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这个辅助的诊断、评估，包括指导治疗方案的选取，这些应用场景。
3: 在光学脑机接口领域，亚洲人的黑色头发对光的吸收更强，这就导致国外设备在亚洲人头顶、后脑勺等部位很难检测到有效信号。汪代发带领团队通过超微光技术等一系列自主创新，攻克了这一难题。
5: 我们通过一个超微光的技术攻克了这一点，这样使得我们在亚洲这样的人群，包括不同的这个年龄啊、不同的这个个体啊，都有很好的效果。那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一下子把这个领域的难题给解决掉了，也是把这个应用的场景给打开了。
3: 此外，汪代发团队最近自主研发的磁刺激仪获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将其与脑成像技术结合，可以实现一边治疗、一边监测、一边评价，形成闭环脑机接口系统。同时，他们还把光学成像和脑电检测做了同步双模融合，在意识障碍、认知障碍等领域，这项技术将发挥巨大作用。
5: 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就是穿戴式的近乎脑功能成像，比如说直接戴在我们的头上，那么这样没有束缚的穿戴式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为许多儿童的应用提供了很好的一些场景。那么它的像多动症、像自闭症等特殊的场景，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脑地图的方式，更好的去看大脑的这个活动，包括它的社交的一些问题啊，那实现更精准的这样的靶向的一个治疗。
3: 目前汇创医疗的产品已在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病、脑卒中、儿童多动症等疾病中形成示范应用，进入了301医院、四川华西医院、北大六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全国顶级医院，并支撑北京天坛医院、武汉同济医院建设了全国首个、华中地区首个脑机接口门诊和病房。汪代发说，技术真正的力量就是实实在在帮助一个生命、一个家庭实现普惠大众。
5: 在当前老龄化整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像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俗称老年期痴呆，这样的问题长期没有很好的一个手段，能不能用脑机接口解决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的问题，那么服务我们长者的这样的迫切的这样的疾病治疗的需求，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战略中科技企业的使命担当，我们把未来产业的核心价值做好。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年轻人，大学生，他叫裴贝，是南京特殊教育示范学院大二的学生。5年前，他就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雷锋徽章，这是雷锋的战友赵明才送给他的。5年之后，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帮助下，裴贝找到了赵老，延续了这段长达5年的追光之旅。我们来听听江苏记者沈阳和孙欣采写的报道。
7: 位于南京市溧水区。

0: 一处普通小楼，这里是雷锋战友赵明才老人的家。
1: 爷爷，
2: 哦，客人来了。
0: 下午三点多，裴贝叩开了老人的房门。
1: 爷爷
0: 屋内，赵明才老人身着军装，胸前奖章熠熠生辉，墙上挂满了雷锋照片与事迹史料。老人讲述着与雷锋有关的往事，裴贝静静聆听。
3: 这是我高一的时候写的那个雷锋的文章，获了奖。这是一本那个获奖作品集。听完您的演讲，我就开始就对雷锋就是很感兴趣。最后我就在说，我也时常想。如果雷锋活到现在，甚至我还能和他握握手，
1: 真的很喜欢雷锋。
2: 哦，那好啊，好啊，从小出雷锋，长大当烟囱啊。
0: 高一那年，裴贝在丽水大金山国防员军训，恰逢赵明才老人宣讲雷锋精神，老人现场提问，谁能背诵一句雷锋日记，便可获赠一枚雷锋徽章。裴贝勇敢举手。
1: 我当时背的是一滴水融进大海，便能永不干涸，就算是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赵爷爷呢，算是我学雷锋道路上的引路人。
0: 正是那枚徽章开启了裴贝的追光之路。五年来，他熟读雷锋日记，收集红色藏品，把每月一半的生活费用于寻觅毛主席像章、雷锋徽章等红色物件，每一枚藏品都承载着他对信仰的坚守。
1: 这两枚呢是毛主席像章，这一枚就是雨花台的圣地章，这两枚呢是朱山林的那个章，是我当时做志愿活动的时候给的。然后这一枚我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史料，然后给了我一枚做纪念。这一枚是赵明才爷爷给的雷锋徽章，这一枚是夏孝栋爷爷给的雷锋徽章。
0: 对裴贝来说，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常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图书馆、博物馆里有他志愿服务的身影，爱心义卖、爱德面包坊，他传递温暖。进入大学后，每周三、周四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献血车上，为前来献血的市民端茶倒水、讲解政策、缓解紧张。2025年，裴贝成为南京当年首位登记遗体、器官、眼角膜三项捐献的志愿者，编号250001，
1: 加入了那个中华骨髓库。但是很遗憾啊，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
3: 有些时候想想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走的还不够远。
0: 裴贝有一个特殊的背包，是献血时获得的纪念品，被他打造成公益痛包，上面挂着徽章、纪念章、遗体捐献卡、无偿献血证，既是个人收藏，更是移动的公益广告。高考填报志愿时，裴贝选择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在他看来，雷锋精神的核心是爱与奉献，而特殊教育正是需要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的事业。
1: 我是想当老师，觉得我能做一个特教老师，接孤独症的小朋友，他们也会表达他们的开心和高兴，他们会跑过来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腿上面，他们也会表达对我的这种喜欢。我有能力去做好，去做一个好老师。
0: 临别之际，赵明才老人送给裴贝一本有关雷锋主题书，并在上面题词：学雷锋精神，做时代新人。一枚徽章，五年坚守，一份信仰，也将一生践行。谈及未来，这个20岁的女孩目光清澈而坚定。
1: 赵爷爷讲的那样子，说从小学雷锋，长大做英雄，也是像赵爷爷说的那样子，爱爱生活，爱奉献，爱社会，就是一种热爱大爱博爱。
4: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升级回归了。3天的时间里，孩子们亲手造出了一台流浪地球当中同款的 MOS 机器人，而且还体验了无人机飞行、机器狗互动，还有 3D 打印卡丁车等项目。这份体验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了科技的种子。我们来听听江才记者刘东和李秋雨的报道。
5: 感觉就是首先那个焊接的知识学到了，还有就是对 3D 打印也有更深一步的了解了。
6: 怎么叫更深一步了解呢？
5: 就是建模之类的，之前没有接触过。还有就是对这个 AI 这一块好像也有一点了解了。
7: 从焊接零基础到能对照电路图纸把主板、电机、灯光、屏幕一个个连起来，最后为 MOS 录入语音唤醒词、调试对话模式、测试语音交互等全部功能，完成外壳总装，贴上自己专属的 3D 打印个性标志。3天的时间里，孩子们不仅在动手，也在深度理解人工智能。来自南京的初一学生小芳就在课堂上实践了用 AI 治理洪水。
8: 就是这里发洪水了，我们要去治理，但是我们不能盲目的去治理，我们要去就收集各地的信息，收集那些地理信息，然后利用人工智能推测出那些有可能和那种风险很大的，从而让人们躲开这些地区，或者就要将建筑增强。
7: 这种

0: 听得懂、用得上的效果来自课程的设计逻辑。科创营里的各项体验不是零散的玩耍，而是围绕感知、操控、创造这条主线，每天解锁一到两个板块，到最后打造出一台真正能对话、能追踪、能互动的 MOS 机器人。授课老师顾亚楠介绍，这背后其实是在教孩子 AI 的底层逻辑。
1: 第一天他过来，他要先看板，学电子电路，然后看完板了之后的话，他要理解这个 AI 的基础。我们要教他 AI 的三要素，就是算力、算法、数据怎么来啊。所以我们通过游戏化的东西，然后让孩子上来体验。然后还有就是教他们什么叫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一个原理，对吧？然后教他 3D 打印技术，电子电路也要教，否则他不知道什么叫通路，什么叫二极管、电容，什么叫电阻，他都不知道。所以这些我们都教，每天或者一到两个模块，三天的时间，他把这些东西然后掌握好，并且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0: 造 MOS 机器人的同时，科创营每天还穿插了不同维度的科技实践活动，从地面到天空，无人机飞行体验让孩子们理解飞行器的控制逻辑，亲手操控无人机穿越障碍，感受操控的乐趣与逻辑。近距离观察机器狗的运动原理，亲手操纵它完成指令，把抽象的编程思维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动作，坐上科创营中由 3D 打印技术打造的炫酷卡丁车，来一场迷你竞速，感受科技与速度的碰撞。三天时间里，孩子们不仅带走了自己造的 MOS 机器人，更收获了对人工智能的亲身理解和满满成就感。
2: 难怪我们推出的这个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么受家长们和孩子们的喜爱和欢迎，每次一推出的时候，名额基本上可以说是很快，就不说秒庆吧，但是也很快会被大家报名就给曝光了。因为你看，对于孩子来说，他去参加这个 AI 智能科创营，他不是枯燥的，因为他可以去从中去体验，他去体验这个3D 打印的卡丁车，他自己去体验动手去制造这个机器人，而且机器人还能和自己对话，和自己去互动，所以他是寓教于乐，整个过程当中一点都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而对于家长来说，我让孩子去，我希望他不光光是玩，对吧？我们希望的是他在玩能当中能够有所收获，在玩当中能够有所提升。那你看刚才这个孩子自己讲的，我学到的是什么？哎，比如说这里发洪水了，我们不是盲目的去治理啊，我们要怎么治？我们去收集信息，然后呢，我们用人工智能去推测出可能有风险大的地方，提醒人们你就要避开这些地方。你看，整个解决问题的逻辑相当的清晰，而且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我可以做的哪些角度和步骤，这就是实打实的收获啊！所以如果这次五一错过的朋友，那下一次我们尽快的再去组织一下，如果再推出的话，大家就不要再错过了哈。可以让孩子去体验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这个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五一的活动，是8块8，你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活动最晚五一假期过完就结束了，每人有一次打电话领取的机会，你可以拨打400100-7897 400100-7897。美善城精选酸枣仁、当归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如果平时有这个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都可以来试一试。而且现在是有五一限时福利，只要8块8，你可以体验到的是足足88元的产品啊！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接下来我们来听国

0: 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自不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志，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五一假期又到了群众们集中出行的时间，近日五一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免卡上高速的新规传言引发大家的关注。部分网友听信传言，甚至打算将自家汽车中的 ETC 设备拆除。新华社记者核实后发现，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这些传言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所以大家不要信。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就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且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表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推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退出或进一步加剧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的趋势。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侯真，代表编辑徐一之、窦涛，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到我苏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接下来继续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

0: 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 大家好，我是祖明。关于孩子近视，家长们总有两个误区，觉得戴眼镜会让度数越来越深，只要少看手机，孩子就不会近视。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陈志军为您揭晓真相。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儿童医院眼科陈志军。首先，关于近视眼镜越戴越深的问题，近视加深的元凶不是戴眼镜，真性近视是眼轴变化导致的眼球结构变化，眼镜只是矫正视力，放松眼睛，不会把度数越戴越深。如果不戴或者随便凑合戴，度数长得反而更快，看不清时凑近看，或者眼睛持续用力眯眼调节痉挛，眼轴更容易拉长，近视进展更快。正确做法是确诊近视后该戴就戴，全天规范佩戴，反而能延缓近视的加深。不少人觉得只要少看手机就不会近视，其实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才是核心。生活中玩手机、看书、写作业、玩平板、画画、近距离伏案，只要近距离久了都会加重近视。很多孩子手机少看了，但天天闷在家里写作业、搭积木、玩乐高或者电子表，缺少户外，照样近视暴涨。近视防控关键是两件事，每天户外自然光两小时活动，这是最有效，是公认的。所有近距离用眼应该遵循三个20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6米远外20秒。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在最近两轮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中，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都采取了调控措施。那么，我国国内成品油价格是如何调整的呢？当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主要依据2016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汽柴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每十个工作日调整一次，价格调整挂靠的是一揽子国际原油的平均价格，受多种而非一种国际原油价格影响，调价幅度也不是简单由个别时点或者某几天的国际原油价格变化决定，而要看调价前十个工作日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均价的比较情况。如果国际油价一直涨，国内油价也会一直涨吗？不是的，按照现行机制，当调价前十个工作日一揽子国际原油价格高于每桶130美元或低于40美元时，国家将采取价格调控措施。比如超过了上限，对于超出上限部分，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不提高或少提高。同时，为了稳定供应，国家可能会采取一些财税支持政策，这样的做法可以兼顾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有利于减缓国际油价异常上涨带来的冲击。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7: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8: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7: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

0: 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2: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

0: 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江苏打造丰富多彩文旅盛宴，点亮假期生活。
5: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优化景区交通，提升群众出行体验。
4: 海泰长江隧道右线盾构抵达江底最深点，创下国产超大直径水下掘进深度新纪录。
5: 以青春赴信仰，以大爱建初心，00后大学生陪背5年追光，让雷锋精神照亮青春之路。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上升。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我省的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3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
5: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
3: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4: 昨天我省经历短暂的大范围风雨降温之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春光灿烂之中，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6: 这里是江苏园博园，此刻一场超级可爱的萌宠奥运会正在进行当中，不少市民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参赛，看看自己和毛孩子有多默契。
7: 假日期间，江苏园博园每天招募120多组养宠家庭，不管是射牛小狗还是腼腆汪汪，都能尽情撒野。小狗飞盘赛、障碍赛轮番上演，专业裁判现场解说，堪称为养宠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宠物社交嘉年华。现场还设有宠物闲置市集，通过闲置玩具换零食，鼓励人宠共游，邻里共建，环保又快乐。
8: 我们今天要参加人宠走秀，还有一些宠物障碍赛，能够在假期带着宠物出来到这种大自然的环境来玩，让我们感受非常棒。
9: 特意来这边玩的，昨天是那个常州跟南京的那个苏超比赛，也非常好看。这边有个萌宠的活动，带小孩子一起、家人一起过来玩一玩，非常开心。
7: 文博展览、文艺展演、国潮展示、美食市集，五一假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给了广大市民游客多样化假日出游选择。这两天，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在各地倾情上演，荟萃戏曲、歌舞、杂技、曲艺等精品节目，把精彩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聚焦惠民生、促消费，配套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美食市集等业态，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
10: 演员在舞台上的艺术表演，吸引更多的观众在这里享受着文化的底蕴，使每一个观众心情愉悦。
7: 依托美景美食外加文化 IP 加持，五一期间各地景区都创新推出了一些新玩法。在盐城东台安丰镇，借着苏超的东风，当地创新融入足球运动元素，举办了胸有古韵足下风云主题嘉年华，民俗展演、互动游戏

0: 非遗研学等活动精彩纷呈，为游客们打造了一场特色鲜明的假日文旅体验。
1: 对于小朋友本身的那成就感是能够提升的，在这个非遗这个文化的传承上呢，也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教学。
0: 在世界美食之都扬州，穿行古城的双层美食巴士备受追捧，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大家伙坐在巴士上，赏着古城美景，品尝美味点心，解锁美景加美食的新玩法。据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前四天，美食巴士客座全部提前约满，五号自询预订热度依然高涨。
2: 想一个深度体验吧，然后一边吃早餐，一边去赏景，幸福感爆棚吧。
3: 我们邀请了扬州市的曲艺家们，以快闪的形式，不定期的在我们的市场表演我们的扬州木偶，包括青曲。同时，我们后期也会对每一个景点进行一个到景介绍。
0: 今年五一假期，让人难忘的还有再次席卷南京的音乐浪潮。第15届咪豆音乐节燃情开唱，两天的时间里，20多组风格多元的音乐人轮番登上咪豆舞台，既有徐明浩、黄子弘凡、童宇坤等人气偶像，还有张惠妹等实力唱将，新生代热歌与经典金曲的碰撞，激荡出蓬勃而深沉的青春热潮。两天共吸引超5.5万乐迷。
4: 我是第一次，感觉挺好的，在雨中嘛，看到自己喜欢的艺人，就还挺浪漫的。
5: 五一假期，江苏各地热门景区迎来大客流，省内各地交警、交通、城管等部门结合当地景区实际情况，及时优化周边道路管控，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有序。来听江苏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6: 这个五一假期，中山风景区、红山动物园、玄武湖等景区持续迎来大客流。为了提升群众的出行体验，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在每天8:30到17:30对中山风景区采取交通管控，陵园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除外，其他多条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预约车辆、报备车辆、景区内接驳车辆按照规定进行通行。交警提醒，除了正常运营的公交线路和增开的假日专线外，东侧紫金钟爱里、西侧金陵 style、 中山门大街一线、下马坊、中明街、孝陵卫等地铁站点均设置景区接驳车，广大游客可乘坐地铁2号线、4号线换乘接驳车、公交车进入景区畅玩。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7: 在五一期间呢，中山风景区和夫子庙这两大重要景点呢，我们还会配置无人机的自动巡航方舱以及单兵无人机来加强巡航保畅。另一方面呢，中山风景区依然会为预约成功的游客发送含有中山风景区 VR 实景导览的短信链接，也请大家提前在出门前就做好导航。
6: 夫子庙片区在假期期间14点至22点实施交通管控。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民警张维介绍，位于应天大街光环花园城的 G1 接驳专线流量较大，大巴车、公交车和大客流的集聚对重要干道的通行效率形成考验。目前大队已采取措施，对应天大街雨花渡路口增设辅道信号灯，并新增一套高峰期信号配饰方案。
7: 我们将这个旅游大巴车进行分流引导至外围的光环花园城停车场，统一上下客，通过接驳车统一这个运送进景区。我们可以将私家车停在3号线的大明路卡子门附近的这个紫云智慧停车场，包括宜家的停车场等等，然后乘坐3号，通过3号线进入夫子庙景区游玩。
6: 在连云港，海岛游持续升温，五 A 级景区镰刀景区迎来大批游客。对此，景区提前扩容停车资源，将停车位增加至9000个，最大化释放停车资源潜力，满足游客需求。
8: 首先感觉这个镰刀景区整个管理秩序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整个环境卫生啊也都比较好，秩序比较井然吧，然后服务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比较好。
9: 等车的时候然后就是特别快，然后上下车然后也很方便，然后每一个像你们工作人员呀什么的，然后他们都引导特别好。
6: 景区还安排专人在各停车场周边道路进行交通引导，实时疏导车流，避免道路拥堵，实现车辆快速进场有序停放。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旅游公司副总经理苏琪。
10: 专属的 NPC 派送惊喜，缓解游客排队期间的焦虑。景区闭园后，我们也增加了晚间的免费接驳巴士，用满满暖心的服务护航大家乐享山海假期。
11: 连日来，全省各地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0: 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对标对表抓好学习领会，抓紧深化市领导领题的专题调研，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落实举措。要善作善成，抓好当前工作，针对一季度短板弱项全力攻坚，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确保经济运行平稳向好。镇江召开市委全会，强调要集中更多精力，投入更多资源抓发展，聚力产业强势、创新发展、改革攻坚、有序补短，巩固提升化债成果。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折不扣落实好一个条例、两张清单、三项制度等刚性要求，努力为全省底盘稳、挑大梁多做贡献。泰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全力以赴稳运行，精准发力补短板，千方百计防风险，用心用情惠民生，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深化干部作风提升年行动，确保全市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宿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产创融合生态，推动传统产业换新，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找准需求与供给，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点，更好带动城市能级提升，形成开放新格局。
1: 信息编报智能生成，时长压缩至五分钟以内，现场视频调度智能联动，指挥角色数字赋能，资源数据一屏汇聚，秒级响应。日前，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在省应急管理厅正式上线。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传统的应急指挥模式高度依赖人工，存在信息处理效率不高、辅助决策支撑不足、指挥协同联动不畅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灾害事故应急响应与指挥救援的质效。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缪春风介绍，全新上线的人工智能加应急指挥信息系统着力打造智能研判、科学指挥、高效处置的应急指挥智慧大脑，完成了智能信息处理、智能辅助决策、智能指挥调度、智能事件复盘四大核心功能模块。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缪春风，
3: 因为我们这个中心毕竟相对来说专业处室来说，这个专业性以他们为准，那么等他们来了以后，这没有个一两个小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后可能还不一定能有把握，还要再咨询专家，这个时间反复的时间比较多，对现场的这种指导性是不够的。那么有这个通过这种方式，相当于以前我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现在我几秒钟就解决问题了，因为他思考的很快。那么这样对于我的判断来说，对于指导现场来说，都是一个提升，就是更科学更快。
2: 在活动现场，以今年3月17号常州江宜高速魏村出口一危化品运输车辆侧翻事故造成苯泄漏为例，系统现场演示了指挥处置过程。只见厅指挥中心接报事故情况后，立即调度汇总消防、公安、卫健、一路三方和事故现场情况，经人工智能助手关联分析后，几分钟内就提取出时间、地点、类型、伤亡情况等关键要素，生成行文规范的事故报告，有效解决了事故发生初期看不见、互不通、连不上的难题。
1: 缪春风，
3: 那么我们在通报人员到不了现场、还没有到现场之前，那么先通过这种相当于是智能的去调度周围的视频，就锁定了，我会发现首先是侧翻地点在哪里，另外有没有人员伤亡，对吧，驾驶员有没有跑出来，然后看他的这个泄漏量大不大，泄漏到底是轻微泄漏还是大的泄漏，它这个影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通过人没有到现场，但是情况我已经掌握了，我是用了这种固定的已经接到我指挥中心的这些监控的这些高位探头去找他，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效率是提升了，就是不只是30分钟了，应该说至少是30分钟变成了5分钟以内。
2: 据了解，系统归集了江苏近3年来应急指挥中心处置的1000多份各类灾害事故信息、组织大模型自主学习标准、文稿范式等，推动信息编报时长从过去的约20分钟压缩至5分钟内。该系统自今年3月试运行以来，已支撑处置各类突发事件200余次，调度现场视频300余次，有力提升了灾害事故应急指挥工作质效。
4: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江海号超大直径盾构机顺利完成关键掘进任务，成功抵达海泰长江隧道右线江底最低点，创下国产超大直径水下掘进深度新纪录。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周洋的报道。
5: 现在是在这个距离长江入海口江面下方的大约75米的一个深处。那么这里啊，也是海泰长江隧道的施工现场。就在今天，我们的右线盾构机成功的抵达了我们的最深处。
6: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过江隧道段长11.185公里，采用明挖法与盾构法相结合的方式施工，盾构管片外径达16米。该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我国直径最大的长江隧道，被称为是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本次完成关键掘进节点的右线盾构段全长约9315米，由中铁14局承建，采用的江海号盾构机最大开挖直径达16.64米。中铁14局海泰长江隧道项目盾构经理孟德峰告诉记者，隧道江底最低点区域施工环境极为严峻，作业面承受的水土负荷压力高达7.58，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约15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压。
7: 对我们设备的性能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设备的密封性，包括我们掘进的一些参数的控制，都包括盾构机姿态的一些控制，都要求非常高。
6: 面对一系列挑战，在技术层面广泛应用长压换刀、伸缩式主驱动等先进核心装置，并集成超前地质预报、刀盘刀具实时磨损监测、主驱动状态监控等一系列智能化系统，实现对掘进参数、水土压力变化及设备运行状态的动态感知与智能调控，有效保障了高水压条件下的精细化、智能化掘进。孟德峰，
7: 这是目前我们这个盾构机的整体的这个机械性还有这个智能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以人工操作各个系统然后完成我们这个盾构掘进。目前我们井下大概有30多个工人吧，整个完成整个这盾构掘进的这个全过程的一个工序的作业。
6: 此次掘进刷新了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施工中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深埋深条件下水下盾构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省交建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告诉记者，
8: 此次右线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6: 截至目前，海泰长江隧道工程稳步推进，右线盾构机已累计掘进53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57.1%；左线累计掘进32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34.2%。此外，江南段明挖隧道基坑开挖已全部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按计划有序开展。
9: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年轻人，00后的大学生，他叫裴贝，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大二的学生。5年前，他收获了第一枚雷锋徽章，这是雷锋战友赵明才送给他的。5年后，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帮助下，裴贝找到了赵老，延续这段长达5年的追光之旅。来听江塞记者沈阳和孙鑫的报道。
10: 位于南京市溧水区一处普通小楼，这里是雷锋战友赵明才老人的家。
11: 爷爷，
12: 客人来了。
10: 下午3点多，裴贝叩开了老人的房门，屋内赵明才老人身着军装，胸前奖章熠熠生辉，墙上挂满了雷锋照片与事迹史料，老人讲述着与雷锋有关的往事，裴贝静静聆听。
11: 这是我高一的时候写的那个雷锋的文章，获了奖，这是一本那个获奖作品集。听完您的演讲，我就开始就对雷锋就是很感兴趣，最后我就在说，我也时常想，如果雷锋活到现在，甚至我还能和他握握手，真的很喜欢雷锋。
12: 哦，那好啊好啊，从小出雷锋，长大当烟囱啊。
10: 高一那年，裴贝在溧水大金山国防员军训，恰逢赵明才老人宣讲雷锋精神，老人现场提问，谁能背诵一句雷锋日记，便可获赠一枚雷锋徽章。裴贝勇敢举手。
11: 我当时背的是一滴水融进大海，便能永不干涸，就算是在我心里播下一颗种子。赵爷爷呢，算是我学雷锋道路上的引路人。
10: 正是那枚徽章开启了裴贝的追光之路。5年来，他熟读雷锋日记，收集红色藏品，把每月一半的生活费用于寻觅毛主席像章、雷锋徽章等红色物件，每一枚藏品 都承载着他对信仰的坚守。
13: 这两枚呢是毛主席像章，这一枚就是雨花台的圣地章，这两枚呢是朱山林的那个章，是我当时做志愿活动的时候给的，然后

0: 一枚我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史料，然后给了我一枚做纪念。这一枚是赵明才爷爷给的雷锋徽章，这一枚是夏孝栋爷爷给的雷锋徽章。
1: 对培培来说，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常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图书馆、博物馆里有他志愿服务的身影，爱心义卖、爱德面包坊，他传递温暖。进入大学后，每周三、周四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献血车上，为前来献血的市民端茶倒水、讲解政策、缓解紧张。2025年，培培成为南京当年首位登记遗体、器官、眼角膜三项捐献的志愿者，编号250001，
0: 加入了那个中华骨髓库。但是很遗憾啊，到现在也没打电话。
2: 有些时候想想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走的还不够远。
1: 培培有一个特殊的背包，是献血时获得的纪念品，被他打造成公益痛包，上面挂着徽章、纪念章、遗体捐献卡、无偿献血证，既是个人收藏，更是移动的公益广告。高考填报志愿时，培培选择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在他看来，雷锋精神的核心是爱与奉献，而特殊教育正是需要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的事业。
0: 我是想当老师，觉得我能做一个特教老师，这些工作中的小朋友他们也会表达他们的开心和高兴，他们会跑过来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腿上面，他们也会表达对我的这种喜欢，我有能力去做好，去做一个好老师。
1: 临别之际，赵明才老人送给培培一本有关雷锋主题书，并在上面题词：学雷锋精神，做时代新人。一枚徽章，五年坚守，一份信仰，也将一生践行。谈及未来，这个20岁的女孩目光清澈而坚定。
0: 赵爷爷讲的那样子，说从小学雷锋，长大做英雄，也是像赵爷爷说的那样子，爱爱生活，爱奉献，爱社会，就是一种热爱、大爱、博爱。
3: 五一假期，水果市场迎来了换季高峰。记者探访我省各地的水果市场，了解到目前各类时令鲜果品种丰富，供应充足。来听报道。
4: 在南京仲彩物流水果市场批发区，来自海南的新鲜荔枝很受欢迎。水果市场荔枝经销商张女士告诉记者，挑选荔枝的小窍门，
5: 就像这种不要全红的那种，就是防红的这一种。
4: 经销商告诉记者，首批上市的桂花香荔枝产自海南陵水，这种荔枝色香味浓，肉质有弹性。四月下旬进场以来，他们的批发量每天都超过1000箱。张女士，
5: 好货的话价格会稍微偏贵一点，差距大概10到15这样。我们这种的货在120左右，那里面都有那个干冰，所以说就是说你放在冷藏里面，就至少一个星期左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除了荔枝，榴莲也进入销售旺季，价格随着批发上市量加大，逐步趋于平稳。榴莲经销户陈先生，
6: 就是一箱，大概在30-23斤这个样子，
7: 大概在800出点头。那目前我们看的话，行情是国内行情是一直往下滑的。
8: 看它的皮毛颜色嘛，或者看果尖一点的话，口感肯定会好一点。
4: 眼下市场上除了热带水果，
9: 这能用吗？
10: 你看那个这个地下这个上面有多少天没洗啊？
11: 注意啊，这个盘底下还有个烟头呢。
12: 走进店内，料汁随地摆放，待处理的莴笋黏腻发酸，灶台角落油污堆积发黑。
13: 老板，你闻一下你的菜，是不是闻了馊了？这天还不算热呢，
14: 好像还有一点点。
12: 新规明确倡导入网餐饮单位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量灶公开加工全过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部分门店名厨量灶流于形式。扬州润阳广场2楼一碗很哇塞的炒饭无糖食门店，平台显示可查看实时监控，宣传新鲜才能上桌，好米拼出好饭。实际上，店内门帘、地面、墙面黢黑油腻，多处霉变，蒸米容器、加工设备、盛菜器具缝隙霉菌密布。
15: 这个灶热没？有几天没洗了？是不是天天洗啊？
16: 天天洗。
15: 天天洗怎么这么脏啊？你搞的，这扒在上面。
13: 市场监管局平时来查吗？
16: 天天来查，这段时间天天来。
13: 来了以后有没有跟你们讲整改意见啊？
16: 整改过了。
12: 镇江纬五路美食街是镇江大港丁卯片区重点打造的餐饮示范街区，被纳入当地管委会与市场监管部门名厨量灶重点考核街区，要求片区内规模餐饮单位名厨量灶覆盖率达到100%，属于当地推进透明厨房阳光操作、打造放心消费环境的重点示范区域。记者实地探访发现，部分门店卫生问题突出，严家有面小料台出现蟑螂与蜘蛛网，重庆山城特色烤鱼将茶水和餐前小食放置在满

0: 是锈斑的桌子上，餐具清洗池内甚至放置了拖把。
1: 这个里面你能用吗？你这个抽烟还是烟头啊，在里面，这个里面这么脏，配料，你这个给人喝的水杯，你看这生锈生的。
2: 那是我们的失误，我们卫生没打扫。
3: 你这个一冲二洗三清洁，这个冲是冲碗什么的吧？那里面怎么放着拖把呀？
4: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这边现在人没有用了。
3: 那你们有没有做到一冲二洗三清洁呢？
4: 行，现在整改吧，现在改。
0: 进入后厨，问题更为严重，直饮水过滤桶长期不清洗，布满污泥，卤料包浸泡在发黑油污中，油桶落地存放，烤鱼底油出现泛白发硬，各类器具污秽不堪。
1: 这个是什么、啊、里面、啊、
5: 过滤的。
1: 过滤里面多少天没擦没洗了？
5: 10多天吧，
1: 这是
5: 我们的那个卤料包。
1: 卤料包，哎呦妈呀，卤料包你，
5: 它是这，
1: 哎呀，你这个有多少天没洗了？这个底下是什么？这是什么？
5: 那是我们要用的那个
1: 要用的油是吧？哎呀，你这个你看都掉，这是什么？这都到这个底料里面了呀。
0: 面对消费者投诉，美团、京东以及淘宝闪购三家外卖平台的回应各不相同。
6: 最近他们就是在展开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的一个巡查的一个工作了，所以说他们会去做这个相应核对的，这个请您放心。
7: 那你们到时候会去那个店里查吗？
6: 我们是会反馈给平台的商家监管组，然后销售负责人的话可能会去店里边去做这个相应的核查处理，然后他们如果说核实到有问题的话，可能就直接对于店铺有这样的一个下架等等的一个处罚了。对，
7: 到时候会有结果给我反馈吗？
6: 如果想要关注到，可以说在后面我们的周期7至10天周期之后跟我们对接，这个没有问题。
8: 您是匿名的话，咱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7: 你们平台管理员会门店到底里面卫生情况会去看吗？
8: 因为您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这边是给您记录清楚，然后对于商家的话，平台这边后续会进行一个加强监管。
7: 那会跟我们联系吗？
8: 就是咱们这边后续是没有办法进行联系到您的，是没有办法给您反馈的，这边平台都会做出一个内部处理的。
9: 您方便说一下他们的名字，还有给我一下他们这个就是照片凭证这些吗？还有就是脏乱差的这个照片吗？去给我们质控这边来审核吗？
7: 那就没有照片就好能反映吗？
9: 没有照片的话，那他们这也没办法证明他们这有异常呀，这是。
7: 那你们自己安全员去不去现场去核实啊？
9: 各个地方很多个店铺，但是咱们人方面的话，的确可能不是说每个地方每个店铺都能去的。一般来说的话是不好到线下每个门店都去审核的。
0: 4月17号，记者将镇江纬五路美食街部分门店卫生问题突出的情况反映至属地市监部门。镇江经开区市场监管局丁卯分局表示，近期正开展餐饮行业专项整治，对于记者反映的店铺，工作人员表示将尽快转交专人核查处置，并及时跟进反馈。
10: 我们这两天做专项整治呢，他们今天晚上的话，我们按照正常的话是4点到9点都在外面查餐饮的。
7: 你们最近查的严是吧？
10: 对，
7: 什么明厨亮灶嘛，他怎么弄那么脏啊？
10: 因为我没在那条街上，我不太清楚，我帮您那个转给我们具体经办的同事好吧。
7: 哎，那之前有没有去看过？没有看到那个后厨那么脏吗？
11: 因为有一部分店其实我们已经在扫了，大的那种责令改正的停业的也都有，但是这家店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所以我跟你说我转给我同事。
7: 那大概啥时候能给我？
11: 应该就这几天会很快的。
12: 我们来连线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丁卯分局局长郑伟。郑局长您好。
13: 您好，主持人好。
12: 那么针对镇江纬五路美食街部分门店这个卫生状况很差的问题啊，我们是进行过专项整治的，但是为什么整治过了，但是这个状况还是这么差呢？
13: 是这样子的，我先给主持人汇报一下我们前期开展的一些工作。在前期这个检查的基础上，我们从就是清明节以后4月8号到4月19号，我们分局包括我们机关派驻共分7组，对我们全区的餐饮单位进行了一个大巡查、大起底，累计摸排我们全分局的餐饮单位594家，其中网络餐饮394家，无堂食外卖是29家。针对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纬五路，我们纬五路目前共有这个餐饮单位是97家，网络餐饮是61家，无堂食外卖是2家。经过我们这个10天的大起底、大巡查，我们现在

0: 就是针对我们全区的网络餐饮，包括我们的餐饮店，总共就是一般的行政程序，有一家已经立案调查，当场行政处罚35个，然后责令整改20个，下发警告是20个。针对我们刚才记者提的这个重庆特色烤鱼，我们分局已经去过了，当时我们也发现他这个有这个有3个人没有健康证，冰箱里边需要放温度计，这个还有生熟混放，还有没有提供这个经过凭证，包括他的环境卫生需要打扫清洁，我们已经给他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1: 那么最近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0: 最近的状况我需要给我们具体的工作人员去核实一下，因为我那个片区专门有巡查工作人员，等一下联系结束我来给我们具体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下核实，然后把这个相关情况再返回给我们主持人，好吧？
1: 就是清明节之后到现在，
0: 对，
1: 有多久没去了？
0: 我们4月13号去的。
1: 哦，4月13号。
0: 对。
1: 好的，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啊，可能不是一天造成的。
0: 对。
1: 就是说，你这个意识如果不把这个弦给紧绷的话，这个随时就会反弹的。
0: 对。
1: 您觉得你这次处罚之后，能起到多大的效果？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主持人，我们今年不是开展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我们局里边有进一步的措施。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我们近期对围五路，包括我们还有五岳片区，要进行所有的餐饮单位进行一个专题培训，提升他们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第二个方面，我们对五岳片区，包括我们全区的所有餐饮单位，建了一个群，分别建了几个群。就是每天在群里边，对于一些比如说全国各地餐饮单位做得比较好的一些经验做法，包括他们每天整改的，我们在群里边都能随时看到。有些单位晚上2-3点钟还在发，因为餐饮单位经营的比较晚，清理打扫的一些照片。同时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发布我们这个辖区搞一些红黑榜，特别一些就是做的比较差的单位，我们都在图文并茂的在群里边发，让大家在形象上在视觉上形成一些冲击，就是说这个奖惩罚劣。
1: 哎，这可能有点作用啊，我们期待它能够有作用。
0: 对。第四个方面，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4月8号到4月19号进行了第一轮巡查，并没有结束。我们局里边现在是这么安排的，就是对于一些重点单位、重点街区，我们每周要实现一个全覆盖。然后对于一些被我们行政处罚过的单位，我们每半个月实现一个全覆盖。剩余的单位，网络餐饮单位，我们一个月实现一次全巡查、全覆盖。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相应的这个计划规则，这样子来巡查。
1: 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是有一个重点考核的街区，重点考核的这么一些地方的，对吗？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重点考核的这些街区，对它的这个突出的这个卫生问题来进行重点的整治，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
1: 那么这个我们整治什么时候能推到6月1号之前能整治成什么范围呢？因为6月1号之后就是强制要求了。
0: 对，就是说我们到5月底，我们在4月8号到4月19号这十几天，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大起底、大巡查。那么我们到5月底，就是5月20号，
1: 是吗？
2: 是的，平台其实是平台，它说白了，它就像就类似一个市场的开办者。平台，你作为一个市场开办人，你必须要对你这个用你这个平台的商户，进行审核，这是你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职责了，你就是。对他，首先对商户的资质要进行审核，防止无证、假证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证上网进行这个网络销售。
1: 就是以前我们还可能还涉及到这个平台的属地的这个监管责任，但是是不是6月1号之后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其实
2: 是的
1: 打破了很多的这种界限障碍。
2: 就是我认为这个总局123号里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对这个处罚事权的这个明确。过去比如说这个平台，它总部不在我们江苏，我们就没办法对平台进行处罚。但是现在这个123号令明确了，在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这个省级的市场监管部门就可以对平台进行处罚。
1: 就是更及时。
2: 对，是的。
1: 好的，好，谢谢您。所以我们对这个6月1号要实行的新规啊，充满了期待。这确实是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啊。食品安全无小事，外卖餐饮容不得半点马虎。2026年6月1号即将实施的网络餐饮新规，已经为平台责任、商家经营。

0: 执法监管划定了清晰的底线，期待市场监管部门以此为契机强化监管，严查违规行为，外卖平台要严格的审核资质，动态的清退问题商户。那么我们餐饮经营者更是要保障食材卫生，守护食品安全底线。外卖安全关乎民生，唯有监管平台商家协同发力，守堵尽责，才能筑牢食品安全屏障，让群众点得放心，吃得安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姐。
1: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位，此刻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2: 你好，主持人。视频曝光的外卖卫生乱象触碰的是食品安全的底线，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文云路美食街作为民厨酿造重点考核街区，却出现霉斑冰柜、生锈餐具的问题，暴露出日常监管不足、考核流于形式的短板。政府部门要以6月1日新规落地为契机，拧紧监管安全阀，既要细化监管举措，常态化开展突击检查，对无糖食标识不规范、健康证缺失、后厨脏乱等问题从严处罚，让违规商户付出应有的代价，也要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搭建线上巡查与线下抽查联动机制，动态清退问题门店，同时畅通投诉反馈渠道，让群众监督落地见效。此外，还要强化跨部门协同，凝聚监管合力，倒逼商家规范经营，让外卖餐饮真正实现安全放心，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健康。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现场点评。此刻呢，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我们此刻看到有35336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看网友只吃一丁点儿说呢，名厨酿造重点考核街区，食品安全隐患多，如何让人放心消费呢？重点考核要重在考核。好，这是很多的听众观众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互动收听收看。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最近有多位市民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说，他们被58、boss 直聘等平台上的外卖员招聘广告所吸引。广告怎么说的呢？广告宣称是零元入职，免费提供车辆，月薪能够达到7000元以上，每天工作呢只有8个小时，但是实际入职之后却背上了租车合同。接下来我们来现场连线其中一位当事人，常州的一位唐女士，我们听听她的亲身经历。唐女士你好。
3: 你好王老师。
1: 好，把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3: 你好，我在那个58同城上找工作，有人给我发信息说招聘配送岗位，于是我们就互换了电话号码并且加了微信，对方自称是总站人士，承诺公司免费提供车辆，月薪7500以上，就近安排入职，听起来特别诱人，于是我就答应去面试。对方给了我一个定位，叫常州配送总站。到了之后就有人打电话接我，接我的人就说自己是站长，先办理入职，把外卖车给我，然后拿我的手机操作，在拍小猪上办了先用后付两个租车订单，每月租金699，3个月。之后他们又让我签那个纸质的租车协议，然后说这个租金不用我付，一个月后公司给我付。我问站长，那个劳动合同跟谁签订？那个总站站长说让跟分站签订，而且有保底工资7500。然后到了所谓的分站才发现根本没有那个工资，而且也不签劳动合同，就签劳务派遣合同，还是异地的、外地的。然后我就想退车不干了，后面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要我给2000多块钱，然后我才发现被骗。然后我就找那个骗我签合同那个总站站长，然后他对方说已经离职了，然后我想去总站找他们，才发现这个总站也是假的。然后当初就给我定位在一个配送站点旁边，到了那边根本就找不到人，后来他们还偷偷把我的外卖车拖走了，然后我报过警，也向有关部门。

0: 反映过，但是都没有解决。我现在我的支付宝上面显示逾期，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跟我经历一样的人，希望有关部门能严查这种行为。
1: 嗯，好，应该说这个经历本来是求职找工作，结果其实是很不愉快，而且自己也有很多的损失，对不对？
0: 嗯，是的。
1: 嗯，好，那这样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稍后我们也会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啊。我们记者在常州调查当中就发现，另外一名尹先生也被同一群人招聘入职，最后经过多番的沟通，付了一个多月的电动车租金之后才成功解约。对于他们的遭遇，记者也进行了调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了解一下。
2: 记者以求职者身份登录 BOSS 直聘、五八同城等平台，一天内就收到上百条配送员招募信息。曾招募唐女士的涉事公司人士当场承诺签订劳动合同，零元入职，免费公车，月入近万，条件十分诱人。
3: 年龄在18周岁到52周岁之间，然后身体健康无案底，没有传染疾病。早上10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到晚上9点，一天8个小时，6到10块钱一单。车子只要你正常出勤是

0: 你骗你过去面试面好多这种，你零元先付，后面的话可能6.99、7.99这种一个月，给你工资一下报那么高，老骑手才10.000多，跑的而且是很熟练的，你前期的话就是说实话就是5、6千块钱，都是中介，等到你过去了之后呢，他们两三个人一起跟你讲，就你就没有话语权了，就跟你绕来绕去，到时候骗你签这签那的，到时候你一堆违约的东西。
1: 针对唐女士、尹先生等人遭遇的纠纷，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和市场监管局均表示难以直接介入处理。劳动监察部门明确，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2: 说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至于是谁使用，谁证明？
3: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2: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1: 记者采访中发现，招聘唐女士、尹先生的公司注册地都在外地，事发后找人处理很难。市场监管部门则建议求职者向公司属地投诉，强调该行为不属于生活消费行为，仅能协助协商，无法强制处置。
4: 里面涉及到多方的，他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提车点，我现在去他已经不在这儿了，我也没办法再帮你去协商这个事情了。租给你的车子也是为了你工作的哦，他不是为了让你自己家用的哦。
3: 这个其实不算咱们市场监管的管辖范围，是这个意思吗？
4: 这个严格来讲呢，不是一种消费行为，我只能说让你去向他当地的部门投诉试试看。
5: 好，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就是唐女士、尹先生他们的遭遇还并非是个案。我们栏目组就曾经关注过昆山的一位20多岁的小伙儿应聘外卖小哥，也是被零元入职所吸引，结果呢就被对方拿过手机一通操作之后，背上了电动车的租赁合同，小伙儿回过神来的时候当场要退出，商家要求要先缴一笔数千元的租车费。后来在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的关注之下，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协调解决了此事。那么今天我们就想特别来问一问啊，就像以招聘外卖骑手为名义，以高薪免费公车为宣传，但是在没有充分告知的情况之下就诱导求职者签订这种租车的合同，那么这类行为当中有没有虚假的或者说是叫引入误解的商业宣传？面对这样的宣传，市场监管部门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强监管？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好，主持人好，我是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指导处的张进春。
5: 好，张处。
6: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关于虚假宣传，我们各级行政机关都一直在严厉地打击虚假宣传，维护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的一个社会环境。比如说商业领域的，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商业虚假宣传、虚假广告一直在加大打击的力度。对于这个片中和唐女士所反映的问题，实际上人社部门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都有明确的规定，一是招聘信息应当真实合法，第二个，如果是招聘信息虚假的、违法的，人社部门可以依据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5: 就主要在人社，
6: 我们理解是这样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后面也会来指导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积极主动地向人社部门来反馈，来进行沟通协调，加快解决这个问题。
5: 好啊，你看张叔啊，你看求职者说是事后发现所谓的配送总站是假的，那现在还被催要租金啊、支付宝逾期，包括车辆和私人物品都被偷偷的拖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从市场监管的角度，那么我们如何帮助求职者去维权呢？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是不是可以给出一些指导，怎么样能够协助追查涉事的主体，帮助求职者挽回损失呢？
6: 好，主持人。严格说来，就像片中所说的一样，这骑手这个身份它不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在对待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对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这个角度来入手。我们通过推动建设骑手驿站啊、骑手之家呀、党群服务阵地这些载体，通过这个举办夏令营啊、亲子活动啊等这些活动来体现对骑手的关心关爱，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主动积极的去收集骑手们的诉求，并且最终来推动切实保护骑手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更多的可能解决的是这个提供平台 合作商和骑手。

0: 之间的一种直接沟通的一个渠道，给他有一个面对面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
1: 就是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去协商处理。
0: 是的。
1: 嗯，好。那你看，针对我们今天我们的连线，包括我们短片曝光的当前像外卖骑手招聘当中会看到一些虚假的宣传，然后诱导租车，最后导致维权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异地管辖难，这其实可能在新就业群体当中有一些共性。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可能这里面不仅仅是市场监管部门，就是我们如何从本部门或者说和其他部门能够去联动发力，从面上对于这种情况有一个很好的治理呢？
0: 好的，主任，这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平台、合作商和骑手之间的一个责任界定问题，也涉及到他们之间的到底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个法律界定的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实际上对于维护骑手就是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视。江苏的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在江苏省委社工部的统筹组织下，实际上我们人社、市场监管、工青赋等各个部门呢，我们建立了很多的这个载体啊或者活动，主要从比如说提升骑手的职业素养啊，提升这个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包括我们引导社会公众来关注尊重这个群体，来最终形成部门之间的横向和省市县这个纵向之间的一个联动的一个合力，最终从全社会的层面形成一个解决的合力，最终这个切实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张处长您的现场的回应啊。今天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也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像这种所谓的零元入职、免费公车、月薪7000的招聘广告，看似诱人，但是背后有可能就是陷阱，有可能是中介和租车行设下的套路。我们也是希望今天上线的市场监管部门能够主动牵头相关部门统筹整治虚假宣传、诱导租车这样的一些乱象，打通维权通道，补齐监管短板，守护好我们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日前，无锡市民高女士向政风热线反映，她购买了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的一处商铺，在找商城物业更改信息的时候，却被告知要交更名费、推广费等费用。高女士认为，物业这样做纯属乱收费。
3: 高女士在无锡市新吴区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做五金生意十多年了，今年她在博览城内购置了一处二手商铺。4月7号，他带着产权证来到商城物业，准备变更物业信息。
4: 说你变更信息，你要交，物业费，然后推广费，然后还有一个更名费。推广费是5000块钱一年，然后变更费要收我2000块钱。这个信息我费用我肯定是不认的，不认的话，然后他就说你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变更不了。变更不了的情况下，然后就是我那边的是不通水不通电的。
3: 变更信息为什么要收2000元更名费？推广费又是什么费用呢？
5: 更名费是原来是谁的，现在变成你的，我系统各方面合同什么的话全都要改的。
6: 然后这个就要是收2000块钱啊？
5: 这个我没法那个，这我只能说是现在是什么，不是说我说了算。
6: 物业会跟你们收每年5000块钱的推广费，有没有这回事啊？
7: 一开始这市场刚开业的时候，他跟房东签的合同，我把你的房租转租出去，我帮你推广就是你就签了10年的推广费的合同，10年到期以后，能收的尽量收，收不上有的业主反抗厉害的他就拖下来不管，一直在收，有时候我就拖着不给他。
8: 更名费我也交了。不交更名费，他不让你交啊水电啊什么的。
3: 根据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经营者提供服务时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明码标价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高女士认为，市场物业没有对收取的费用做出合理充分的解释，也没有告知具体服务内容，且收费带有随意性。
2: 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9: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莓 Q 是颗粒，对不对？反正这两天吧，要是定好了。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中午好，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银发新农人啊。为什么要关注到银发新农人呢？因为听我们节目的不少朋友呢，有的都是快要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哎，退休之后身体很硬朗，精力也很充沛，心里总想，哎，我还能不能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呢？哎，你会选择怎样开启你人生的下半场呢？在今天的系列专访《银发新农人》当中，我们带您来认识这样一位新农人啊，他的名字叫尤文兵啊，来自中国阳朔之乡江苏的泗阳。他曾经在机关呢任职多年，2014年退休之后呢，毅然返乡创业，投资了70万元，引进了3000多只珍珠鸡，在杨树林下开启了他的珍珠鸡养殖之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绿苑珍珠鸡专业合作社创办人尤文兵，来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尤文兵，你好。
0: 你好，大伯。
4: 我是主持人啊。
0: 啊，
4: 我是申琦。
0: 嗯，
4: 好，那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也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不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嗯，
0: 我是泗阳县绿苑珍珠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尤文兵。
4: 嗯，好，欢迎你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呢是通过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啊，面向整个华东地区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咱们听众朋友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下载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我想问问大家，你吃过珍珠鸡吗？大家可以来回答一下，吃过还是没吃过啊？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积极来参与。你吃过珍珠鸡吗？好，我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来听听节目。我们今天来听一听70多岁的尤文兵他的创业故事啊。之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您跟我父亲一样大啊，这个退休之后您是退而不休啊，一直在选择养殖这个珍珠鸡。我想问问啊，你以前是在机关单位工作啊，退休之后怎么还想再创业？

0: 业呢？怎么还又选择了这么一个很小众的产业珍珠鸡呢？
1: 这个体现呢，就是与我年轻时候上的学啊，读的书，这个
0: 有关系是吧？
1: 有这个缘。
0: 嗯，当初是上了什么学？读的什么专业？
1: 是这个学的畜牧，
0: 畜牧专业啊。
1: 对。
0: 啊，这个是当时上的学的畜牧专业，然后后来你工作就是与这个无关，与畜牧无关，啊。退休之后还想重操旧业啊，把这个专业用起来是吧？
1: 对。
0: 嗯，那怎么会选择珍珠鸡这个领域呢？它确实蛮小众的啊。
1: 这个珍珠鸡里，为什么选择珍珠鸡呢？也是一次巧遇。这个我在出差，我过去啊，就是我们县里面在兰州有个办事处，我就在那边，正好逗着呢，这个吃饭的有朋友找我吃饭的，在通过甘肃省呐、一个农业部门的，在一起吃饭的以后，都说这个各家农业部有一个特种养殖协会，
0: 嗯，
1: 碰到一个负责人，就聊嘛，就这个人就岁数大了，将来退休以后都做什么东西嘛，
0: 嗯，
1: 搞什么，就后来就提到就农业上的，农业上有一种可搞的，就也搞养殖的，
0: 嗯，
1: 就是珍珠鸡嘛。
0: 嗯，
1: 这个就是，他是从这个非洲几内亚引进来的，
0: 啊，
1: 先做我们这个，这个动物园里面观赏鸟，
0: 嗯，
1: 后来通过我们各家驯化养殖，你说这个就是发展是吧？这个以后就是这千年可观，再一个呢，肉质好，它叫什么呢？珍珠鸡呢，它这个特性，它叫抗走私。叫这个耐厨抗敏力强，耐厨师，
0: 嗯，
1: 抗敏力强，
0: 嗯，
1: 蛋白高，和这个性高，这个肉质呢细腻，
0: 嗯，
1: 也很有弹性，很余味十足，
0: 就是
1: 这么以后，后来以后我听他一讲了，我就很
0: 心动
1: 感动。
0: 对，其实我想可能最打动你的是，哎，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而且好养，是不是？
1: 对，
0: 耐粗饲，这个呢，对于我们的养殖户来说是最喜欢的，就是不用太费心，啊，很好养。但是你当初想养珍珠鸡，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国内有没有市场呢？大家都没怎么见过呀，没怎么吃过呀。
1: 当时这个就是干什么呢？一听讲，从这个方面呢，他的全身都是宝，也没考虑多，就是先试验看看嘛。
0: 嗯。
1: 啊，通过养殖以后看了以后，产出来的鸡蛋呐、和鸡啊，以后就一杀一吃，一对比啊，真是很不错的。以后。
0: 嗯，后来你退休就开始养珍珠鸡了，是吧？这个鸡苗从哪儿来呢？
1: 鸡苗我底下是通过他们提供的这个。有住地点呐、底下是从河南引过来的。
0: 哦，河南那边引进过来的。
1: 嗯
0: 那么刚开始养殖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它跟我们养草鸡相比的话是不是差不多啊？
1: 不，比养草鸡好多了。
0: 嗯，
1: 它一个是什么呢？它可以它的鸡毛还能利用。你要草鸡它是一个它的毛不没利用啊，我们这个鸡毛是每两个月拔一次，每只鸡还能拔10块多钱呢，11块钱一只呢。
0: 因为它鸡毛很漂亮，黑色的，上面有那种、为什么叫珍珠鸡啊？我解释一下啊，大家如果你看到这个鸡的样子，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叫珍珠鸡了，非常形象，就是黑色的羽毛，然后上面那白色的点点，像珍珠一样，特别漂亮啊，而且它那个头部是红颜色的。啊，身上是黑色的白点点，其实也有白色的珍珠鸡，据说啊，但我们普遍养的都是黑色的，就黑灰色，其实啊，黑灰色那种，
1: 为什么养褐色鸡种呢？这种通过我们各家实验，从各方面和驯化，这个品种是很好的，比它那些品种好。你和宿舍就保留下来这种品种。
0: 你觉得它和我们养普通的草鸡相比的话更容易吗？技术上比较简单吗？
1: 技术上很容易啊。这个它本身就是爱吃粗饲料草料，青草最好了。为什么我在宁夏养呢？在宁夏养着这个鸡呢，宁夏青草啊根本不存在了。不用你除草，它都把草都吃掉了。
0: 啊，以前面我们也说了，饲养这

0: 边它正好是杨树之乡啊。
1: 对，
0: 哎，你正好就是在宁夏来养殖，当时包了多大面积的一块地啊？
1: 包了180亩地嘛。
0: 180亩啊，就开始在宁夏面养珍珠鸡了。哎，你看这个场景也很漂亮啊。啊，这个绿油油的杨树下面养了一群啊，这个很可爱的珍珠鸡，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人喜欢过来玩来看一看这珍珠鸡什么样儿，来抓抓鸡、抓抓鸡蛋什么的，是吗？
1: 有人很多人想来看，但是一般的养殖呢，就是，叫会一区的人，可以像这个真正养鸡的人，我还不让他进来，怕他带传染，就是，
0: 会容易传染。对对对，好，那么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珍珠鸡啊，它和我们草鸡来对比，一个是外形上面是明显的不一样啊，刚才我们说到它的外形什么样了，再有呢就是它的整个的体积也很大，啊，养殖周期也比较长，吃的一些食物可能跟草鸡也不一样，请您给我们来做个详细介绍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这个它呢，珍珠鸡呢，它是一般是这个青草为主，以后呢，我们每天呢，就是还喂两顿料，为了它产蛋嘛，这个长得好一点嘛，再一个还要拔毛嘛，
0: 你给它喂
1: 毛也
0: 料
1: 要
0: 喂
1: 矫
0: 啥
1: 正嘛。
0: 呀？给它吃什
1: 喂
0: 么？
1: 的是玉米啊，主料是玉米、
0: 玉
1: 豆
0: 米。
1: 粕、麦麸。有条件的呢，你。这个还要，我们这还有葛粉、玉粉，加上这个，还有我从这个，你像盐城这个大芬那个港口啊，他们那个有小鱼小虾，我从那头进来以后掺进去，就是我自己配方，以后这样让他吃，为了更好一点彩毛嘛，毛质好嘛，产蛋更好嘛，这个营养全面嘛，就是这么回事，
0: 好，好，刚才我们说的吃什么了啊？其实跟我们草鸡吃的是差不多的，那它的这个养殖周期比草鸡要长多了，
1: 长多了，草鸡这是一二年就了不得了。
0: 它多
1: 它
0: 长
1: 这
0: 时
1: 个
0: 间
1: 的
0: 出
1: 周
0: 来？
1: 期，它的周期呢是按这个科学讲，这是要5年。但是呢，我考虑它这个产蛋呢，这个5年就是
0: 时间有点
1: 到第
0: 长。
1: 4年，我就提前一年把它就淘汰了。
0: 就是你养了4年，这个鸡就可以上市销售了，是吗？哦，那不能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嫩的时候，比如说童子鸡的时候上市吗？那时候不是也有市场吗？
1: 童子鸡上市的时候，我就是把那个公鸡啊，以后就销售了一部分了，2年过后，
0: 2年过后公鸡先卖，然后母鸡要养到4年，老母鸡啊，老母鸡上市。哎，同样老母鸡啊，养了4年的这个珍珠鸡，它体重有多重啊？
1: 它这个大的都在5斤左右，就是北条鸡啊左右，这个3斤半以上呢，就我就就是就叫通笼统一点。就是花30多块钱一斤吧，那个3斤半以上的4斤左右的，也就是180块钱，就是4斤多了也180，就是这样嘛。
0: 3斤半呢，160左右啊。你看，我们大概草鸡的话，一般来说，2斤半到3斤的，120左右啊，也差不多了，比草鸡要稍微贵一些。那我就想问问啊，这个珍珠鸡它长了这么长时间啊，养了有4年了，那肉是不是很柴呢？我买回家是煲老母鸡汤喝，这个鸡汤好喝吗？
1: 哎呀，这个鸡汤啊，要煲出来以后很简单，把它这个杀掉以后，我们不是都是这个现在不懂走活禽嘛？我们都是杀出来以后，白条真空包装，以后用这个油挤过去，这个回家以后你就把它清洗一下，剁成小块，放到电饭锅不是有1个半小时的煲汤的嘛？你放进去以后啥都不要过，就放葱和姜末里面。以后适量的汤，实际一折呢，现在我们人口少啊，就是半折就够了。半折以后就把
0: 对
1: 面
0: 呀，
1: 剁成小块，以后这个加上洗净了以后，加上这个葱和姜末里面一炖，要好了以后少加点盐，就适口淡淡的以后。你不用结果，以后就是你在熬的当中就闻到很远的，就闻到
0: 香
1: 一
0: 味
1: 个
0: 儿了
1: 香味了。
0: 哦，比草鸡汤的那个香味儿更香吗？
1: 对，更香，比草鸡香。 它但是呢，它蛋不高，脂肪低。

0: 高蛋白
1: 食物
0: 低脂
1: 很
0: 肪，油少，
1: 嗯，
0: 啊，
1: 对，
0: 那肉质是不是还不那么柴啊？如果肉质太柴的话，
1: 肉质，
0: 嗯，
1: 肉质很好啊，肉质能吃动啊，
0: 嗯，
1: 它本身是以就跟以肾一样的东西嘛，它就是要不柴都不好了，
0: 嗯。嗯、
1: 你像那个肉鸡，你看吃得面啾啾的，那没意思了。
0: 嗯，
1: 它很有韧劲，
0: 有韧劲，好吃。
1: 嗯，
0: 而且它那个珍珠鸡的鸡蛋啊，哎，它那个鸡蛋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啊。这个它不像普通的鸡蛋，它味儿好像有点香，有点咸味儿在里面。我感觉，即便就空口吃也挺好吃的。
1: 对，有点淡淡的咸味。
0: 哎，
1: 一把壳子一打开来，有米香味。
0: 对，它那个壳也挺硬的，比我们普通鸡蛋的壳要硬。
1: 对，
0: 啊、然后那个鸡蛋比普通的鸡蛋要略小一点，是吧？
1: 不，头蛋小一点。
0: 头蛋小，
1: 就是刚这个雏鸡产的蛋小一点，
0: 嗯，
1: 但后面就渐渐就大起来了，
0: 哦，
1: 大一点，一般来讲呢，都是50克左右。
0: 50克左右的，哎，好，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啊，我们有听众朋友说，我还都听都没听说过，还有珍珠鸡这个说法，都没见过啊，其实这个珍珠鸡真的是蛮小众的，很多年前我曾经在响水那边看到有人养殖的，哎，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并没有在我们国内进行一个大面积的推广呢？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1: 香水那边也是从我接近的，叫王什么龙呢？
0: 哎，对，是的，
1: 很矮的小个子。
0: 哎，对，
1: 他鸡蛋鸡都从我家引进去的。
0: 啊，是吗？那时候我就到他们那边采访的时候，当时看到他们养珍珠鸡的。对，
1: 香水那地方，
0: 对，
1: 属于盐城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记得他来过的赖我记得好多地方。
0: 那我就想问问啊，就这么多年下来，为什么珍珠鸡这个项目并没有能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是什么原因呢？
1: 原因有好多，一个什么呢？老百姓呢没见过这个东西，他不知道它的好处，这个它的优点多。其次一个呢，就是开头啊，他认为这个从雏鸡到这个产蛋时候要7个月才能产蛋，他们接受不了，因为这周期太长了，他们就认为这鸡啊吃的多，这产蛋少。
0: 它产蛋的话，一般就是这个鸡的一生，
1: 就是一年每只母鸡一年就是产这个120个左右蛋，
0: 一年120多个，产蛋率低，吃的又多，那也就是意味着投入多，对吧？
1: 对，
0: 那所以大家就不愿意了。那你为什么愿意去养呢？
1: 对。
0: 那你为什么愿意能够坚持了10多年下来养珍珠鸡呢？肯定有原因的。
1: 也是一个，我对这个鸡啊是很有这个信心的。为什么呢？也是一个好的产品，它含这个油脂、这个蛋白和这个锌，从多方面。
0: 你就觉得营养价值高？
1: 对，营养价值高。其次一个呢，他们真正养下来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每只鸡一年也就是50块钱左右是稳赚的。
0: 就是一只鸡能挣50块钱是稳赚的。
1: 对。
0: 那这么多年下来，你养这鸡就没亏本吗？一直都是赚的。
1: 本没有亏的。
0: 刚才我们说到它投入比较大，你前期投入的话，你刚才说是砸了70万下去。
1: 对。连建房带营总计嘛，就70万块钱嘛。
0: 所以要一下子拿出70万出来来搞养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吧？
1: 对，
0: 你还是胆子蛮大的。
1: 哎，那时候是70万，那现在就不需要这么多了。
0: 现在反而少了。
1: 少嘛，那总计少啊。那贵啊。现在我们这个总计，我现在买小鸡。接近20斤中个人的青年鸡，个人才30多块钱一只。
0: 你现在也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来养殖了。
1: 像我那时候就是2不算，一对，一公一母。
0: 现在呢？现在呢？一对是多少钱？
1: 现在一对才60-70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1: 我为了是能够带动起来嘛，大家能有感兴趣嘛。
0: 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来育种了。
1: 对，我自己
0: 来育苗，育苗，
1: 育苗有除嘛。
0: 对，那还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你这个计划。

0: 往哪儿卖啊？这么多年你的销路是怎么解决的？
1: 我这个销路呢，就是有时候啊，就是我们各家不会搞这些展销嘛。
0: 嗯。
1: 你像我们省内的或者上海啊，上海跟我们修建师都是对口的，有时候每次上海展销，政府要就那个我都去了，都参与的，就是过市场上嘛，我炖鸡汤给人家到了一闻，哎呦，这什么鸡汤这么香，大家都要尝，以后这个鸡蛋嘛放在那给人吃一吃，就从这方面。通过这个销售，我呢都这么大岁数，也不会网上网下的，什么线上线下的，我就是以这个实体的这样子以后销售，让人家以后一看，哦，就每次把我二维码扫下去，就是主动就要了，
0: 就通过展会来销售啊，
1: 对，其次呢就是地方啊，地方有些你像老人呐、这个有些用户啊，有。家庭条件可以的孩子啊，这逢年过节的，就是多少人就要来买了，就是这么回事
0: 啊、就是那你的销路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是上海啊，还是北上广啊？
1: 上海、北京、南京
0: 都有，
1: 这个苏州也有，多地方多了，还福建也去
0: 啊，都是通过展销会啊来认识很多朋友，他们来购买的。
1: 对，
0: 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鸡毛往哪儿卖啊？
1: 鸡毛是这个由统一人家来收的，收过以后就是，比如说毛采下来以后，跟人就过磅嘛，称过来就给钱给你。他们是出口到非洲，到欧洲的。
0: 啊，出口到欧洲去的啊。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听众朋友贺玉白说：“我见过珍珠鸡，但是没有吃过啊，在动物园见过，估计啊。”漫步人生说：“珍珠鸡是从非洲引来的品种，营养价值很高，鸡肉有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特别是适合煲汤的佳品啊。看来你吃过，很了解嘛。”啊，是不是？哎，我们也可以上。你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在选择创业项目，那你看看这个珍珠鸡这个项目能不能上，有没有风险呢？风险在哪儿呢？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
1: 鸡呢，基本上没有风险。就是一个周期长一点，有这个耐心就好。
0: 有耐心就好。
1: 你不要过头认为搞了个。我们这个格雷这个草鸡那个一样，那个鸡风险大，它那个发病就多的，平常发病多，这个鸡没有发病的。
0: 这个发病率也很低啊，风险也很少。
1: 对，
0: 好的，好，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了。好，谢谢尤总啊，也祝您这个创业一帆风顺。好，再见，再见。
1: 谢谢您。
0: 好，咱们听众朋友再记一下电话啊，进一步记一下电话。好，是13809093446。13809093446。想尝鲜儿的朋友，或者是想创业的朋友，都可以和尤总取得联系。
2: 脚下的泥土是耕耘的印记，丰收的期盼是心头的牵挂。无论您是田间奔忙的农人，还是扎根乡村的奋斗者，新鲜农村始终与您同行。
3: 时间友情提醒，
4: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

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

0: 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好，看到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纷纷发来了信息来咨询和了解。有听众朋友问说，珍珠鸡有什么缺点吗？哎呀，我要告诉你啊，珍珠鸡还真是有个缺点。什么缺点呢？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在当时是在盐城去采访的时候，就在珍珠鸡养殖场啊，这个珍珠鸡呢它叫声特别大啊，它比一般的草鸡的叫声要大多了啊，所以呢就是养珍珠鸡啊要远离人群，远离这个居住地，否则的话很扰民。另外呢，这个珍珠鸡它野性比较强，它喜欢飞啊，所以呢我们周围还最好要有个网能把它给啊这个就是防止它飞走。当然它飞也不是飞那么高了。还有听众朋友啊，尾数呢是3428的朋友问说，珍珠鸡适合什么样的人养？哇，我们家有农家乐啊，不知道能不能养殖。哎，我倒是挺建议啊，这个从事农家乐的一些朋友啊，你想就是别人到你们家来玩，他们要看看有什么样的好项目，是吧？如果说你项目很多，那咱不谈；如果你项目比较少，哎，像什么珍珠鸡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小兔子之类的啊，我建议你可以养一养。啊，一个是它好养，第二就是呢，你这个有了这些小动物啊，就能吸引小朋友来玩。小朋友来了，你还愁大人不来吗？是不是？我前几天呢，到泰州的江堰那边呢去采访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呢有一个叫菌菌部落啊，实际上那边主要是种食用菌的。然后呢，在那边他们就搞了一些什么鸵鸟啊、梅花鹿的养殖。哎，我说这儿还有个小动物园嘛？他说不多。哎，我们就是为了吸引小朋友。你说在等饭等菜的时候，那不是很无聊吗？哎，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就会到这儿来跟小动物进行互动啊，大家呢就觉得这时间啊很好打发了。所以呢，像珍珠鸡啊这样的一个耐粗饲、好养殖的这样的一个珍珠鸡，这些农家乐倒是可以养上呢两三只啊。好，那么还有听众朋友说，我是养草鸡的啊，能不能养殖珍珠鸡？这是一位来自溧阳的朋友。其实我跟你讲，珍珠鸡比草鸡更好养殖啊，技术难度呢更低，关键是你有没有场地啊。最好呢是像刚才我们尤总说的，他呢是在零下养殖的啊，零下养殖呢非常适合珍珠鸡啊，圈养不适合啊，它的体积比较大。如果说您也有一片这样，真的不太容易生病啊，因为它是有野性的，再有它很耐粗饲，吃草菜叶子杂粮，自己呢也给它配一些饲料啊，就可以了。就是养殖的难度其实并不是非常大的，在一些零下养殖非常适合。如果你家有果园，果园下面正好空着啊，可以呢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养珍珠鸡。还有人担心养珍珠鸡的销路怎么样啊，这是一位这个来自南京陆河的朋友啊。刚才我听尤总说，他呢是从2014年养到现在已经有12年时间了，销路呢一直还不错啊。他的这个销路呢，刚才在节目里介绍了，主要就是通过像一些展会的形式，他出去去多参加一些展会，多认识朋友，所以呢珍珠鸡呢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天南海北的一些渠道呢就把它给销售掉了啊。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当然我觉得通过 C 端销售呢毕竟人还有限啊。如果说你能够像你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宾馆酒店啊，来联系建立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销售渠道，这样会更好。之前尤总也跟我说过，他的珍珠鸡呢在河马也曾经销售过啊，因为他已经拿到了绿色认证了啊，所以呢这个珍珠鸡的品质应该是还没话说的。好，那么我们回答问题就回答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疑问需要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可能有些问题我也回答不了您还是直接跟尤总取得联系，请他来教教您啊，或者呢到饲养，到他的养殖基地去看看，当地的宿迁台、饲养台，包括呢我们省内的一些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他。联系电话是1380993446 1380993446。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 或静，都是娴静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脚下的泥土是耕耘的印记，丰收的期盼是心头的牵挂。无论您是田间奔忙的农人，还是扎根乡村的奋斗者，新鲜农村始终与您同行。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我们继续来认识咱们乡村当中的新农人。在南通市海门区海门高新区啊，有一位90后的新农人叫陈颖。他呢扎根农业一线，从最初的几百头山羊养殖起步啊，一说到海门，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海门山羊。对，他就开始养山羊了。他通过种养结合、自产自销、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啊，而且呢用创新巧思让传统的养殖焕发了生机。前几天呢，记者就走进了海门福禄寿养殖基地。哎，这个基地名字挺好啊，感觉是个养老的地方。福禄寿养殖基地，标准化羊棚整齐排列，山羊呢在圈内觅食。基地目前呢存栏大概有2000多只啊，春季呢是淡季，高峰期存栏量达到8000-9000只，每年出栏大概是8000只啊。为了保障养殖品质，基地同步流转了8800亩土地，种了小麦、玉米等作物。这样呢，既满足了自身粮食需求，更主要是用于山羊的喂养。我们来听陈颖是怎么说的。
4: 我们那个羊粪拉的羊粑粑就可以去种田，然后我们那个种的玉米秸秆啊，一些什么豆类的也是可以拿来喂羊的。然后喂好
5: 成了一个闭环。
4: 对，成了一个闭环。然后这样子我们羊的品质会比较好，然后我们也做一些羊肉的销售啊、加工之类的。
5: 那是怎么打通这条全产业链的这种渠道呢？
4: 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省饲料钱，所以我的爸爸妈妈会去临江的江边割草来喂羊，然后割草喂羊了之后，到年底的时候发现这个肉质，哎，就是比纯饲料喂的会好很多。之后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卖羊肉了。后来我们就会去种一些更有营养价值、更有功效的一些作物来喂羊。
0: 那么结合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呢，陈颖在传统养殖基础上不断的去创新。考虑到年轻人都是独居或者是小夫妻啊，食量有限，于是呢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推出了羊肉的精细化分割服务，把羊肉分成羊排、羊五花等多个部位，采用小包装模式来进行销售。好，我们继续来听陈颖说。
4: 从最开始很简单的可能塑料袋一套就发货了，到后面是真空，然后去年我又买了一个氮气锁鲜的机器，就是大概到前年2024、2025年的时候，又发现，红烧羊肉嘛，我们本身这里也有红烧羊肉的这个传统的吃法，对对对。然后我们是通过前两年呢是先请人代工的模式，就请人烧，然后到去年的时候我自己建了一个食品加工厂，然后也在今年1月份投产了。
5: 那未来有什么规划呢？
4: 我的规划就是能不能出一些羊肉或者说周边我们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的产品，能够在淡季的时候也让大家吃到好的羊肉产品。可能
0: 希望能够淡季也让大家吃到好的羊肉产品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海门山羊在海门当地的养殖量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当地也是比较有名气的。可能我觉得它的名气只局限于南通地区啊，走到全省来说的话呢，可能名气还不是那么大。放到全省来说的话，如果你问哪里山羊好吃，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啊，徐州每年到夏天都会有扶羊节啊，通过这样一个扶羊节，能够一下子把徐州的羊的名气给打响。再有呢，就是苏州的啊，这个藏书羊肉啊，也是当地的地标产品，名气也比较大。海门羊肉呢，也有朋友知道，但是知道的并不多啊，所以我觉得海门羊肉在宣传方面啊，还是要进一步的走出本地啊，要往全省乃至全国来进行推广。那么在海门 们当地其实整个羊的这个产业链还是非常完善的，从育种到养殖到加工销售啊，都非常完善。那你看他这边的一些企业，东方燕啊，这是海门最大的一个羊肉加工企业，它的即食红烧羊肉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呢都是做的那种快消产品啊，就是买回家直接下锅加热就能吃了。因为你知道羊肉买回家我们要炖的话炖半天啊，像我们这么比较懒的人的话就希望能够买回家立马就吃上，哎，于是呢这样这种即食的啊红烧羊肉拿回家直接加热就能吃啊，能够满足一些小年轻的需求。再有呢就是像长围村这边有鱼味啊，为羊鲜是个村级品牌，当地是用土灶慢炖啊。如果你到海门去玩的话，一定要到这家去尝一尝土灶慢炖的海门山羊啊，味道呢特别好。因为海门山羊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肉嫩，膻味呢小，而且肥瘦均匀。另外呢，海门山羊它的羊肉的烹饪技艺也获得了省级的非遗。啊，你想羊肉品质好，再加上呢烹饪技艺好，你说这个羊能不好吃吗？所以现在呢，它年销售达到10亿，覆盖长三角，啊，可以说线上线下都有售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有不少朋友呢，可能也想选择这个产业啊，像海门地区以及海门周边地区，都有一些朋友呢在养这个海门山羊。如果我觉得是订单式养殖的话，保护价收购的话呢，这样的话应该是比较稳妥的。对于一些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的朋友来说的话呢，如果想养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风险也是蛮大的。因为海门山羊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而且成本高，疫病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呢，如果说你这方面没有任何的技巧的话，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撑的话，可能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大家呢还是三思而后行。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消费者朋友们到南通海门去玩的话，一方面你可以呢去看一看张謇的故居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尝一尝海门的山羊。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好，眼下呢正是茶叶上市的时候啊，春茶吐翠，茶香满城。最近呢，扬州的地标特产，哎，大家知道扬州的茶叶的地标产品是什么？是不是知道？绿阳春啊，绿阳春茶迎来了采摘的旺季，茶厂的采摘呀、炒制啊、上市啊同步推进了啊，新茶卖得特别的火。与此同时呢，扬州地方企业积极探索破圈路径，茶饮创新不断破圈啊，这让扬州本土的好茶既守得住传统的韵味，又赢得了年轻市场的青睐。哎，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一听扬州台记者严柳的报道。
6: 今年扬州绿阳春茶正式采摘的时间呢，是在上月底。我们前期首先培训了采茶工100多人，为绿阳春茶正式采摘做准备。目前我们茶厂每天采摘鲜叶是800多斤，昨天制成的干茶就有170斤，上市后销售比较火爆。
7: 上午，江苏省制茶大师、绿阳春茶制作技艺江苏省级非遗传承人、扬州平山堂茶叶有限公司制茶大师费远香正在仪征纳山的茶园里查看鲜叶的采摘情况。他介绍，绿阳春茶坚守鲜叶当天采摘、当天制作、当天上市的工艺准则，鲜叶采摘后即可开展炒制、精制、包装等全流程作业，才能最大程度确保绿阳春茶的品质。
6: 我们的绿阳春茶主要产区在仪征纳山，我们周边呢属于丘陵地带，四季也比较分明，昼夜温差大。我们的茶园开采迟，风源早，茶树生长周期长，也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含量，自然品质形成好，具有香高味浓、色绿、叶底嫩匀的优秀品质。
7: 费远香介绍，在制作工艺上，绿杨村传承的非遗制茶精髓，采用传统的手工或机械加工方式，历经杀青、做形、炒干三大核心工序。近年来，当地通过多措并举，不断为非遗技艺与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6: 我也是主动转变身份，

0: 深耕主业的同时呢，始终坚持非遗传承的一个初心。我们通过开展制茶技术工艺培训，吸纳高校青年加入我们的制茶队伍，持续带徒进行一个传帮带，着力培育岳阳村手工制茶人才的一个梯队，为产业传承注入新生的力量。
1: 同时，面对消费市场年轻化趋势，溧阳春茶的相关企业积极探索破圈路径。在位于长春路趣源茶社内的扬州茶室趣源店，生产企业与溧阳春为茶基底，开发出手冲茶、鲜乳茶、特调茶饮等新品，在保留经典风味的同时，打造新潮饮品体验，成功吸引了大批年轻市民和游客尝鲜。扬州平山堂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马晨晨。
2: 岳阳春茶的消费主体一般在35岁以上，我们正在将地方茶叶呢与新式茶饮相融合，深度的挖掘不同的品饮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致力于推出更多的岳阳春衍生品，比如岳阳春茶饮料、岳阳春酸奶等等，进一步的扩大岳阳春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将扬州好茶走出扬州，走向全国。
3: 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 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 400710-2802。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

0: 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

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哎，在美伊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明朗的情况下，伊朗的穿梭外交能不能这个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呢？啊，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关系专家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程教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程教授，我们看到这次阿拉格奇啊，马不停蹄的四天之内跑了三个国家，这一趟啊，很充实，对吧？那么我们先说第一站，第一站呢是去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现在美伊谈判的这个斡旋国，那肯定要去，对吧？那但是去了之后，这一次谈的怎么样，对吧？那么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传递了什么信号，或者说希望巴基斯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他来干什么呢？那我觉得啊，来巴基斯坦主要的目的是要传递伊朗重启谈判的条件，而且是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来嘛，我肯定要把我的底牌要告诉巴基斯坦方面。那么，什么先决条件？三个，第一个就是你美国方面，你要赶快解除对伊朗港口，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封锁，你要赶快解除。第二个，你目前扣押的我伊朗的船只还有船员，你要赶快放掉。还有第三个，取消针对伊朗的一切经济制裁，并且解冻海外资产。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谈判。那这就是通过这一次访问，伊朗把自己的三个核心诉求，也是先决条件，通过巴基斯坦去告诉美国方面。那么，除了他要告诉美国方面以外，还有什么目的？要通过试探，就是试探美方的诚意，就是我把这个三个先决条件释放出去，看看对方怎样回应我的条件啊，所以他还有这个目的啊。那么第三个，要尽可能的争取外界的支持。那么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信息，伊朗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什么呢？伊朗愿意谈判啊，愿意从冲突当中走出来，走向谈判桌，而不是外界所形容的伊朗好战。你看，要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特别是这一地区国家的广泛的支持。那么，伊朗这次来到了巴基斯坦，把第一站选定巴基斯坦，主要是我刚才所说的三个方面的目标，同时把三个核心的诉求，也就是先决条件，甩给美方。
1: 也就是说，这个伊朗啊，还是想和美国继续谈判，但是前提得是公平、公正的、合理的这种平等的谈判，对吧？不能说你美国来威胁我、胁迫我，对吧？那么我们看到第二站是去了阿曼。啊，阿曼这个国家呢，首先是隔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相望啊，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南边就是这个阿曼。另外一点呢，阿曼其实也斡旋过之前那一轮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对吧？那么这次去阿曼又是谈什么问题呢？谈出点什么效果吗？
0: 好的，那么阿拉格奇啊是4月25号的晚上，当地时间啊，抵达阿曼的首都马斯克特。那么这是对三个国家访问的第二站，就是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的第二站。在阿曼期间啊，他和阿曼的苏丹叫海塞姆以及外交大臣等多名官员都举行了会谈。那重点围绕哪里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对对，所以伊朗对他格外的这个网开一面吧，没有打他。那么这次谈了什么？谈的怎么样？这次阿曼提出一个新的建议，这个新的建议非常重要，就是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安全机制应该怎么着啊？阿曼提出应该纳入沙特阿拉伯参与进来，就是把人家沙特也请进来。那么这个提议让伊朗方面、阿拉格西方面啊，非常的这个觉得很新鲜，所以呢，他临时调整行程，连夜返回伊斯兰堡，就连夜回到巴基斯坦了，又回去了。那回去干什么？就是要向巴基斯坦传递这个重要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希望巴基斯坦方面传递给美国。那这是个新的动态，本来就是美国跟伊朗谈。现在突然，阿曼提出，哎，能不能让这个沙特阿拉伯、像卡塔尔这些国家一并参与进来？伊朗一听，哎，这是个新的动向，我把这个动向赶紧的回到巴基斯坦。所以当时美国方面也很兴奋啊，哎，他怎么又回来了呢？他离开了巴基斯坦，怎么又回到巴基斯坦呢？是不是等着我们去谈判啊？其实不是，他是把这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给巴基斯坦，希望巴基斯坦方面再反馈给美国方面，因为这是个新动态、新进展啊，对吧？以前没有的。那这个

0: 伊朗方面觉得很重要，
1: 嗯，
0: 而且对未来的谈判走向起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呢，他认为可以把这个信息连夜传递给巴基斯坦，让巴基斯坦向美方反馈。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也就是说，在安曼他们谈到了新的问题，而这个新的问题说明谈得很好，伊朗方面这个也明确是有态度的。所以呢，通过这样一个举动，就临时改变行程，连夜返回巴基斯坦。那从这个行程来看，肯定这个双方涉及到新的话题了，主持人。
1: 嗯，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阿曼在和伊朗会谈的过程中啊，也提出一个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新的安全合作管理机制啊。当然这个机制有比较特殊的地方啊，就是阿曼希望不光是伊朗和阿曼来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邀请这个沙特呀、卡塔尔啊这些其他的海湾国家也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合作机制。怎么解读阿曼的这个想法呢？
0: 好的，阿曼的这个想法，它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我们也可以说是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提升未来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的合法性和代表性。那么你伊朗提出你要去管控它，你要去封锁控制什么的，那现在啊，把沙特拉进来，那沙特呢，它的身份和地位又不一样，它是海合会的主导国和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那么沙特的这个石油出口是高度依赖这个海峡的安全通行的。那如果说未来的机制把沙特拉进来，那就能获得区域内的广泛的认可，同时也能够长期有效，对吧？这是要提升这个合法性和代表性。那第二个呢，就是由此来平衡伊朗的影响力，推动一个多边共治的一个机制或者一个框架。那霍尔木兹海峡北面是伊朗，南面是阿曼，所以这两个国家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但是呢，如果只是你们两个国家去主导，那很有可能被外界视为啊远远不够。那现在呢，把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给吸引进来，就沙特、卡塔尔，那么就避免伊朗一家做大、伊朗一家说了算的这个外界的担忧。同时呢，沙特又是这一地区的大国，可以形成一种制衡，使这种机制形成多边色彩，增强各方对机制的公正性和包容性的接受度，对吧？大家一看，哎呦，沙特也在嘛，它就更加公正，更加具有包容性。第三个是促进地区安全、地区安全框架的一个转型。
1: 嗯，
0: 那什么叫转型呢？就是由过去的沿岸国伊朗，对吧？现在转向什么呢？利益攸关方来共治。沙特不是。
1: 登顶锦屏山，拜巨型弥勒佛，祈福安康，打卡网红东方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我们还安排了一些文娱活动啊，比如说有书法临帖、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还有欢乐 K 歌，还有早晨起床啊，一起练习八段锦，舒展身心，还有免费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每天都不重样，让您在旅途之中结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告别孤单，尽享治愈松弛时光。那么这次的推出的康阳旅居啊，两个房型可供选择，性价比优选标间，仅需3999元每人，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那么而且还主推的这个户型啊，是4399元的这个每人的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这个空间就更宽敞了，设施也更齐全，闲暇时光呢可以自己动手烹饪美食，让旅居更有烟火气。这两套餐都包含往返的机票，10天高血脂是越来越让人犯愁了，的确是这样，胸闷心慌，动不动头晕没力气，不光是这个吃喝受限制的问题，更担心的是把血管堵住。那么血脂高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吃鱼油，这没错，但是选鱼油的过程中啊，很多人花了冤枉钱。那么推荐您试一试维康牌鱼油软胶囊，它的原料来自于南美洲深海鱼，入口没有任何腥味儿， EPA 富含

0: 十克，然后 DHA 是20克，都是每百克啊，可以辅助降血脂，帮助您维护心血管健康。因为纯度高达70，吃一粒顶得上那些低纯度鱼油的2到3粒，辅助降血脂更高效。咨询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这么好的鱼油产品啊，平时您自己买一瓶149块钱，没有优惠，今天给您的福利体验价。足足30粒的一整瓶装的鱼油，10分钟之内体验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把大头给省了。吃过鱼油的朋友啊，知道最贵的就是这种高纯度的深海鱼油。今天49块钱让您用上纯度高达70，明确具有降血脂功能的深海鱼油，非常的划算。那么经常头晕乏力、胸闷心慌的朋友，现在趁一瓶只要49块钱的体验价，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上半段啊，我们谈这个中东局势啊，伊朗的外交布局很重要的动作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最近4天访问3国这个行程啊，从这个巴基斯坦到阿曼再到俄罗斯。那么上半段我们和特约军事评论员程汉平教授也探讨了这个在巴基斯坦在阿曼这个访问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战略信号传出来。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一次的这个阿拉格奇的出访行程最后一站是俄罗斯啊，那么他实际上呢在圣彼得堡也见到了俄总统普京。那么怎么解读第三站去俄罗斯这一趟，那么包括见了普京，双方谈了什么，谈的怎么样呢？这个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程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程教授，您怎么看俄罗斯这一战呢？有哪些亮点，有哪些信息呢？
3: 好的，一开始我就说了，他去的3个国家是有3个目的的，对吧？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那么他是27号在圣彼得堡跟普京进行的会晤，双方谈了大概是1.5个小时。会后啊，都认为这次谈这个交谈富有成效啊，非常具有实际意义。那么他在的这种互补，这是经济和物流。我们接下来看重点啊，关键啊，情报和技术支援。俄罗斯提供了什么？就是可能提供了卫星图像
0: 啊，这个是伊朗很缺的哈。
3: 对，和电子监听站的支持。那么很多居民就很意外啊，就是你看人家伊朗打这个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一打一个准，尤其是像 E3 啊这种，还有 F35 啊，他怎么做到的，对吧？那这些很有可能是俄罗斯提供的卫星图像，那就帮助伊朗方面精准的定位美军的基地等高价值目标啊。同时呢，俄罗斯方面还有可能和伊朗共享了美军在中东的坐标信息。那么当然俄罗斯是否认的，但是美国官员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们认为完全有可靠的情报来支撑这一点啊。同时呢，俄罗斯可能还提供了一些帮助，比如改进伊朗无人机的抗干扰组件和导航的技术，就是提升它的突防能力，这个俄罗斯方面可能也做到了。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军事，军事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对吧？但是人家俄罗斯说了，我跟伊朗之间是有军事合作的，比如这个48架苏-35战机，总价值65亿美元，计划是在今年开始逐步交付。那么还有一个是 S-400 的防空系统啊，但这些是要逐步提供给伊朗，但是这跟战争没关系，这是本来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再包括500套的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以及2500枚的9M336导弹。那么这个是计划是3年交付啊，从明年才开始。这是他们这个固定的这种，就是此前就有的合作。那么到今天为止，这种援助支持和合作，俄罗斯是怎么说的？俄罗斯明确表态，它是避免直接军事介入。 那么这个俄罗斯方面多

0: 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那意思我不会帮忙的啊，并且否认向伊朗提供任何作战情报和参与了任何攻击行动，这是他的一个表态，和西方国家乌克兰方面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嗯，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啊，这次外交的行程确实很丰富啊，那么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外交上的成果，但问题是接下来这个你最终还得是美国和伊朗两个当事方来解决这个冲突，对吧？但是美国和伊朗的这个下一轮的谈判，或者说第二轮谈判，目前啊就是看不到影子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始。那么怎么看现在这个局面呢？有分析说，美伊谈判在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僵局，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谈起来。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解读这个局面和现在面临的主要的困难呢？程教授，
0: 好的。那目前面对的主要困难和障碍是非常清晰的。第一，双方缺乏互信，对吧？打到今天，对吧？无论什么样情况，双方的互信、双方的点不在一起。特朗普政府频繁使用推特外交和极限施压，那又进一步加剧了伊朗方面对美国的不信任感。这是双方缺乏互信。这个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第二个，三大死结是完完全全难以调和的。三大死结在哪里呢？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要求伊朗立即开放海峡，并且未来禁止收费。那伊朗他的观点是什么？只有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他才会这样做。这是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第二个就是海外资产的解冻和战争的赔偿，伊朗要求美国赔偿空袭造成的损失，大概是2000多亿，美国是全盘拒绝，认为没有赔偿的义务。第三个是浓缩铀的问题，那么美方要求伊朗交出他大概440公斤的60%风度的浓缩铀，那么伊朗明确拒绝这一点，并且认为浓缩铀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你看啊，这叫三大核心死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双方都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我们先说美国方面，美国到底有什么问题？马上中期选举，对吧？还有几个月了，强硬派目前主导了对伊朗的政策，任何让步可能被视为软弱。但是呢，油价又在飙升，又引起选民的不满。所以你看，他对美国是形成一种两难的境地。我们再看伊朗，温和派跟强硬派，很明显他们的主张政策是不一样的啊。那么需要平衡，需要有一个最终拍板的人，但是到底是谁不知道。第四个是在战略上，双方互不相让，就是双方都没有任何可以接受的一个台阶，对吧？那么美国认为已经削弱伊朗了，并且占据了上风，但是伊朗认为我自己的政权依然稳固，所以大家都没有漏洞啊，没有任何短板让对方钻空子。所以呢，体现在双方互不相让。那最后一个就是美方下一步的施压，你施压的越狠，可能越适得其反。所以你看，它就形成了就五个方面的这种结构性的困境，而这个困境恐怕会一直持续下去，会主导美国跟伊朗的双边关系。
1: 嗯，也就是说的确是陷入了僵局啊，双方可妥协退让的空间都很小啊，都有这个力量在主导，就是显示强硬，不能在谈判中妥协。但是外交，我们说这个有一句话说嘛，外交术是妥协的艺术嘛，谈判也是通过双方妥协来达到一个就是中间点嘛，一个比较平衡的点嘛。但是双方都没有妥协退让的空间，那这个谈判谈有意义吗？也谈不出个结果呀。甚至你看目前的局面，第二轮谈判能不能开始都不知道，对吧？那么我们看这个伊朗啊，对于这个开始谈判这件事情，一直有自己的一个先决要求，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美国必须得解除我的海上封锁。你的海军还在我家门口扣我的邮轮，拦我的货船，不让我出口贸易，我怎么跟你谈？你对我本身就是一种

0: 敌对状态啊，怎么还有存在谈判的可能性吗？对吧？伊朗强调类似观点很多次了，但是美国呀置若罔闻，根本不理你，该封锁继续封锁。怎么解读美国的这种执着？就是我不管，反正就要继续封锁伊朗。陈教授，
1: 好的，那美国为什么不同意解除封锁呢？它有五个方面的考虑，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避免伊朗钻空子。美国认为啊，如果在核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就解除了封锁，那么伊朗可能借机恢复石油出口，积累资金，保留核能力，最终啊达成对其有利但不符合美方安全利益的协议，这是避免伊朗钻空子。第二个呢，就是在美国看来，封锁是经济施压的核心手段，海上封锁可以严重限制伊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就是直接打击它的经济命门啊，把它作为一个经济命门，直接打击了这个命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要确保谈判的主动权。所以在美国看来，我如果握有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我就有耐心啊，我就可以来主导未来的谈判。那么而你伊朗失去这张牌呢，你就会很被动，这就迫使伊朗在关键问题上不得不进行考虑了。那么第四个就是核问题依然是美方优先考虑的关键，就是美国要求是什么，你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否则没得谈。那么这又跟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挂钩的，你妥协了我可以解除封锁，你不妥协不好意思我不会解除。最后一个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啊，把遏制伊朗的核能力作为他的核心的政绩。那如果说你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这个直接解除了对他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国内舆论会批评他你太软弱，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名医坐堂，本节目由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我是朱燕。
2: 谷雨如丝覆似尘，主平服蜡正常心，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剪却春。谷雨是24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此时节，雨细密如丝，温柔如尘，落在牡丹花瓣、新茶嫩芽与翻过的田垄间，雨生百谷，润物无声。南方谷雨茶吐露芬芳，北方春雨催生希望，布谷提名，戴胜落桑，这是大自然最生机勃勃的盛典，是春天的谢幕，也是夏天的序曲。民间在谷雨节气有摘谷雨茶、走谷雨、赏牡丹、吃春谷雨贴等习俗。由于谷雨节气后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因此需防湿邪侵袭伤身，此时应注意开窗通风，加强保暖，不要着凉，多晒太阳，适当运动。如果已有湿邪侵入，在日常饮食中可增加一些利水祛湿的食物，比如玉米、茯苓、冬瓜、薏米、赤小豆等。在雨润风柔、万物生长的谷雨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去感受这场暮春的温柔。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坐堂节目。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节目重点关注的内容有关于神经免疫疾病，其实已经通过大蓝鲸 APP 在进行一个话题的沟通。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咨询，其实也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可以留言和我们来交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内科蒋辉主任医师。蒋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蒋主任，首先想向您请教我们在我自己在看到这个神经免疫疾病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它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吗？因为如果我们拆开来看，您看这个神经类的这个相关的疾病，又或者是免疫类的这个相关的疾病，好像我们都能够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认知，但是把它们搁在一块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我自己就觉得一下子不能够很好的对它有一个认识。您能不能给我们先来做一个科普，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疾病，它有哪些症状呢？
3: 好的好的。其实神经免疫疾病的话，

0: 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
1: 嗯。
0: 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原理的话，它就是指的这个人的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啊，它就是说，出了错误啊，就是导致它没有，就是，正确的认识到底是自己的这个系统还是别的外来的入侵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它就攻击了。啊，这个错误的攻击了自身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导致这个神经啊出现这个发炎啊、损伤啊，或者一些功能的异常的一些疾病。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里面，免疫系统疾病包括这个有这个多发性硬化，还有这个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啊，或者这个自身免疫性脑炎啊，或者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啊，还有这个格雷巴利啊，就是格林巴利综合症啊，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慢性啊，这个格林巴利综合症等等啊，还有重症肌无力啊，其实是蛮多的一类疾病，在这个对很多的这一类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多的啊，因为一大类疾病啊，所以总体来讲这个发。

0: 相关的那个谱系那个疾病，我听了以后，我可能就是会觉得这一类疾病是不是从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比如说轻重程度来对它进行一个分类，或者说治疗效果来进行分类呢？
1: 神经免疫疾病的话，它基本上属于这个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就是有办法，因为我们其实神经系统疾病当中有些病呢，就是说你能诊断，但是可能治疗效果不好。但这个神经免疫疾病的话，就是说你能诊断，而且治疗效果还不错的啊，都是啊。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复发的概率，但是只要及时的治疗控制的话，它可以减少它的复发啊，这个。
0: 那我想问您啊，蒋主任，就是您看，您刚才讲到，就是我听了这个词儿，说的是，当我们的免疫系统出现了差错问题哈，它识别不清，就是敌我不分了，它攻击了自己的神经系统。那我就想问一下了，这个就有点像什么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这种感觉。那到底是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太强了，还是说它太弱了，还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到底是哪个部分出了状况呢？
1: 它不是说免疫力弱的问题啊，就是说很多就是说，主要是它出了差错啊，所以导致敌我不分。倒不是说它因为免疫力弱，很多人都就是说，觉得生病就是一定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其实它不是这样啊，就是说，它只是说它没有办法识别，因为有些这个病毒细菌它这个侵犯了人体以后，它就是说，它产生了一些这个抗体，但这个导致这个神经系统它没有办法识别这个到底是外来的还是说自身本体的东西，它就会就是说乱杀一气啊，就是胡乱，就是机关枪扫射啊，它不是说精确的设计，就专门去杀死这个入侵的这个病原体啊，它是这个把这个人体自身的那些这个神经啊，它都损伤了啊，
0: 就
1: 所以是
0: 是
1: 这个问题。
0: 自身的免疫系统开始发挥作用，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是因为您说的外来的细菌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它可能跟我们体内的有益的东西，它可能，我这个理解，我可能是自己这个比较痛。
2: 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倪平敏副主任中医师。倪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随着交流啊，包括环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嗓音方面的问题是不少的。那您帮我们列举一下，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忽视哪些嗓音的异常信号？在嗓子这一块儿容易出现的一些病症，主要有哪些呢？
3: 其实，我们从小方面开始讲，第一个呢，首先呢，就是说，很多病人在讲话讲多了，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感冒以后，出现了这种声音嘶哑，轻微的声音嘶哑。有一些人呢，声音不是太嘶哑，但是他的这种高音调发不出来了。很多病人呢，这个时候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感冒啊，确实因为讲话多了，这种上火啊引起的，自己不够重视。但确实有部分病人他在少讲话或者感冒这个急性期过去以后，他的声音能够好转。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病人是这个症状会持续的，一般持续超过2周以上，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要关注一下是不是声带本身出现了这种充血、肿胀、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的发生。对于还有一些发生肺力的病人，特别是一些年龄偏大的患者，他呢， 正常沟通以后，其实我们听这个声音是比较正常的，
0: 嗯，
3: 但是其实患者自身能够感觉到他的讲话是比之前更加费劲的，
0: 嗯，
3: 这种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声带的一个损伤，它是一个叫弹性的损

0: 就不一定是声带上、心脏出来的东西，心生物这一类，但是它就是说这种功能出现了损伤。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闭合科最常见的咽炎，咽炎引起喉炎的病人很多，就包括喉咙有咽，毛色感，阳虚虚的，想咳嗽，有一些喉咙里面有异物感和痰连感，他就喜欢这样，嗯嗯嗯嗯嗯，这样清嗓子，像清嗓子呢，其实它震动的是声带。
1: 就是下面的声带最后出现震动，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现这种声带的这种局部的摩擦增加，出现它的增生啊、角化，然后出现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常规的一些会引起这种声带的这个不舒服。但是还有一类群体呢，就是我们有声音嘶哑，伴有这种痰中带血，或者颈部出现了这种包块。
0: 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咽喉疾病，就是刚刚上面跟您讲的，就是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种咽炎的患者，我们频繁的这种咽部不适，去清嗓子。还有呢，我们现在呢有一种叫反流性咽喉炎，我们胃部不舒服的病人，长期的这种胃酸反流，平躺以后，这种胃部的酸水和食道的酸水。
2: 会往上反，然后呢它会刺激咽喉，也会对这种喉黏膜会有损伤，因此这些呀一般的尝过的自己有相当而言比较多。嗯，就是您在讲的时候我一边在起脾气，女士我会觉得就是有一些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比如说您说到职业病可能就是说话比较多的人哈，然后但是您像您讲的这个刺激性的气味可能有一些反正就是我要靠想象我可能就不是马上能够想象出来，那我想这个里面它可能有一些是我们可以去避免，然后能够注意的，但是有一些呢要避免和注意又比较困难哈，所以接下来对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能不能传授一些
1: 就是讲话做的这类人群啊，如果他本身在有一些喉炎啊或者熬夜吸烟的这种不良习惯，那就会让这种症状会更加加重。那其实呢，很多人会觉得，假如说就包括歌唱家，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容易，包括老师，有一些人他特别容易声音嘶哑，有一些人呢他人家讲同样的，对吧，老师假如说一天讲五节课，另外一个人他也讲五节课，有一些人会容易声音嘶哑，有一些人他的声音嘶哑就会还好。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呢因素呢，就是跟发声的方式它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像这种 习惯性的扯着嗓子去喊，然后音调过高，或者呢刻意的，我觉得我嗓子哑，我今天就是声音很小很小，就用这种发气的声去讲。其实呢，这种行为呢都会让声带这种受力不均匀，反而局部的黏膜呢更容易出现损伤。像我们比如我们说话的时候呢，过度的就是去依赖我们这种喉部的肌肉，喉部的肌肉去发力，就是 整个就扯着嗓子，而不是用我们的腹式呼吸去辅助发声啊。以前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中气十足，中气的人，中气十足的人，然后他唱歌就会感觉他的声音是从他的胸腔里面发出来的。像另一类的人，他就懂得怎么去发音，他唱歌唱的音再高，他的声音嘶哑的 这种可能性就比较低，因为他这个气是从中气出来，是从我们的胸部这种气流发出来的，它不是靠扯着我们的嗓子发出来的。所以说这种发音的方式其实也很重要。那对于这类人群呢，他的这种过度用嗓这类人群的治疗呢，一般呢我们基础的话还是要建议患者第一个就是要纠正习惯，纠正习惯要通过 专业的这种嗓音训练，像老师啊，像这种演员啊，歌唱家呀，这种专业的，就包括主持人，你们这个在学习的上大学的时候应该也会有这种基础的这种发音。哎，对对对，是的，就是要一般学习通过嗓音来学习这种腹式的这种呼吸来发音，然后呢要避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这种喉部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在操 杂的环境当中呢，也可以借助一些扩音器啊，确实不能扯着嗓子去喊叫。
2: 嗯，
1: 还有一般喉部的护理，讲话时间长了以后，可以确实在讲话一二十分钟左右，可以抿这种抿一小口这种温水，
2: 嗯嗯，
1: 对于这种喉部的湿润度有好处，对嗓音的保护也有好处。
2: 嗯，
1: 但如果说到治疗的话呢，它一般有急性期和慢性期的。
2: 嗯，
1: 如果突发的，像今天讲了一天话，突发的声音嘶哑，伴有了我们这种咽喉部的疼痛，短期内的话，这一类的病人一般是考虑声带的急性水肿、充血肿胀。一般呢，我们这一类的病人会短期内建议晋升。然后配合我们的布地奈德这一类的，就是激素类的消肿药，可以做做雾化。
2: 嗯，
1: 中医的呢，一般呢就会建议口服一些清热散结、消肿利咽的一些药物，确实也可以用针灸的方法。我们这个江苏省中医院啊，那个针灸科有一个盛灿若盛老，他也他自己创立的叫咽四针。就在我们喉结这个部位下个四根针，
2: 嗯，
1: 一下去以后，我们这边也做过，就很多病人效果这个声音嘶哑或立竿见影的缓解。
2: 嗯，
1: 如果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就说慢性的反反复复的这种声音嘶哑，然后一般考虑呢都会有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的这种形成了。
2: 嗯，
1: 这个一般我们常规呢通过这种嗓音的训练、药物的治疗，保守这个半年左右。部分病人能够缓解，然后部分病人如果没有缓解的话，这个后期是需要做手术治疗的。
2: 嗯嗯，哇，您刚才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如果用嗓比较多，应该怎么样能够科学用嗓来保护自己的这个嗓子哈。然后您也讲到了，就是咱们这个省中有专门的。很抱歉，
1: 针灸
2: 就是通过针灸的方式，其实对于急性的这种嗓子啊，可能发不出来声音啊，它这个水肿，它其实也是有这个针灸的这个方法啊。然后其实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倪主任，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啊今天嗓子不舒服，我可能就讲话很就这样捏着嗓子讲嘛，就这种不管是清嗓子这样咳几下清嗓子，或者是像刚才讲的这种小声的说话。它是比较好的，在哑的时候，嗓子哑掉的时候是比较好的方式吗？这种方式对不对？跟您确认一下。嗯，
1: 如果是突发的这种声音嘶哑，您觉得声音嘶哑小了，然后我就用很小很小的，你可以用正常的很小的声音去讲话，但是不要捏着嗓子说我是谁，就是用这种发气的这种声音。气声这种发气的声音是损伤声带的
2: 哦，这个
1: 也可以。当时声音很哑，但是我可以用小的声音，用我正常的嗓音去发音，一定要发出声音来，不能说当时我不能这个声音，我的声音很嘶哑，所以我就用那种气流声。
2: 哦，
1: 我就用
2: 那
1: 种气流声，那
2: 个是对嗓子不好的，对声带不好的，
1: 对，
2: 可不要留意一下哈。嗯，
1: 对对对。
2: 倪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讲到刚才，其实在讲到如果是用嗓过度，然后造成的这个嘶哑的话，我们可能这个需要怎么样去注意，以及可以怎么去治疗。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感冒可能会这个也会嗓子不舒服，也会咳嗽啊，也会有那种嘶哑，这两种它是一样的吗？因为您其实也提到了治疗嘛，吃什么药或者说针灸，那他们的这个成因是一样的吗？然后他们如果说针对这个嘶哑这个感冒之后的嘶哑，它的治疗一般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感冒后引起的这种声音嘶哑和过度用嗓，
2: 嗯，
1: 这个声音嘶哑呢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1: 因为感冒嘛，它是一般是由这种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的，是一个炎症，它导致的这种我们声带黏膜的这种充血和肿胀，然后我们感冒以后也可以出现咽喉部的不适，对不对？有些人会出现喉咙有痰呀，有想痒、想咳嗽。喜欢去清嗓子，这个呢也会加重我们声带的损伤，就这样清嗓子。但我们过度用嗓的话，它是因为这个声带的过度的这种碰撞，因为我们发一这样讲话的时候，我们声带的运动的话，它是一张是张合的，当你发音的时候，声带是有闭合的，这种频繁的不停的去闭合它，然后这个会导致声带的这种损伤。然后呢，这个过度用嗓，它的这种引起声带的损伤呢，它是没有 细菌或者病毒的这种感染参与进去的。
2: 嗯嗯，
1: 啊，它是因为声带的这种反复的摩擦劳损而引起的，没有感染参与。它的症状表现呢，像感冒后引起的这种声音嘶哑，它除了单纯的声音嘶哑，它还伴有一些咽喉的症状，就咽干、咽痒、咽痛、咳嗽、卡痰这一类。
2: 嗯，
1: 但是用法过度的话，很多病人呢就是单纯性的声音嘶哑，然后一讲话。

0: 就是说，如果是伴有鼻咽炎的话，就是说，他的鼻咽炎是哑，就会更严重，不太伴有其他咽喉或者鼻炎的一些症状。
1: 嗯，照您这么说，就感冒之后的这个更得治，因为他除了嗓子哑之外，他还不舒服啊，还疼啊，还会各种感受，对吧？
0: 嗯，对对对，他还伴有咽炎的症状，对对对，所以说就有一些病人，特别是这种过度用嗓的病人，他是觉得自己除了声音哑听起来不太舒服以外，其他的很多病人是咽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所以有一些病人他就会去，假如说他一两周、两三天不讲话，他声音就会好一点，有一些病人就是会拖时间很长，过来看，过来一看，然后就是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了。
1: 那您刚才讲到，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声音有点哑了，可是不影响我的生活，也没有太不舒服的地方。那有些人就会拖着。那你准，如果说这个拖着拖着拖下去，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拖着拖着拖下去，拖着后果就是像讲话多的这一类人群的话，
1: 拖着拖着就会声带会出现这种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
0: 嗯，
1: 那像抽烟的这一类人群的话，像。
0: 常年抽烟几十年的这一类的患者，他如果曾经是哑，不及时治疗，那他有可能确实会拖成肿瘤，拖成恶性肿瘤。嗯，所以其实就是，即便他可能没有让我们感觉疼痛，但是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要及时的去就医，把这个问题，给他这个在萌芽阶段给他治疗好哈。
1: 嗯，哎，对对对，是的，
0: 那你准，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位听众他说，68岁是男性，有慢性咽炎，他之前吃过了不少的药啊，他说是蔓延舒宁，猴耳环消炎片，还有冬灵草片，最近呢在吃普地蓝、青开灵，说几种药感觉效果都不是很明显，想问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1: 其实他68岁了，第一个。 是偏年龄大一点的这种患者，第一个就是，如果他而且已经吃了那么多咽喉炎的药都没有改善，第一个就要问他有没有吸烟史。如果他有吸烟史的话，我们在医院的话，常规是要做一个纤维电子喉镜，看一下他这个声带的具体的变化。如果确实只是一个喉的慢性炎症。
0: 充血或者就是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然后我们会根据肌肉小结或者喉炎的这个轻重，如果比较轻的话，像我们医院有一个制剂叫润和开心颗粒，它是活血化痰消肿的效果很不错。但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息肉或者声带小结了，这种常年现在时间比较长了，它确实很难通过药物改善，那就需要做手术。如果这个病人有吸烟史的话，那就是。 尽量做一下，万一就是说有一现在在长成恶性肿瘤之前，他还有一些叫声带白斑，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癌前病变，所以说这个病人首先就要问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吸烟史，吸烟史是不是有几十年？如果他完全没有吸烟史，出现合部肿瘤的可能性就很小。一般像我们合部肿瘤的话，它的90%几都是。 男性偏多，老年男性偏多，因为男性抽烟的比较多嘛。目前我工作十几年了，我在临床当中还没怎么见过是女性发合部肿瘤的。所以说这个病跟抽烟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我觉得，倪准，今天其实前面您在讲到，就是痰中带血，可能就讲到可能是有这个吸烟史，可能会有这个肿瘤，这个就最糟糕的，或者说比较严重的状况的时候，我其实。 我脑子里在想，因为我们连线了各种，就是各个科室的这个专家来做节目啊，这个讲到相关的一些健康话题的时候，会发现，您看您是耳鼻喉科的，那我们之前还有各个科室的，你会发现好多医生都会讲到。 有没有吸烟史？吸烟这个不这个习惯怎么样？影响到他所在的这个科室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吸烟这个事情，我想如果是我们明医坐堂的重视的听众，真的，你几乎不说每天吧，但是你几乎肯定这一周一定会有若干位专家讲到吸烟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是我们的重视听众，真是呼吁啊，这个有可能的话，那个抽烟要慢慢减少，直至。 咱们把这个香烟给戒掉哈，
1: 所以说，所以我们看核炎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来了以后，其实我们一定是看男性还是女性，然后是儿童还是这种中青年还是老年，就是每一个的声音是哑，然后我们一般在我们真的是做核。

0: 就是之前我们心里面都大概都是要做出一个最初的一个这种诊断，自己需要知道心里有数。他如果儿童的话，绝大多数都是这学校大喊大叫引起的，像这种一般就是关系不大。就是那个用那个扯嗓子把嗓子给喊的啊，喊喊喊的喊哑了，喊嘶哑了。嗯，
1: 对，所以您刚刚说这个六十八岁的，所以昨天我觉得是那么多药，还是要考虑一下何不检查，还是要查一下啊。好，那你怎么在看下一位啊？有位听众他说我是女性，26岁，有咽炎，声音嘶哑，声音嘶哑快2周了，说吃了一周药的时候呢，声音不哑了，后来说话声音大了一点，又哑的厉害了。他说我会不会有其他的疾病啊？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0: 他显示他那个上面喉迹没有做是吧？应该没有。嗯，啊，如果有咽炎又有咽炎声音嘶哑的话，他吃完一周药就能好。那说明他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声带黏膜的肿胀和充血。但是如果就是前面也讲的，他咽炎控制不好的话，他确实是容易很反复的。就比如说这种异物感，又清嗓子，他吃出药以后清嗓子这个动作变少了，那他声音嘶哑就会缓解。然后包括他这个声带的水肿，吃药应该一般也都是
2: 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如果他要停了以后，他还存在着这种这样清嗓子这些动作，或者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咽炎的症状不改善，他后期就很容易复发。
0: 他显示他那个上面喉迹没有做是吧？
2: 应该没有。嗯，
0: 啊，如果有咽炎又有咽炎声音嘶哑的话，他吃完一周药就能好。那说明他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声带黏膜的肿胀和充血。但是如果就是前面也讲的，他咽炎控制不好的话，他确实是容易很反复的。就比如说这种异物感，又清嗓子，他吃出药以后清嗓子这个动作变少了，那他声音嘶哑就会缓解。然后包括他这个声带的水肿，吃药应该一般也都是
2: 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如果他要停了以后，他还存在着这种这样清嗓子，又或者是那种细声说话是不饱和，对嗓子是不好的。那我想问你一下，如果说比如说前面讲到了很多职业原因啊，他可能会容易出现嗓子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你看这些问题，我觉得也是为自己问的，有没有办法？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你看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含片啊，或者说那个一些可能是冲击啊等等，可能是他对嗓子好的。那如果说我不再声音嘶哑的状态，但是我想用来日常来保护自己的嗓子，有没有这种可以日常去含的含片啊，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药物需不需要做这样的准备，备在手边？
0: 泡茶的，泡茶饮也可以准备一点啊。
2: 泡茶饮我们是到，比如说到神州去开某一个茶饮，还是可以在哪儿买得到呢？
0: 泡茶饮一般的话，常规医生会根据你的体质来调的。我们清理咽喉的药一般就是常规的，罗汉果啊、坤大海啊、金银花呀这一类的，就是清理咽喉的常规的药。但有一些病人的体质呢，他会偏寒偏热。假如说我们偏寒的体质，用了清理咽喉的药，比经常使用的话，你就会对肠胃会有刺激。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配一点什么茯苓啊、山药啊这一些，就是我们健脾补中益气。然后呢，加我们清理咽喉一起。
2: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体质很好，他就是一个热性体质，那他呢就是用这种罗汉果，然后这种胖大海、金银花长期的泡一泡呢，问题也是不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医院倒是没有这种就是声音嘶哑的长期的这种花茶，但是医生都会跟，如果这人需要的话，可以到医院来配，医生会根据体质的基础上来配置一些花茶会比较好一点。
0: 就是可能还要对这个患者，有一个了解，然后根据他的体质来有针对性的给他配，因为其实还要考虑到他的体质、其他的一些问题哈。嗯，对对对对对。女主任，最后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啊，我的门诊时间是星期四全天，星期六上午。啊，好的好的，谢谢您，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神州医院耳鼻喉科倪平敏副主任中医师。女主任的
2: 门诊时间周四的全天和周六的上午。那非常感谢倪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有关于嗓音，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嗓子这样的一个科普。谢谢你，倪主任。
0: 谢谢主持人。好，
2: 嗯，好，再见。
0: 再见。
2: 嗯。那好，各位，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名医座谈了，也提醒大家可以在江苏广播大蓝鲸APP 来搜索我们的节目。

0: 输入名医座堂这几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比较丰富的内容，比如说过往的节目的回听，还有这个融媒体直播的相关的内容，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还可以输入主播姓名比如说我的名字朱燕，撇位朱，小燕子燕，也可以看到比较丰富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再见。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吃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3: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4: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的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5: 我是江苏

0: 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了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的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1: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2: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6个人双休，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收入特别的感谢老师。
3: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我就没有理他。
1: 嗯，
0: 结果到今年的四月份，他又给我打过来，平安保险又给我打电话。
1: 平安保险就是对方车主投保的保险公司，应该是对方走了代位追偿，
0: 对对对，
1: 所以平安保险呢把对方的车损已经赔了，现在是平安保险替那个车主来找你要钱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是。嗯，那你找我干嘛？你直接说，你想找我，想让我怎么帮你？
0: 我找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是要跟我这个要求复议，因为他过去那么
1: 你找我没用啊，我又没有权利给你复议。
0: 那个你们媒体介入的话，
1: 我们介入也不行，我们媒体介入也得按规则办事啊。
0: 那现在他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没有给我
1: 你
0: 认定书，我没有拿到。
1: 你有没有报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啊？你有没有报案？
0: 不是，他当时他
1: 回答我问题。
0: 啊，
1: 你有没有报案？
0: 没有，我没有，因为那个认定。
1: 来，那我谈一下，我听您跟我聊下来整体的感受，好不好？我认为你不讲道理。我认为呢，你也压根就没想处理这个交通事故，只不过现在你发现拖不过去了，去找找小东吧，能不能够插科打诨的钻个空子？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的。然后我为什么这么理解，我解释给你听。第一，发生了交通事故，说好第二天去交警队，好，我第二天肠胃不好可以理解啊，可谁还没有一个这个小病小灾的，对不对？好，那么从2025年9月23号事故发生一直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你的肠胃一直不好吗？还是你找不到交警队的大门从哪开？
0: 不是，
1: 他告诉你我定你全责，那么他说我寄给你，我肠胃好了，我要不要去找交警？我肠胃不好，第二天我去不了，我之后也不去吗？
0: 他因为他刮了我的，
1: 还有发生了交通事故，我要不要报我自己的保险公司？我连报案都不报，那我就只能理解成你压根就不想赔嘛，所以你根本都不向你自己的保险公司报案吗？
0: 他当时都没有定责嘛，我认为是他的，我认为是他全责嘛，我都没有报保险嘛。
1: 我听下来就觉得，反正发生交通事故了，反正交警队我也不去，反正事故责任认定书我就说我没收到，反正你找我也没用，反正我也不赔，我也没报我的保险公司，我听下来是这个感受。
0: 他确实没有给我认定书呀。
1: 我告诉你，交警寄出就算，你愿意收到就收到啊，你说你收不到那是你的事儿。交警只要打电话告诉你全责了，并且让你去交警队，你也没去。你可以25号肚子疼，你可以26号肚子疼，你27、28号不会去交警队吗？
0: 那我以为他
1: 啊，没用，说这些都没用。
0: 听我
1: 啊，而且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你只有3天复核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些事应该在2025年9月份做完。你半年过去了，你过来说你要复核有什么用啊？谁给你复核？
0: 他那这就是啊，他当时
1: 等着说法院传票吧，说这些干嘛？
0: 我没有拿到认定书呀，我
1: 没用的啊。交警只要发出了就算。
0: 我的后视镜咋也没有多大的。
1: 交警只要发出了就算。交警只要发出了就算。
0: 哦，他发出就算，我收到收不到都算是吧？
1: 对，谁让你不去交警队啊？你肚子疼了半年吗？
0: 不是，我不上就我不是说不去交警队。
1: 你就是没去啊。你就是没去啊。
0: 他就约了我一次呀。
1: 你是找不到交警队，你没有对方电话吗？你还是联系不上对方，还是联系不上交警啊？他约了你一次，你不会反向约对方啊？现在交警说你全责，你说我不应该全责，你不应该去为自己争取啊？你怎么还做的还有道理了？我觉得你就是消极处理啊，你就觉得反正老子也不签字，我就说我也没有收到事故责任的书，你能拿老子怎么样？你现在急是为什么？你现在急是因为人家平安保险找你，你要是再不赔钱，平安保险就会告你的，所以你现在着急了。如果平安保险四月份不找你的话，你可能还不着急呢，你就觉得这事儿可能就过去了。而且我不理解啊，你的后视镜不是被刮了吗？
0: 对，
1: 对不对？好，你的后视镜被刮了，你怎么不找对方索赔啊？这正常吗？
0: 后视镜没有伤。
1: 你很大度吗？你很大度吗？我的后视镜如果被刮了，我认为交通事故里我的后视镜被别人刮了，而且我认为不怪我，我认为这事应该怪对方，那我不找对方啊？啊？
0: 没有伤，后视镜没有伤，他在上面
1: 没有伤，你就等吧，等法院传票吧啊！平安保险会告你的，别看我不是车损多少，对方？
0: 他车损报了1500。

0: 嗯，好了，钱不多，平安保险呢还会可能还会给你打电话跟你要这个钱啊、如果你就是不愿意给的话，1500平安保险也会打官司的，保险公司每年要打好多官司，就像你这种人啊，保险公司每年会处理很多啊，那就等法院传票吧。
1: 哦，你说，哦，他就联系我，我以为他没有啥。
0: 哎，不要以为，不要你以为，我不相信。我告诉你啊，我听下来，我通通不相信你说的。
1: 彤彤，我说事情真的没伤。
0: 哎、我不管伤不伤，我通通不相信啊！我通通不相信，我就认为，我就是认为，我听下来的感受就是有一个人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就觉得他不去处理，他不赔对方，别人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我就认为是这种情况。
1: 不，我是跑网约车了，我是处理事故，处理一年要3-4次了。
0: 没办法啊、哦，我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点我能帮得上你，好吧？
1: 哦，
0: 你既然是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自己都不报保险啊，正常吗？啊？
1: 我认为
0: 什么都是你认为，那你认为的话，你还找媒体干嘛？你按照你认为活着就可以了，你认为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吗？
1: 所以说他当时约我一次，我以为他还会再打电话。
0: 我不想跟你说了，啊，什么叫还会给你打电话？你不会找对方啊？啊，你是没有对方电话，还是不知道交警队在哪？
1: 因为我没有伤。
0: 啊，对呀、啊，就是你没有伤吗？你现在拿捏的不就这一点？反正老子车没事儿，反正你有车损是你的，我就不处理，你干着急啊？你拿捏的不就是这一点吗？你要有伤，你可能早就急了，不是吗？你不就是对人车损是人家的，车损不在你自己身上，所以你不就是不愿意去处理吗？你自己如果是你自己有车损的话，第二天可能肚子就不疼了，你可能跑交警队比他跑的都积极。
1: 那他也不能就约我一次，第二
0: 人谁有义务约你啊？谁有义务约你？你回答我，他是你老子还是你儿子？谁有义务约你？这很奇怪，还有义务约你？他要不要给你换台新车啊？养你老要不要？
1: 他不是要两个人要商量时间吗？
0: 你跟人家商量吗？
1: 他没有啊。
0: 人家约你一次，你会不会反向约他一次？你肚子疼了半年吗？
1: 因为他的车也没有一擦就掉了，我跟他当时。
0: 我最烦这种话，最烦这种话。什么叫一擦就掉？人家保险公司定损定了1500，刚才不是说吗？那就证明他有伤啊，否则保险公司也不可能一擦就掉，保险公司给他定损呢、啊。哦、撞了别人的车，哎呀没事儿，你不就是撞了那一点点吗？不就掉那一点漆吗？不就那个什么凹陷一点点吗？有什么关系？你没关系，别人就没关系啊。
1: 我不是我撞他啊，我是变完道他又超我的车。
0: 那为什么是你全责啊？
1: 那所以啊，那就他给我
0: 打。你都说自己不怪你，然后定了你全责，你都自己不去争取啊，这正常吗？别人把屎盆子扣我脑袋上，我都不吭一声啊。
1: 他定我全责，我不知道呀。
0: 人家交警给你打电话了呀，人家交警给你打电话，你自己说的，交警25号给你打过电话，说你全责啊，什么叫你不知道？
1: 对，就啊。
0: 好了，我不想跟你说了啊，我觉得你呢，第一，要么是极其自私，第二就是满嘴胡话，等着收法院传票，对不对？反正你也无所谓，对不对？你当回被告呗，反正人生什么都要经历嘛，还没当过被告呢，是不是？大概率是没当过被告吧，当一回被告吧啊。好了，再见啊。
1: 再见，
2: 文。用真诚呵护听众，用知识维护公平，用法律伸张正义。小东有话说，有远方可奔赴，有温情可取暖，有热爱可珍藏。我是喜兆直，我在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我们继续直播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要提醒所有我的女性朋友和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注意了，谁是智囊团成员？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有话说的智囊团的成员。5月7号周四，我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场母亲节的直播。这场直播呢，除了我们要向母爱致敬，还有几个需要你们所有人当天必须到场的理由。第一，注意了，这场直播是我本人春节上班以来第一次直播。大家知道我很少直播，我准备每一场直播的时间都
4: 把我的喜悦传递给大家，知道吧？还有我的眼袋，特别严重。
0: 哎呦，
4: 等于3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眼袋了。
0: 嗯，
4: 但是用了你这个介绍的这几样东西哦，
0: 嗯，
4: 那个叫什么呢？就是一管一管的撇开来，一管一管用的
0: 啊。那个。

0: 也特别有效果
1: 啊，那个刺泡的精华有效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哦，你介绍的东西真的很好，
1: 谢谢，
0: 很好。
1: 我，您知道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我最开心的就是您告诉我，从小东直播间买的这个东西有用了啊！我这是我最开心的，
0: 确实有用，他知道了，
1: 太好了。
0: 真的，我买了很多，你看我刚才报了多少？
1: 报了好几样了，对的，
0: 好多样，
1: 对，
0: 好多样我都没报出来，
1: 嗯，
0: 因为我不记得了，知道吗？
1: 嗯，
0: 但是我这个是经常用的，我都能记得，
1: 嗯，太好了，
0: 真的很好，
1: 坚持用，坚持用。啊，
0: 那个脸色也好了，
1: 嗯，
0: 也带面色带红润了。
1: 因为您说，从您的感受，我这么理解，就是护肤这事儿啊，我其实，在节目里一直跟大家说，不是女性专利。你说，比如说像你爱人，又有社交要出去钓鱼，一定也有自己的社交，然后又有战友聚会，就是咱们中老年人，哪怕男性。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的皮肤状况比较得体，咱们不能说多精致，对不对？但是看起来比较得体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人气色很重要的，
1: 对，
0: 而且自信心也提高了，
1: 是不是？
0: 人家在一起都讲我，哎呀，你怎么这么年轻呢？跟你岁数根本都不像。我可以告诉你，真的，人家都说我50多岁，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真的，我一点都不像。
1: 我要求的就是，我想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您刚才那点说的特别好，就是我变自信了。我跟您说，其实我们真正在乎的不是说我们脸上是否多了一条皱纹，真正在乎的不是这个，我们真正在乎的是我们看起来呈现给在外的这个外表怎么映射到我们的内心，这对于我们才是最重要的。
0: 自己很开心，你知道
1: 吗？哎呀，太好了！
0: 哎
1: 啊，你说到咱们这个人生阶段，没有什么比咱们开心更重要的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非常感谢您，
1: 不谢，
0: 知道了，
1: 不谢，
0: 感谢您，感谢您的助理为我们真的辛苦，
1: 应该的，
0: 你们
1: 啊
0: 谢谢。
1: 然后我倒是特别感谢您呢，特别感谢您专程的打电话来给我做个反馈啊。您知道，咱们现在很多人在听节目，可能也有朋友觉得，那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啊？有没有用啊？你要是问那个卖东西的商家，那他肯定王婆卖瓜嘛，对不对？他肯定说他自己东西好，但是他说好不行。我就是需要像您这样的使用过的听众，咱们真实的反馈，到底我自己用的好不好？这对于在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意见，所以您的意见特别宝贵，特别感谢啊。
0: 没有，谢谢您，
1: 嗯，
0: 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么好的产品。
1: 这样，咱俩就不客气了。咱俩就不客气了。您这样，
0: 嗯，
1: 您留一个快递的地址给我们编辑，注意了，我们编辑你们注意了，你们记一下这个刘大姐的联系方式和快递地址，我送一份小礼物，
0: 谢谢，
1: 好不好？
0: 谢谢
1: 啊，送份小礼物，
0: 谢谢，
1: 祝您和家人生活愉快啊。
0: 谢谢，
1: 不谢。
0: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1: 哎呀，好人用什么方法对待你？所有的男性朋友啊，没有准备母亲节礼物给老婆给妈妈的，来，我给你准备好了，而且这真的是涨价前最后一次。还有，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就是你买一份母亲节的礼物是送给女性朋友的，但同时家里的男性，就是老公或者爸爸这个角色，同样会收到一个，我真的可以称之为一份大礼。但是数量有限，广播的听众，你们，我提前透露消息了，你们要先到先得。来，打开你的微信，在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两个字，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就日字旁那个小，然后加关注，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点击私信发一个数字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能够看到母亲节专场直播的羊胚胎素的那张海报，上面二维码，扫码预约，5月7号周四直播，你一定要来。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4: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

0: 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手，
1: 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对吧？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4: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2: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5: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2: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6: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7: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8: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9: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8: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0: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8: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1: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2: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

0: 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2: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1: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3: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4: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5: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6: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7: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8: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9: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0: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1: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0: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2: It's very, very good。
1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4: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1: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0: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 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 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 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 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
1: 令核心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执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4: 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配着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 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
8: 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5: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4: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5: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4: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5: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4: 那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5: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4: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6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5: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4: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1小包才1.6块，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886-5050，400-886-5050。

0: 一块六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
1: 嗯，
0: 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

0: 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两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1: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886-5050，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0: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元。400-886-5050，400-886-5050，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咯。
1: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明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解除。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网上挺火的一个事儿，说是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税收大数据分析，依法查处了一个探店网红叫白冰，他的偷税案件。这白冰呢，在2021到2024年期间，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少缴纳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契税等税费，一共是911.18万元。

这个事儿一出来，白冰就赶紧发了个声明啊，说自己深刻认识到错误了，以后呢一定会遵纪守法，做好示范带头作用。哈哈，你看这事儿很有意思吧？这种场景好像挺常见的。就这人，他没被逮着之前，他从来就没那么深刻过。现在罚单直接拍脑袋上了，立刻幡然醒悟，言辞恳切。但是真正的榜样，他从来不在镜头里边喊口号啊。那昨天浙江日报报道过一位96岁的陈金英老人，这白冰要跟陈金英老人一比啊，那真是云泥之别。这个老人家呢，53岁的时候退休创业，本来日子过得还挺红火，结果在81岁那年，企业资金断裂了，一夜之间，陈金英就背上了2077万的巨债。这个时候他已经81岁了啊。对这样一个八旬的老人来讲，就算他当时申请企业破产，法律上也许能免责啊，这个就是我们从情感上也能理解，毕竟那么大岁数了。所以他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都劝他说，你都这把年纪了还硬扛这债干嘛，这个债也没法逼你啊。但是陈金英不干，他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债主里边都是至亲的亲戚、熟识的老友，人家的信任和托付绝对不能辜负。怎么办呢？他就开始佝偻着背在大街上摆摊卖羽绒服。他可能不懂什么叫流量密码，也不懂怎么样去搞这个税务筹划去避税，但是他懂做人的底线。每天清晨5点起床，搬运10斤重的货啊，中午啃个冷馒头就对付一顿。就这样10年的时间，一分一分的攒，一笔一笔的还，直到2021年2月5号，陈金英还完了他的最后一笔债。他把那个跟了他10年的账本拿出来，一把火烧了，火光熄灭，债务清零。他说，我赚回了做人的骨气和乡亲们的信任。陈金英老人说，我记得那天的阳光特别好，照得我家里亮堂堂的。你看这个事儿，是吧，听的都让人感觉到心里亮堂堂的。所以真正的榜样，他不会在镜头里边去喊口号，他是在生活的泥潭里，哪怕摔得满身泥，人家都能把腰杆挺直了。网红日进斗金，住豪宅开豪车，还想方设法的钻规则的空子，漠视法律底线，等到出事了，罚单落到头上了，才哭丧着脸说自己错了，要守法。这俩怎么比呀？高下立判，一个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个是朴素的道德坚守者。实际上你发现咱们身边啊，重情义讲诚信的人并不缺少，像诚实守信、知恩图报、坚守底线，这些中国人的美德一直都在，没有消失。可是呢，现在网络平台啊，他就给你推那些神头鬼脸的东西。哎，今天你恶心一下我，明天我恶心一下你。一些网红明星赚着大钱还偷税漏税，没有底线，但是他天天这些事儿在你眼前过，他就给人个什么感觉，好像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白冰，到处都是投机利器，礼仪廉耻这4个字就过时了。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真实的社会全貌。网络这玩意儿它有个放大镜的功能，它专门把阴暗变负面的消息、阴暗的消息给怼到你眼前。社会就像一个人，说一个人身上有病菌很正常，对吧？有害菌也有有益菌。那如果说这人就是全身都是有害菌，他早死透了，怎么还能正常的运转？怎么还能往前走呢？所以，善良、正直、守信、有担当的人，才是社会的大多数，才是主流。陈金英老人这一类的人，其实就在咱们身边，诚实守信，知恩图报，坚守底线，

0: 些美德一直他们都没有丢掉。生活中呢，很多朋友容易悲观，总觉得世风日下，未来没有现在好。那悲观者或许正确，但是乐观者始终前行。回头看看历史，哪一代人不都是觉得下一代不行啊？但实际情况，未来就是越来越亮堂。而我们每个人手里边都有一张选票，今天你点赞什么，关注什么，转发什么，其实也就是在给这个世界投下什么样的支持。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同一个谣言传了整整30年，媒体报道每年4月份黄鳝大量上市啊，但是黄鳝被喂避孕药这个说法让不
1: FM9.3 苏北地区 FM91.2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为家乡代言，我是董洁。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城市是连云港。首先我们来听听听友吴茂祥为家乡的代言。
2: 我呢是连云港市干预区委宣传部的一名退休干部，我的家乡是连云港。我们连云港啊，古时候称豫州或者是海州，因为面向连岛，背依云台山，又因为海港，所以呢连云港得名。连云港是陇海铁路的终点，是亚欧大陆桥东起点，所以呢我们连云港又有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的美誉。连云港的地理位置是东临黄海，1984年啊，连云港市被设为我国首批沿海开放的14座城市之一。连云港市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丰盛，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的美誉，是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具体来说呢，我们连云港及名山，名山就是指花果山，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孙悟空的老家。另外说它名山呢，还有一个是坐落在赣榆区的抗日山，它是全国抗日第一山，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宁海，宁海呢就是连云港，东临黄海。宁水，东海的温泉是享誉天下。宁水呢还有是我们江苏的北戴河，坐落在赣榆区海州湾旅游度假区。宁煮，大家都知道的金镶玉煮。宁石，东海水晶。还有名人，赣榆的徐福是东渡扶桑的第一人。名书，大家都知道的《西游记》《镜花缘》等等。还有是名气，所谓名气呢，就是连云港市的空气质量，连云港市独特的城市风貌及旅游景观，造就了这里的山海岛港相得益彰，水秀山明，浑然一体的宜人风光。
3: 青菜、鸡蛋、肉丝、香肠，
4: 在西路你只要把那个洋青往那一放，
5: 哎呀大鸡耶，
6: 蟹子带壳子，我们都是带壳东西。
7: 从小笼包吃到地锅鸡，从盱眙龙虾啃到靖江肉脯，从盘安湖游到寒山寺，从无锡紫砂看到南京云锦，包子铺雾气升腾，街道上车水马龙，一座座城市渐次苏醒，江苏就在这里，等你为家乡代言。
1: 连云港可以说是山海兼备，地处在暖温带，位于分界线的北侧。但是呢，云台山区又具有亚热带的小气候，生物资源极为丰富，这也造成了连云港山海相连，然后植被也非常的茂盛。古代的连云港从地理上可以划分为陆地和群岛两大部分，而且连云港呢是东西要道，南北门户，丝绸之路向东延伸，与海上丝绸之路呢是在这里交汇了，形成一个交汇点，古往今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啊。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的是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旅游推广处处长梁继东梁处，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和连云港有关的传说也好，名著也好啊。

0: 啊，都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梁处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梁处，能先给我们说一说咱们连云港悠久的历史吗？
1: 正如我们主持人讲的，连云港应该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像我们一万多年以前啊，桃花涧的将军崖岩画就有对我们的东夷部族的一些崇拜祭祀的一些石刻在这里呢就是生根。你像我们大依山6500多年以前啊，就有这个石棺墓，这个呢是母系氏族啊在这里的一个遗存。45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一个具有双重城墙的古城也坐落在我们连云港云台山下面。应该说这个历史啊还是非常悠久的。
0: 确实是。但是要提到连云港，可能都会说到花果山。
1: 对
0: 花果山一点都不陌生，而与之相关联的就是咱们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了。西游记为什么能够和咱们花果山有联系？这其中还有很多的故事啊，而且在西游记当中有很多情节也能和咱们连云港当地流传的一些神话传说有所关联。那接下来请梁处给我们介绍一下连云港的一些神话传说。
1: 好的。应该说连云港啊与很多传说名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你比如说东海孝妇传说和我们元代的杂剧啊窦娥冤。有着密切的这个渊源。窦娥冤的创作呢，它的就是依据我们的这个东海孝妇的这个故事啊创作的。你像我们的元末明初的一个杂剧啊也叫西游记。它这个呢比小说西游记更早。这个故事呢也是根据我们这个海州地区连云港古代叫海州哈，海州地区的一个传说，陈光蕊于江流河上的一个传说把它写入了这个杂剧里面，也有这方面的一个联系。
0: 那咱们接下来就慢慢的梳理一下哈，在西游记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一些片段在咱们的神话当中都有哪些体现。
1: 好的。你像这个西游记里面提到了比如说我定海神针在东海里面，其实我们连云港地区呢跟这个神话传说啊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像我们的山海经曾经也记载着这个有一个雨山，雨山呢是大禹的父亲被杀的地方，就是大禹的父亲呢名叫鲧，他呢就是窃取了天帝的这个叫息壤用来治水，后来呢被舜帝呢流放到了我们的这个连云港海州的这个雨山，然后呢又被火神啊杀死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的大禹呢据说传说啊他的父亲鲧的这个父宗腾飞而出，后来呢率领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啊治理了这个洪水。这个呢是山海经里面已经有这个记载。另外呢像西游记里面这个也提到了我们孙大圣是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
0: 一个石头里头蹦出来的。
1: 对，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对吧？
0: 这个和女娲补天的这个传说有关系吧？
1: 是的，是的。实际上就是上古时代的女娲补天啊，包括精卫填海啊，很多传说呢都能跟我们连云港呢上古时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说这些传说呢，在我们的古代的海州地区啊，叫相互激荡。共同孕育了一些新的一些神话传说。那么这些新的一些神话传说呢又为明代著名的一些小说的创作呢
0: 提供了
1: 孕育对提供了一个对源泉和土壤。所以说吴承恩他正是在很多的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创作了西游记。这个呢他也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
0: 无本
1: 之
0: 木。
1: 就像我刚刚说的，像我们这个元末明初著名的戏剧家叫杨景贤啊，又叫杨娜，他呢应该说是我们明朝皇帝生前的一个红人啊。这个人呢比较善于弹琵琶，但是他呢又能够写的一首好的戏曲作品。他呢就把我们的这个海州跟西游记第一次呢就是说进行了一个紧密的一个融合。他是怎么融合的呢？他就是在第一回开篇里面他就讲啊，说这个用观世音的这个口指出说西天毗卢遮这个尊者啊，其实也就是唐僧的前身了，托化于中国海州红龙县陈光蕊的家里面为子，长大以后呢叫出家为僧。也就是在孙大圣跟连云港跟海州跟我们的花果山发生联系之前啊，其实在传说里包括在杂剧里面啊已经把唐僧变成了连云港人，变成了海州人
0: 哈哈。

0: 所以，我们很多河
1: 嗯，
0: 南的游客来了之后，他们就很吃惊。哎呀，
1: 嗯，
0: 这个现实中的这个唐僧，也
1: 不是
0: 就是
1: 我
0: 我
1: 们
0: 们的
1: 河
0: 唐，
1: 南人吗？
0: 对，唐玄奘，他是我们河南人，都是大
1: 嗯，
0: 家都知道是隐士人，对吧？
1: 嗯嗯。
0: 怎么就变成了你们海州人？感到很奇怪。实际上呢，他这个就是在古代的神话传说里边，传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位海州人叫陈光蕊，他呢在唐代的时候呢中了这个状元。后来，因为他呢也曾经救过东海龙王脱化的一条鱼，后来陈光蕊中了状元，娶了我们的这个殷温娇，赴叫洪州去任职的途中啊，被船夫打入江中，后来呢被龙王所救，然后呢殷温娇呢一父子就生了唐僧，所以说呢，在这个神话传说里，唐
1: 唐
0: 僧
1: 僧，
0: 就变成了
1: 海
0: 海
1: 州
0: 州
1: 人，
0: 人陈光蕊的儿子，所以说很多这个河南人听了这个哦，原来是你是小说里的、传说里的这个唐僧，是和现实中的唐玄奘成为了两个叫不同的这种个体存在，所以说这就是可以能够理解了。
1: 是的，就像《西游记》当中，唐僧的白马被小白龙吞食，孙悟空与他打斗的这个场面，其实也是脱胎于咱们连云港的一个传说故事。
0: 是的，过去呢，在我们海州地区呢，有个传说叫僧净传说，就是这个人啊，他修行在我们海州的锦屏山，每天是蓬头垢面，经常大家就看着他傍晚的时候呢，会带着5只犬爬上山巅。然后呢，有一年啊，大旱，老百姓不要求雨嘛，僧净就说我能够降雨，大家不信，结果过一会儿呢，就大雨滂沱。但是呢，就奇怪的是呢，平时跟着他5只狗啊，没了。后来人家一问，哦，原来5只狗就是山顶上的龙潭中的5条龙变化所致。这个呢，就跟我们孙悟空和我们《西游记》里面经常讲的这个龙神求雨的这个故事情节啊，是有密切的关联。而且呢，在我们宋代的时候啊，我们海州地区有很多龙祠，龙祠是供奉的是谁呢？供奉的就是龙王，而且这些龙祠都是北宋皇家颁赐的，这种是受到皇家认可的合法的这种祠庙。所以说，这个龙神的崇拜啊，在海州地区有着非常渊远的历史。也为了后来《西游记》里面的东海龙王啊，这些龙王的这些角色啊，这些出现啊，应该说奠定了一个基础。你像我们宋代的时候，有一个戏曲叫《抛球曲》，这个《抛球曲》呢，
1: 抛
0: 是
1: 球
0: 也。
1: 曲，
0: 对，抛球曲，抛物线的抛，球呢就是地球的球，
1: 抛球曲，
0: 这个是古代这个宫女的一种，
1: 是抛绣球有关系吗？
0: 就是有点相像吧，是一种游戏啊，是一种游戏。那么呢，吴承恩的老乡呢，他就是记录说，海州人啊，有一个叫李直的这个人，曾经呢到水殿里面去观看宫女啊戏球。这个水殿呢，就又让我们想起了我们东海龙宫的这个水殿，然后就讲他说这个水殿里面啊，真是歌舞升平，仙乐飘飘，宫女们在里面穿着漂亮华丽的服装，正在呢玩耍嬉戏。这个李直这个人啊，就来到了这个水殿里面，然后呢就观察到这一切，后来呢，并且呢向人们啊讲述了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故事呢，大家就可以联想到，你看《西游记》里面，无论是我们的天上的这个宫阙，还是我们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都是应该说有它的这个影子。应该说，我们连云港海州地区呢，我们的过去的云台山，我们的过去的花果山，在300年前啊，它是处于大海之中。所以说，很多诗人啊和作家啊，他写文章的时候呢，都会把他们跟海中的蓬莱、方丈和瀛洲，或者说叫三仙山和这个石洲，相挂钩。类似的这种诗作，我最近反正研究了一下，至少有上100首啊，都是这么把它相挂钩的。就是说，在古人的心里面，我们海中的花果山是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的。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啊，应该说也具有这种浪漫的、富于联想的这种气质。因为毕竟过去古代人他没有这么多文化知识，面对的这种海陆变迁，山海变迁。面对着很多奇怪的，或者说他们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就只能通过神话传说的形式啊来加以解释，对
1: 对
0: 吧？啊，
1: 对，我们连云港地区旁边就是海，那很容易出现像海市蜃楼这样的奇
0: 对
1: 幻
0: 对
1: 景
0: 对
1: 象
0: 对，
1: 哈，
0: 是的
1: 很
0: 是
1: 容
0: 的。
1: 易给人造成联想。而且您刚刚也提到很多关于龙的传说，龙宫都是认为是在海里的，所以就是特别容易产生这样的联想哈。

0: 明代的时候，倭寇也是频繁的侵扰沿海地区，因此这个海州地区有龙王的传说啊，关帝显圣的传说啊，这些内容大多和龙王啊、关公显灵来帮助居民战胜倭寇的故事都有关系，也可见当时倭患对于海州地区经济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巨大影响。那类似的传说故事也是不胜枚举，大多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且呢，咱们所熟知的像西游记啊、水浒传也都是和这些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您能跟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相关情况吗？
1: 好的。大家都知道吴承恩是我们这个淮安人，实际上呢，在明代的时候呢，连云港的海州啊，在明代的时候是隶属于淮安府，淮安府呢下辖两个州有关系的。所以说吴承恩为什么在小说里面要讲孙悟空跑到他的邻居家东海龙王龙宫里面要大闹，然后呢把大禹的治水的这个镜子金箍棒给扛走了，这个呢都是实际上现实中啊他都是有一些故事的一些渊源的。所以说吴承恩就希望孙悟空站出来替老百姓出头，与这些当权者也好，与这些不为民办事的这些像龙王也好，要跟他们进行斗争啊，所以说他是有这种反抗精神的。正是这种反抗精神呢，应该说也被我们的毛主席啊所推崇。毛主席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曾经三次指出说，孙猴子的老家在江苏省新海连市啊，过去的连云港啊就叫新海连。
0: 大家可能到连云港去旅游是必去花果山哈。
1: 是的，是的，
0: 这都是因为大家对于《西游记》的这种了解和喜爱。
1: 是的。其实呢，吴承恩呢，他创作了小说之后呢，后来呢，他又到那个湖北的荆州王府啊任职。可能在任职的期间呢，他的《西游记》啊，后来就流到了过去的这种书房里面得以印刷。当然了，他那时候创作的《西游记》呢，还是一个初稿。那么后来呢，他又跟他的一些好朋友啊，你比如说像李淳芳啊，像淮安知府这个陈文竹啊，这些人啊，可能又经过他们的一些编辑啊、帮助啊。后来呢，这个《西游记》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够经得住检验，然后呢，最终呢，就是说，在明代的这个，也是在吴承恩去世后一段时间啊，正式的推上了市场，所以说一出来就大受欢迎，应该说也是创造了我们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轰动效应吧，为大家所推崇。
0: 听了梁处的介绍之后，我对我的家乡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哈。我下次再去花果山的时候，可能会带着更多的审视的视角和更多的体会去游这个花果山。那对于曾经去过连云港，或者说去过连云港游览过花果山了，还想玩玩其他的景点的话，梁处有没有合适的推荐呢？
1: 好的。应该说今天的连云港啊，和过去呢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旅游方面呢，应该说很多过去常在深山的一些或者说一些景点啊，慢慢的也被开发，增加了很多新的景点。你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像我们国家5A级的景区花果山，现在呢我们正在打造大花果山，也就是把我们把我们花果山周围的像东垒啊、孔雀沟啊、鱼湾啊这些景区把它纳入到我们大花果山的这个范畴中，让我们游客来了之后呢，过去就是很多游客来了就是直奔水帘洞，直奔我们的江苏省最高峰玉女峰啊，看一看，一个半小时啊就挥一挥手再见了。实际上呢，真正的花果山的很多奇石、名树，这个很多的一些道观啊，我们的一些这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吧，都是在一些过去叫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在呢，我们要把它们开发出来，让游客啊真正的体会我们花果山的这种神奇古游啊。这个是一个大花果山的一个打造。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正在开发我们的这个海岛游。你像连云港这个，应该说海岛是江苏省最多的。基本上江苏省20几座海岛嘛，绝大多数都在我们连云港。比如说像千山岛啊，距离我们的这个港口有2个多小时的距离。像我们的秦山岛，也就是当年秦始皇东巡在此树立秦始皇碑的一个地方啊，也非常的神奇哈。神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岛里面有一条神路，潮水涨起来的时候呢，就把它给淹没了。潮水退下去的时候呢，海中会绵延10几里的一条神路会在海中诞生。 上面不

0: 铺满了贝壳和奇怪的石头啊，非常的神奇。前一段时间我非常有幸带着我们的一些摄制团队啊，登上了这条神路。我就从这条神路的岛上面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因为它是向陆地延伸的哈，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前面的地方我已经能够看到我们陆地上的一些高楼，然后上面铺满了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石头，还有这些就是牡蛎的壳叫贝壳。我当时开玩笑讲，我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用牡蛎铺成的神路。其实它2000多年前啊，这个秦始皇东巡已经到了这里，并且立了一块碑，所以说无论是从人文历史上还是自然景观上啊，都是值得一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另外我们的开山岛是王继才王世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 对，
0: 这个呢也现在也是一个红色旅游的很好的一个。
2: 9岁的杨可欣不久前他跨越2000多公里从哈尔滨的大学校园回到家乡河南洛阳，在洛阳市中心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为素不相识的血液病的患者带去了重生的希望。而他的父亲杨振亚在2009年的时候，他也曾经捐献过造血干细胞。时隔17年，女儿接力奉献，二人也成为中华骨髓库中国首对妇女捐献者。一场跨越17年的爱心传承也温暖了很多人。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今年3月16号，洛阳市中心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血液顺着杨可欣的手臂上的针头和采集管流向仪器。大约历经4个小时，杨可欣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他也成为了河南省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第1650例捐献者。杨可欣，
3: 反正还是这个喜悦占非常大头，我觉得能救助别人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2: 今年19岁的杨可欣，他是黑龙江东方学院的大一新生。那是在2025年8月，他跟着父亲一起参加志愿活动的时候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没有想到4个月以后他就收到了配型成功的消息。
4: 那我当时是1月4号就是进行的体检，而这个日期我很清楚，是因为我1月5号是我的19岁生日。

0: 杨可欣的骨子里刻进了助人为乐的善良。在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以后，杨可欣在家中休息不到一周的时间，他又返回到哈尔滨的学校继续自己的学业。回到学校以后，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按时上课，回到规律的大学生活。在学校里，他也经常跟同学们一起参与公益宣讲活动。
1: 好，下面我们同学啊，从两个人一组，拿两个手环，一个高，放出去二高。
2: 回来之后上了两次体育课，就是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可能就是累。那正常跑步也累，就是。也不是说上不来气儿怎么那样，没有任何异样的反应，就是很正常的能参加任何的这个体育活动。我包括能参加一些可能大家就是参加不了的觉得累的一些活动，我参加还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在亲身经历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以后，杨可欣的内心又多了一份责任。他希望能让更多人去了解，愿意伸出援手，多为等待配型的患者增添一份希望。
2: 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青年朋友愿意加入？可能就是大家不了解。但是我首先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捐献者，然后在平时日常做活动中是有很多这个曾经的捐献者是和我一起的。但我看到大家身体都特别棒啊，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又能救一条生命。
0: 杨可欣的同学，
3: 因为如果有更多人的知道的话，就会有可能会有更多人去想要去了解，然后呢想要去捐献，捐献的多了，那么配型配的肯定也就多了嘛。
2: 每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
4: 对，
2: 好，哎，我们这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来吧。行，
4: 帮你取胶。
2: 你是自己在这贴是不是？
4: 嗯
2: 啊。
0: 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杨可欣他就加入了学校的志愿者协会，利用课余时间参加校园内外的志愿活动。
2: 能为一个没有希望的人，换来一份这个活下去、自由自在的生活下去的这个希望，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5: 就是从小就接触这个志愿活动，所以我才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每次做都会很开心，能够和这个同学们，大家年纪都差不多大，能够就是大家是一颗心，一颗向上向善的心。
0: 作为大一的学生，杨可欣说，自己对未来的规划还有些迷茫。他要努力学习，完成学业，以后还要打算考研。但是，无论未来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都会把做公益坚持下去。
2: 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首先是知晓这件事情，了解这个过程。再者，会不会？
6: 我自己就在这个地方，那我就用自己的镜头，当这扇门里面的一扇窗，能够让爸爸妈妈看到他们的宝贝也在被用心的爱着，被用心的照顾着。
7: 人类幼崽饲养员曾经是带娃1:9的同乡夜班 vlog， 有个宝宝检查做完了，给他洗个头。学识一群宝贝们喂完第一顿奶已经4点了，第二顿奶了，这个宝宝是刺头，先把他喂饱，喂完奶再测一下黄疸值。
8: 视频发出后，潮水般的温暖反馈涌进了陈星灿的私信，同时还有来自新手父母的感谢。姚倩的宝宝因为胎盘早剥，一出生就住进了新生儿科，整整63天她都没能陪在宝宝身边。偶然间刷到陈星灿的视频，姚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了私信。
9: 我跟他说我的宝宝也在里面，然后几床叫什么名字，以后他就给我拍了我宝宝的视频给我看。
8: 看着宝宝从带着呼吸机到成功撤机，奶量一点点上涨，再到体重从2斤多涨到6斤多，陈星灿的镜头陪着姚倩和宝宝走过了那段最煎熬的日子。
10: 能看到他的那些日常的话，总比在家天天想着他看不到他好吧。我们不能进去的话，看他们那么细心的照顾，肯定是很感谢他们的。
8: 可质疑与不解也随之而来，有人说他上班拍视频不务正业，医院和科室最初也担心视频传播后会引发一些误解，但陈星灿始终坚守着初心，拍摄从不影响护理工作，用最真实的画面打破偏见。
6: 会胡思乱想，
4: 嗯，
6: 那我就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大部分都是比较短的，几秒钟、十几秒钟就够了，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拍摄。
10: 病房里、病区里拍这些视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宝宝他哭吵吵啊，担心这些我们家长看到以后会更增加家长的这种焦虑情绪。

0: 后面我发现，哎，评论区里面的这个家长的反馈挺好的。
1: 从最初的顾虑到后来的全力支持，科室也慢慢认可了陈星灿的短视频，并给予了专业的科普知识审核支持。大家深知，新生儿的救治不仅是医术的较量，更是爱的传递，而这些短视频也成了连接医院和新生儿家庭最温暖的桥梁。
0: 下一步，其实我们也是想鼓励更多的这种医护人员通过多元的方式吧，啊，去传递我们医疗的温暖，更进一步的给我们的这个新手的爸妈做一些育儿的科普，缓解一下他们在住院期间的爸爸妈妈的这种焦虑。
2: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上班积极带娃，下班也积极带娃。
3: 我也收到了很多私信，说我的视频能够缓解他们的产后焦虑，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就是我在这里最大的存在感。我能做的就是守好这些小生命的第一站，跟我们所有的同事一样，当好他们的临时妈妈，也当好千千万万个新手妈妈的同行人。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5: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盗窃机场114盏引航灯，不仅造成2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更让航空枢纽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这是23年前发生在山西太原机场的一起盗窃案，团伙里其中一名嫌疑人作案以后潜逃，他的名字也在户籍档案中离奇消失。但是，一份23年前办案民警手写的笔录，为嫌疑人今天的落网也埋下了关键的伏笔。我们先回到抓捕的现场。
6: 没有十足准备，不会我跨越千里过来找你来，明白吗？这都20多年了，没必要。你该解套也都解脱，要不你心里面这个事儿你过不去。
7: 知不知道当时候动用了派出所多少警
6: 察？咱们这个
7: 所有的人都在围绕着你这个事情做工作。
8: 都这么大年纪了，年轻的时候该付的代价也得付。现在科技时代，明白吗？找你不会找错。
4: 这段对话发生在今年1月份的广州，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化名叫郑伟，他的落网也让一桩23年前的积案终于尘埃落定。太原武宿国际机场是山西省核心航空枢纽，去年年底全新投入运行的新跑道设备精良，运行繁忙，秩序井然。而紧邻一旁是陪伴机场
3: 嘛，到了那个时间的时候他再起来。
4: 就这样，蒋某在天花板上一路攀爬了数十米，从正在装修的店铺爬到了金店旁边的一家店铺。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下来行窃，这才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为了躲避侦查，蒋某在天花板上还换了服装，并且还脱掉了自己的鞋子。
3: 据他所说，然后他把鞋子脱了之后是别在腰上的，他想的是不留下那个鞋子的足印啊，这些以便就是不被发现嘛。
4: 凌晨3点53分，就在蒋某盗窃得手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又停在了一家鞋店的门口。通过商场里镜子的反射，蒋某盗窃鞋子的一幕也被拍摄了下来。
3: 当时被盗的物品黄金1800多克，然后是价值，根据当时的那个价格金价进行计算嘛，当时的价值总共是146万余元，然后被盗的6个玉手镯是价值2万元，还要加上被盗的鞋子，总共当日被盗的价格是148万余元。
4: 蒋某自以为行窃计划那是天衣无缝，却不知道每一步行踪都被相关的证据清晰记录。在商场里，他进行了3次换装，每一次都精心避开安防视频，试图混淆视线。
9: 这个就是蒋某，他在盗窃完黄金之后，手上就拿着他已经盗窃得手的黄金，然后这个时候他已经换了衣服，换成了一件白色 T 恤，然后也穿上了他刚刚偷的衣服。

0: 一双运动鞋，然后从这个一个过道啊，准备逃离的一个视频画面。
1: 当天晚上6:50左右，警方将刚刚销赃了部分黄金的蒋某抓获，并查获了剩余的黄金首饰。
2: 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一直是供认不讳的，包括在开庭的审理当中，他自己也表示认罪认罚。当时公安从他车上还查获了剩余的部分的黄金，还有玉石手镯、被盗财物那些，然后也都返还给被害人。卖出去的黄金销赃的8万块钱，他自己也积极退赃，也返还了。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盗窃罪。
0: 按照刑法还有就是四川省的一个关于盗窃罪的一个量刑规范，30万元以上就是属于盗窃，数额特别巨大，这个起刑就是在10年到12年。然后我们再综合了他的这个退赃的一个情况，再加上他又认罪认罚，然后我们就予以了一个从轻和从宽。
1: 今年1月14号，崇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蒋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法官提醒，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的经营者，一定要注意财产的存放和保管，避免因为自身疏忽而让窃贼有机可乘。
0: 像我们市场经营主体就是专门是销售黄金啊、珠宝这一类比较贵重的金银首饰的这种店铺，然后以后一定就是在店铺打烊之后，然后要对所有的首饰进行一个清点，清点之后锁入保险柜。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前不久，在乘3798次列车上，一位旅客在离开座位几分钟以后，他的挎包就不见了。徐州铁路公干处砀山站派出所办案民警，
4: 据谭女士描述，她在列车停靠常熟站期间去了趟卫生间，等她从卫生间返回自己座位时候，发现放在座位上的包不见了。据谭女士所讲，包内有车钥匙、化妆品，这个包也是个品牌包，价值比较高，总价值9000余元。
1: 警方调取了列车上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异常的情况。
4: 我们发现，在列车停靠常熟站期间，有一名男子从常熟站上车，上车之后在车厢内四处张望。该名男子后来在谭女士的正后方的座位坐下，等到列车从常熟站开出后，该名男子见四处无人，便将谭女士放在座位上的包拿起装到了自己的包里。
1: 民警通过分析研判，很快确定了可疑男子的身份为施某，并前往江苏南通对其进行抓捕。果不其然，在施某的家里，民警找到了谭女士所丢失的那个挎包。
4: 在什么地方拿的？
5: 就是这个吊牌位置上
4: 啊，
5: 我坐在最后一叫一排的。
1: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施某对盗窃他人挎包的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4: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旅客，在乘坐火车出行期间，一定要妥善看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像钱包、手机、贵重小包等。在乘车过程中，如需要离开座位去卫生间、餐车、其他车厢等地方，要将自己的贵重物品随身携带或交于同行人进行看管，以免造成财务损失。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我在他人头攒动的摊位前点了一杯手冲咖啡。制作过程中，我们一见如故，聊得非常投缘。也正因此，我听到了他的人生故事。要成为一位国际咖啡赛事的评审，需要什么样的资质？真的能一下子喝出咖啡的好坏贵贱吗？放弃欧洲的工作生活，真的只是为了奔赴爱情吗？宿迁为什么成为他新的奋斗目标呢？带着这些疑问，我和蔡尚存约了一次专访。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蔡尚存和他的咖啡人生。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欢迎蔡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重庆的蔡尚存。
0: 您来自重庆，但我知道您老家是在宝岛台湾。
3: 对，没错。
0: 您是台湾哪里？
3: 我是台湾新北市的莺歌，它是台湾的陶瓷，像景德镇这地方。
0: 景德镇。
3: 对，只是说老家在那边，但早期就跟着公司一起到欧美去了。因为当时我的公司是惠普。
0: 惠普。所以您是从事 IT 业吗？
3: 对，我从事 IT 业，然后也是做开发的。对，在当时就跟着公司一起到欧美国家去，然后直接就大概在那边直接就定居了。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有6年多。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到大陆来发展？
3: 这个也是算缘分吧，因为我们当时在台湾的话，台湾有一个叫书街，我们需要看原文书，那台湾有台北有一个书街，那条书街就叫重庆北路。那我就想说，重庆北路，重庆到底是什么地方？那我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就跟公司请了年假，我当时住奥地利，从奥地利转一个人转到法兰克福，直飞上海，然后再转到重庆，自己在重庆玩，然后在重庆当然也是遇到自己的另外一半
0: 啊，命中注定的缘分。
3: 对的，对的，没办法离开了，然后就回去跟老板讲说，老板我不干了，我辞职了。对，然后就把所有家当全部就搬回重庆来。
0: 当时到了重庆之后，想是继续从事 IT 业呢，还是说就已经想着要比如说做咖啡啊，或者自己创业了呢？
3: 其实上当时还是有个，应该讲说有一个想法吧，那个当时想说90年代如果说一旦当大陆的电子行业一旦起来的话，那将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你想我们这辈子，我们从BB 机，一路看过来，
0: 大哥大慢慢的，
3: 对，慢慢过来。所以我们中国的电子业一旦真的起来，那我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很短。所以当时我在欧洲的时候，就已经在萌芽做咖啡。到国内我也想要找工作，那当时国内的内地那电子行业可能没有像沿海那么繁华，或者是工作那么好找。最后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就问我当时女朋友，还不能讲老婆，对，当时想说，哎呀，我喜欢喝咖啡。

0: 那他因为这样子，那我就说好，我们就做咖啡，就什么事情都不管，他也把他银行工作辞了，我们就把后路全部斩断，自己斩断，只能一路往前冲，从自己在重庆到处选址，到处走，终于找到一个小小楼店，哎，从楼店开始萌芽，开始慢慢做咖啡。
1: 从一个单纯爱喝咖啡的人，然
0: 对，
1: 后要走到一个咖啡店主理人，哈，
0: 是。
1: 这个过程当中，您考了多少证照？大概需要学哪些方面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您现在几乎是做咖啡的全产业
0: 是
1: 链
0: 的，
1: 嘛，从源头一直到下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的或者说要接触的部分，到底会有多少？
0: 它的流程是这样，本身我已经会做咖啡，所以咖啡师的证照我基本上是不用考。那我本身当时在欧洲也有接触到咖啡的焙炒，所以我再去考个咖啡的焙炒以及手冲的研磨，那这两个证照我们已经拿到了。那我再往上的话就是咖啡品质鉴定师。那咖啡品质鉴定师的话，由于女生的味觉跟嗅觉会比男生还要来得灵敏很多，所以说我就想说，那刚好听到某个朋友他有这堂课，那我就让他直接就买个机票，直接就
1: 飞过
0: 飞过
1: 去。
0: 去考。那这张考试的当照，当年考试的费用是大概是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2万多，那还不包括吃住。考回来之后，相当于我们有从品测到冲煮到最后的焙炒，那咖。

0: 对。
1: 那我们先从基准调性来去判别。那什么叫基准调性？就是我们以
0: 酸的程
1: 酸
0: 度，
1: 的程度来去判别。那呢，艾杉的话，它是酸质感会比较强烈一点。那蓝山呢，它的这体系感呢，它是以焦糖可可的香气会明显一
0: 明
1: 点。
0: 显一些，
1: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支系往下去延伸，去判定这只豆子到底是埃塞俄比亚还是肯尼亚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它蓝山这个体系是蓝山的还是曼特宁还是其他品种的？
0: 品种的，
1: 对，我
0: 对。
1: 们是可以去抓出来的，
0: 是可以，
1: 可以
0: 确
1: 拼
0: 实
1: 切
0: 是
1: 出
0: 靠
1: 来，
0: 自己的舌头能够喝
1: 可
0: 得
1: 以喝
0: 出
1: 得
0: 来，
1: 出来。对，甚至有时候我们是看豆子就可以看出来了。
0: 哦，就看那个烘焙好的豆子
1: 对，
0: 吗？
1: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0: 哦，
1: 对，因为每颗咖啡豆它都有自己的指纹。对，那比方讲，你下次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注意一下咖啡豆的造型，它究竟是椭圆形还是西洋梨形，
0: 不太一样
1: 不
0: 的。
1: 太一样。甚至它中心点那一条线，它是直线还是 S 型，还是半 S 型，还是对？
0: 对，
1: 那每
0: 是
1: 个
0: 不一
1: 豆
0: 样
1: 子
0: 的。
1: 都有指纹，就从这种方面，我们去看，可以判定这一只豆子它是在什么样体系的。那我们看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0: 还是能够看出
1: 可
0: 来
1: 以看得出来的。
0: 哦。
1: 那我们如果说做到品测或焙炒，咖啡豆焙炒师的话，烘焙师的话，如果说这基准的东西你是辨别不出来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在这行业很容易吃亏。
0: 现在大家说到这个。咖啡主理人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词现在是带有一点点调侃的
1: 调
0: 意
1: 侃的意
0: 味，
1: 思。
0: 但其实真正能够喝出咖啡的不同，并且能够感受到它里边细微差别的人，真的是还蛮少的。
1: 是，实际上你刚说的这个调侃，我觉得是蛮认同的。因为我
0: 嗯
1: 们所谓的咖啡主人，实际上是代表说你在咖啡馆是请不起工人的，
0: 哼，就必须自己
1: 必
0: 上，
1: 须自己来。所以说这才是主理人这个词而来的。那主理人这个词来了之后，那就代表说你要承担的工作量会更大。那你对咖啡豆的认知，你对咖啡豆的辨识也好，它的研磨萃取也好，它的风味的辨识度也好，你一切都要掌控在手里面。对，那我们就想说，利用自己所学的，来去指导人家怎么去辨识，怎么去辨别，甚至教他怎么去把风味抓出来。
0: 所以您是从咖啡主理人，现在变成了咖啡主理人的培养人，
1: 啊，对，培养对手。
0: 培养对手。您刚开始当咖啡主理人的时候，当时是满世界去找咖啡豆，是要找一些符合自己的审美、自己的喜好，同时性价比又比较高的豆，是这样吗？
1: 实际上我们是这样，我当中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我心里已经定了我想要找的咖啡是什么样风味。那我这次出去的行程，我就是要将这个风味找到接近，但是没法等于。对，那找到合适的或是类似的，那我这批货全部引进来。对，引进来之后，那我们经过我们这焙炒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渠道也好，去做进行销售。这有一个词，咖啡猎人。
0: 咖啡猎人，
1: 对，这近几年经常会说到咖啡猎人。
0: 一开始是咖啡猎人，然
1: 对，
0: 后刚才您也提到过，就中间会有一个阶段经过之后，就要变成自己去找，或
1: 是，
0: 者说自己去生产这个
1: 对。
0: 咖啡豆了。这个转机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当你找不到，就自己来做；当别人做不到，就变成你自己来做。对，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意思。当别人找不到，或当别人给你的价格太高，你就必须要自己来做。
0: 自己来做的时候，您的第一站是去的哪里？
1: 非洲。
0: 找豆子一开始是在非洲
1: 对，直接
0: 找，
1: 去非洲。
0: 就直接飞到非洲去
1: 当
0: 找。
1: 然也是有朋友带，对，然后自己到非洲才知道，啊，原来非洲不是想象中那么穷，非洲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热。
0: 豆子也不是想象中那么便宜。
1: 可以这么说。那当时第一次看到咖啡果实，哇，原来是甜的。
0: 咖啡的果实是甜的
1: 对，
0: 吗？
1: 咖啡果实吃起来是甜的，对，它就像我们所谓的车厘子一样，小小樱桃。对，那小樱桃吃起来是甜的，就是吃它的果肉是甜的，里面会有两颗
0: 籽，
1: 籽，剥开就是咖啡豆。对，然后那两颗咖啡豆，我们经过水处理或者是日晒处理，然后晒干了之后，再把羊皮层把它剥开，它有一个壳，剥开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咖啡豆、米豆。对，
0: 后来自己开始种咖啡豆，生产咖啡豆是从哪里起步的
1: 为了引进新的品种，第一个，第二个，国外疫情严重， 对，那只能自己来。

0: 对，因为每次飞去国外所花的时间跟精力还是有限的。对，那干脆自己来搞这些，然后跟农民做契作。我们在云南西双版纳，很难得找到，竟然跟巴拿马的土壤气候差不多，刚好是在山坡的邻县。
1: 也就是说，您把想要的这些咖啡的品种，然后在云南的土地上去试种，
0: 对。
1: 试种种出来就达到自己的要求了吗？
0: 当然是需要经过几年的去调整。对，那我们现在在种植的话，是一个山坡的林线来说的话，林线的那一块是种龟甲，再往下走的话是种沙琪莫啊，或是波旁的，然后山坡或山底的话就种卡蒂姆，应该是说根据豆子的品种，它的生存条件，对，因为有些咖啡豆它是嫁接种。它嫁接种的原因是因为它能产量更大，或者是耐病菌更强。那有些豆子它的质量更好，但是它的比较娇嫩一点，必须要细心呵护。那有些豆子它需要更日夜温差更大的地区，像 Geisha 这一些的，那就必须要种在山的林线上面。对，日夜温差会比较
1: 温
0: 大
1: 差
0: 一点。
1: 很大，
0: 对，这也是我们在接触种植的时候才摸索出来的。
1: 然后就发现云南真的还挺适合种
0: 云
1: 咖
0: 南是
1: 啡
0: 真的很适合种，对，所以我们国家从寒带地区到亚热带地区全部包括了，所以用它的所有产业链，我们全都在我们国家都可以遇得到，
1: 都可以完成。
0: 都可以完成，对，
1: 那您现在自己生产的这个咖啡豆大概有多少品种？一年大概有多少产量？
0: 那如果说以量大一点的话，一年像一般的精品豆这一块的话，以卡蒂姆来说的话，就大概是在1000吨左右，一千吨左右。实际上，最大的品种的话，还是卡蒂姆这个品种，因为这我们就好比我们说的爱情跟面包，缺一不可。对，你虽然我们有种龟下，但是龟下这个价格卖得高，产量少，
1: 口粮咖啡嘛，还
0: 口粮
1: 是
0: 咖啡，
1: 要比较那个一些。
0: 对，就包括这次我们在宿迁展的这个比赛豆，它也是卡蒂姆的，因为它这一批的卡蒂姆的话是黄种的，
1: 黄
0: 黄。
1: 种是什么意思？
0: 它因为我们的咖啡果实是红的，
1: 红色的，
0: 对，那一年我们是农民刚好送过来一批是黄果，
1: 是因为
0: 基
1: 它
0: 因，
1: 变种，
0: 对，变
1: 基
0: 种，
1: 因突
0: 基因
1: 变
0: 突变，
1: 了，
0: 然后
1: 变成
0: 找
1: 了黄
0: 黄
1: 色
0: 色的，
1: 的。
0: 然
1: 我
0: 后
1: 以为是不没成熟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懂的人会以为是黄波旁，
1: 哎。
0: 实际上它是变种的，
1: 变种
0: 变
1: 了。
0: 种的，对，卡蒂姆变种的品种，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黄果。然后我们当场马上拿起来试吃一颗，它有带天然的淡淡的蜂蜜、土蜂蜜的味道，以及淡淡的柠檬香。那我们就说这一批不要混，单独拉出来做处理，准备参赛。然后就这么样，就在20年我们就直接去参赛，
1: 就直接得到了一批特别的品种，
0: 很特别的品种。
1: 很特别的
0: 从
1: 品
0: 那
1: 种。
0: 一次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制程全部保留下来，一直保留到现在。
1: 所以这个就是您现在的特色产品。
0: 对，所以更适合拿来做口粮豆。
1: 对，非常适合
0: 对，
1: 做口粮豆。
0: 那变成这样子的话，变成我们产量也不够，一年就这么一点点，这就几百公斤而已。
1: 一年也就几百公
0: 对，
1: 斤
0: 一
1: 而
0: 年就
1: 已，
0: 几百公斤，这批豆子，
1: 这批豆子，
0: 对，不能再多
1: 您现在就是相当于有自己的咖啡豆的种植的基
0: 是，
1: 地，中间的这个环节自己也完全能够掌控它的烘炒、制作等等。
0: 对。
1: 那现在还要发展的是下游，就是把这些咖啡豆还要销下去。
0: 当然有一些是外销到国外，有一些是给咖啡猎人也好，甚至销到台湾去。那光这些就已经把今年的整个咖啡豆用完了。对，那现在我们还在推行另外一个业务，就是说每个女生都有开咖啡馆的梦想，但是懂得经营吗？懂得产品研发吗？然后懂得产品设计吗？甚至你的选址、你的门店这一块，那很多女生对于咖啡馆，她只会喝。只想要感受那个氛围，那其他东西不会，那我们再去教你怎么去做。
1: 所以您现在的所谓咖啡的培训，不只是教大家拉花啦，
0: 不
1: 怎么
0: 止的，
1: 做
0: 不
1: 美
0: 止
1: 式，
0: 的，
1: 怎么做
0: 对。
1: 拿铁，而是已经其实是也是把怎么完成一个咖啡店的整个流程一
0: 对，
1: 起教给
0: 一
1: 大
0: 起
1: 家。
0: 教给人家，甚至你再不会，好，我们帮你打造好之后，全部再教给你。
1: 就是扶上马送一程。
0: 对。那我们这时候想说，做出中国自己的咖啡， 不要再让中国咖啡受到国外一些企业的打压吧，对，或者控制这样子的，对。那现在到目前为止，中国一个连锁企业的起来，然后品牌的演变等等的，我觉得中国在这几年的咖啡的文化已经慢慢在提升了，对。但是个性化咖啡感也是没有在提升，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市场还是有的。
1: 在咖啡的特色风味上，您会比较坚持说，那我们就应该喝美式，我们就应该喝黑咖啡，喝最多就是喝个拿铁、福瑞拜，还是说您也能接受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创新咖啡？
0: 当然，我可以接受各种创新的咖啡，甚至乱搭的咖啡，
1: 您都可以，
0: 我可以都可以接受。
1: 您原来做这个 IT 研发，本来脑洞就
0: 很大了。对，那实际上各种咖啡我都能接受，但是不代表说我会经常喝这个类型的咖啡。我会去尝试，但是不代表说我可以永远都接受。对，那如果说硬要说我永远都接受的话，还是美式会来的方便一点，
1: 方便一些。
0: 对啊，快速，对，随手一拿就好了。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一点时间，我可以做手冲。对，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产品研发的话，我可以去到处去试试他们家的什么样的创意饮品啊，什么样的咖啡。应该讲去年我还看到广东那边还有什么白切鸡咖啡啊，
1: 我们南京有烤鸭咖啡
0: 啊，对，我也听过了，但是我还没去尝试。如果说有机会，我也想要去试一下。
1: 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搭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
0: 那下次我去南京，你带我去，
1: 我们一起去试一试。
0: 在那边还可以，我们还可以拍个视频，
1: 就直接拍那个脸部的真实的 reaction 到底是什么样。
0: 对，因为平时都是在网上看到网上传的图片，什么臭豆腐咖啡啊、白切鸡咖啡啊这些的，
1: 然后可以试试我们南京的咖啡。我们南京现在有两种咖啡属于地方特色，一个是雨花茶，就是南京的茶叶，雨花茶的咖啡，还有一个就是烤鸭咖啡。但是烤鸭咖啡实在是有一点重口，就大家都会
0: 但是如果说换成我的话，我想要去试一下，
1: 就会试一下，
0: 我去试一下。因为雨花咖啡的话，雨花茶咖啡，我会觉得说这个感觉就直接联想它是跟茶跟咖啡去做结合。在于我的观点，我已经很麻木了，
1: 很常见了。
0: 但是你说板鸭咖啡也好，可以分离式来去说，让你感觉但是又不是，这个风味，然后呢整个感觉调性呢会非常美妙，这就是我的人生。
2: 本期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员工啊，离职以后竟然被做成了 AI 数字人继续打工，也是惊呆了众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兄妹呢扫墓时发现母亲的墓地啊凭空消失，骨灰盒呢也被移走了，实在是太气人。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索广红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员工离职以后啊，竟然被公司呢做成了 AI 数字人继续打工啊。最近呢，山东一家游戏传媒公司就尝试把离职员工训练成 AI 人继续工作，这事儿啊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哎呀，人们也是惊呆了。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5: 近日，山东一家游戏传媒公司尝试将离职员工训练成 AI 人继续工作一事引发关注。4月6号，该公司员工小鱼表示，事件中的同事是真离职了。

0: 本次尝试经过他同意，投喂 AI 的资料也都是前同事本人上传的。小鱼称，该同事离职前是人事专员，其数字分身目前能做咨询、邀约、制作 PPT 和表格等简易工作，但有点笨，只能应对一些简单指令。
1: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这事儿一出，这个职场圈就炸锅了啊！左律师，网友说呢，这个分身简直就 AI 分身啊，简直是低成本是吧？高产出的理想员工啊，不用发工资是吧？不用缴社保，24小时在线是吧？没有情绪等等啊！哎，但是呢，你看目前这个报道说是经过他同意的啊，本人同意，同意了就可以吗？就不侵权吗？咱们先从这个同意讲起，同意就行吗？这事儿？
2: 如果说是员工真的有授权的话，我明确同意啊，公司可以使用我的个人信息来这个建立一个 AI 人工智能体，这当然是可以的。你的权利嘛，权利你当然可以授权他人行使，只要这个授权不违反公序良俗，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嘛。
1: 但这个授权一定是要以文字书面的形式吧？比如单位问我一下，你同不同意？我说行，可以。然后口头的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点风险啊？像这样的，
2: 你这个应当是很正式的啊！我要使用你的你的身份信息，你的个人信息啊，可能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带来什么样的收益啊？这种情况下，你的使用对你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在员工明确知道自己的权利啊边界以后，做出了一个明确的授权，这是可以的。我原则上来说是应当是书面的，但是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口头也行。
1: 最好是书面的，对吧？这个约定好权利义务，相对有保障一些。书面如果能举证也可以啊，口头举证也可以。好，但是你看啊，这个小片里也提到了，说在职员工来评价他那个前同事，就 AI 分身嘛，是吧？说这有点笨啊，有点笨。你看看这个有点笨，就含有主观的这种，是有点贬低的含义啊。这个有没有可能侵犯名誉啊？就这种评价，似乎就有点不太合适和得体了吧？有可能侵权吗？
2: 对，事实上这样的评价，事实上对他本人的这个，无论是他的个人身份，还是社会影响，还是说他的职业生涯，都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应该是一个贬低性的评价，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名誉权的侵权问题。
1: 哦，这么张嘴一说有点笨，就可能他这个同事，在职同事就侵权。那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他那个已经离职的那同事，不搞一个 AI 分身吗？是吧？来要求好，等于是你侮辱我嘛，是吧？你贬低我嘛？这个要求主张一些侵权啊，损害名誉啊，可以吗？理论上可行吗？啊，
2: 在法律上是没问题。
1: 啊，可以，但是这个怎么量化，好说吗？不好说
2: 啊。实在很难，因为你这个损害后果啊，是不是说啊，超出了这个又怎么量化？这个其实挺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不是说啊，是不是对你这个确实是造成了相当的损害？这个损害的这个对你来说是有多大？这个确实上在法律认定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还有一个想问一问，就是在这个前员工同意的情况下，说我同意你用我搞一个 AI 分身 AI 数字人是吧，继续给你打工可以啊，但是这个公司和员工谁才是这个 AI 分身的真正主人呢？就这个权利到底算谁？如果我同意了算是我的呢，还是算你公司的呢？这个怎么来界定这个问题啊？左律师，
2: 这个知识产权属于公司的，没有任何问题
1: 啊，属于公司。但是啊，如果说这个模型产生了比如这种回复对吧，有一些损失了，甚至有些漏洞了，产生损失了，这个责任是谁担呢？还是公司承担？
2: 公司承担。对，
1: 但是呢你看啊，因为很多受众或者其他用户对吧，因为它对外的嘛，其他的受众也好，用户也好，因为我看到是你的头像，你这个前同事前离职这个员工的头像，我会把这个账算到你身上，会认为是你误导了我，我找你怎么怎么样，感觉也被侵权啊，就你使我的评价降低嘛，是吧？这个啊，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说确实是因为你使用，因为你不当使用我的啊身份信息，我的这个是姓名，我的肖像，导致产生了一些啊对我来说造成了不利影响后果，他是可以要求单位承担责任的，这个没问题。
1: 但是又回到这个责任怎么来量化的问题上，这个账是怎么算呢？
2: 我有什么损失，你单位要停评案；如果造成名誉损失，你单位停止请害啊，赔偿损失，同时呢要给我公开恢复名誉；如果给我造成经济损失，那单位赔偿损失就行了。

0: 这个实际损失好算，关键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就不太好量化，这个怎么一个评判参考？
1: 这个诉讼是根据这个损害的后果啦，社会评价降低多少程度吧，然后来由法院根据当地的精神抚慰这一块侵权的这个综合进行衡量。那么江苏地区一般不超过5万块钱啦。
0: 嗯，对，一个级别是5000是吧？十级是5000，九级10000，8级15000，以此类推，1级就是50000。那这个是完全由法官自由来裁量了啊，到底多少，对吧？
1: 对。
0: 好，这是这块，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法律风险？如果说当事人同意的话，你用我的这个什么东西啊做 AI 数字人 AI 分身，同意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风险吗？对当事人来说，
1: 我同意你使用，一你要合法使用，第二个你要一个最小必要，你不能超出我的同意范围，你也不能够说这个任意使用它造成一些不良后果。那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你也是构成一个侵权，是网信部门可以对这个企业进行一个依法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同时可以处以100万以下的罚款。
0: 就是如果超范围使用是吧，它不是一个最小原则嘛，更大了使用啊，有可能有一些行政处罚。这是关于当事人同意，我们再来讲讲不同意。不同意显然就侵权，因为这个就是说离职员工的什么聊天记录啊、工作邮件啊、个人工作习惯啊等等啊，这属于个人信息是吧，有的还比较敏感哈，你未经当事人同意你就使用，那这个显然是侵权吧，像这样的。
1: 没问题啊，侵犯个人信息权，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那这个侵权侵的是什么？是隐私权呢，还是有可能是名誉权和其他一些权利啊？
1: 这是一个综合的权利，既侵犯的个人信息的权益和具体的人格权，比如说我的肖像权、我的姓名权、我的荣誉权以及我的隐私权、安宁权。
0: 那综合起来叫人格权是吧？都在这个大的范畴里头。
1: 对对。
0: 那这块的这个处罚和前面您说的那个什么行政处罚是一样的吧？就这块的罚款最高也100万。
1: 对，一个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进行处罚，同时呢，员工也可以向网信办举报啊。这个依据2023年发布的《深层次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会受到监管部重点审查。那么，如果你违规的话，你侵犯我的隐私了嘛？可以责令停止或终止服务，同时呢，给予相应的罚款。
0: 这个相应的罚款也是100万以下，还是
1: 100万以下
0: 一样的这块？
1: 没错
0: 啊。这是一个行政处罚，来，再严重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类似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没有可能？
1: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情节严重了，比如说他这个给他人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导致我的财产损失导致我人身受到损害，或者说你的侵犯的数量达到50条以上，或者说获利数额特别巨大，那就可能是构成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0: 他这个就是起刑点啊，所谓入罪的这个门槛啊，它有几个，你比如说特别敏感的轨迹信息啊等等50条，再稍微弱一点的敏感信息可能是500条，还有5000条的是吧，这个您讲一讲啊，就这块包括损失达到5000也涉罪是吧，您稍微提两句。
1: 对，没错。除了你说这个数量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后果的问题，财产受到重大损失，这个我的信息泄露以后，有人利用我的信息进行诈骗，导致我财产损失，或者说有人利用我的信息侵犯我的人身权益，使我受到伤害，被绑架了嘛，都属于情节严重，都可能会构成侵犯公民信息罪。
0: 那就是这些达到其中一条就可能会涉罪，不是同时？
1: 对，没错
0: 啊，一条，这个量刑您提一提有多重？
1: 这一般情况下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同时呢单处或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期徒刑并处罚金，
0: 还有民事赔偿
1: 对
0: 吧？这个的赔偿的量化也是损失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两块吗？
1: 这个不行，这个精神损害就没有了，因为它已经
0: 涉刑了。
1: 对，
0: 那就只有实际的损失了，像这样的。
1: 没错，对。
0: 这块目前的法律似乎有点滞后啊，是不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呢？您觉得？
1: 相对来说，目前的话，监管也在不断的跟进。对于企业来说啊，在管理上面，这个如果想获得员工的个人信息或者隐私的话，以及如果想使用员工的肖像或声音这些东西，原则上来说，你企业从管理角度肯定是要得到明确书面的明确同意，以免这个有产生纠纷。同时呢，在使用的时候，你要遵循一个最小必要和目的限制的原则。那么，如果员工在我说同意你了但是呢，我在其后又明确说不允许你使用，我要求撤回了我的这个承诺，企业应当及时的删除相关的训练数据，同时呢，已经使用的 AI 模型也要进行清除。
0: 那么在当下这样的情况下，

0: 啊，如果我主动离职，员工啊走人，我能不能要求单位？我怕你用我搞一个什么 AI 分身、AI 数字人嘛，是吧？我能不能要求好你把我以前的什么个人的工作数据删除掉啊？行不行？这可以提这样的要求吗？单位要不要删呢？
1: 个人隐私性命信息的，关系到你的身份的啊，这块你是肯定可以要求的。但是如果是和工作相关的，不行，这实际上是属于单位的工作成果，属于单位的知识成果，不能够提这种要求的，提出来你也没用。我们这是个管理和闭管理的关系，那我就享有你的劳动成果。
0: 嗯，这个个人不可以随意删，我们以前讲过，删了有可能也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的，有侵权的， 对吧？所以这个还是要具体来看。那这类纠纷的话，应该是起诉了，就仲裁肯定不行，是吧？属于一个什么类似于纠纷起诉，对吧？不要仲裁前置啊。好，还有提示吗？给大家。
1: 作为员工来说，一个是要谨慎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自己的肖像和声音，不要轻易的泄露自己的相关这些信息，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要尊重员工的身份权、人格权，免得给自己造成法律纠纷。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广红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您，稍后见。
1: 好，稍后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明明没有使用手机，他却突然开始发烫，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当心了，你的手机很可能被不法分子植入了木马病毒，正被远程实时监控。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科技安全馆的工作人员给大家直观展示了木马攻击的全过程。工作人员拿到了一部被提前植入木马病毒的手机，当讲解员在手机上输入密码，身后的屏幕实时显示键盘画面，窃密者轻而易举便能获取密码。除了实时监控，窃密者还能远程操控手机摄像头，悄悄拍摄周围画面。更隐蔽的是，即使手机关机，窃密行为也没有停止，不管是相机还是录音机都在工作中。窃密者还能通过木马病毒盗取手机里的通讯录、通话记录、短信、照片等全部隐私信息，即便用户本人不进行任何操作，窃密者也可以打开银行卡、通讯录等直接向对方拨打电话。这一切在手机端没有任何异常提示，很难察觉。因此如果手机莫名其妙发烫，很可能是手机正在被窃密者操作着进行远程实时监控。手机木马病毒不同于普通恶意软件，具有目标准确、功能强大、隐蔽性强、长期潜伏等特点。那么木马病毒究竟是如何侵入手机的呢？第一种是通过恶意 APP， 用户在公共场合扫描陌生二维码，或者是连接来源不明的充电器，这些恶意 APP 就很可能植入手机。第二种是钓鱼攻击，攻击者会将包含了一个链接的官方信息或中奖信息通过短信发送给用户，并诱导用户点击。第三种是中间人攻击，在一些公共场合有公用 WiFi 连接，当用户连接 WiFi 时，攻击者就很可能通过连接同一个 WiFi 获取用户的私密信息。第四种更加隐蔽，攻击者可能会伪装一个 5G 或 6G 基站，诱导用户将手机连接到这些伪基站上，监控用户的手机。如何预防手机被木马侵入？警方表示，与以往相比，当前网络攻击最大的变化在于攻击的无感化和智能化。预防手机被植入木马病毒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杜绝猎奇心理，不使用来路不明的智能电子设备，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随意连接公共 WiFi， 不浏览非法网站，养成在官方应用市场下载应用软件的良好习惯。其次，要提升安全意识，不使用手机存储、处理、传输、谈论国家秘密，不将手机带入涉密会议和活动场所。最后，要增强防护措施，及时更新手机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版本。
0: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0:00
4: 的负责同志，欢迎大家。今天全省13个社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

0: 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交汇点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江苏12345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如果说您在经营主体、注册登记、公平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工业品和特种设备安全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0: 好的，谢谢王锦，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为了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服务，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会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在平台资质审核、经营场所卫生、日常监管等方面都提出了更严格更明确的要求。那么在新规落地之前，网络餐饮的卫生现状怎么样？日前，记者前往镇江、扬州两地进行了实地探访。
2: 根据2026年6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平台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经营者在主页面显示位置标注无堂食标志，并在门店列表页同步展示。记者随机搜索发现，美团、京东外卖平台已分别对提供堂食的门店标注有堂食、堂食餐厅，美团未对无堂食门店做专门提示，京东则标注为集体门店，淘宝闪购平台则需要消费者进入门店详情页才能查看是否提供堂食服务。与此同时，规定对入网餐饮经营者的实体资质与人员健康也作出刚性要求，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相关资质。记者在镇江、扬州两地走访发现，多数入网门店虽已在平台上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但部分门店现场无法出示有效证件。店内从事食品加工的工作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口罩、工作帽，甚至无法提供有效健康证明。
3: 我都给你提醒多少次了，你口罩还不戴？
4: 哦，他们有健康证是吧？
5: 我们这边只有两个有健康证是吧？
6: 他们都有。
5: 他们健康证在哪？
6: 他们在家里。
5: 你健康证呢？
7: 我还没办。
5: 你从事餐饮行业，那个健康证办了没？
6: 办了。
5: 办了，悬挂了没有？还有你那个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你悬挂放哪了？放哪了呢？
2: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部分提供堂食的门店卫生状况较好，食材分类上架，垃圾桶加盖摆放，但是仍有不少无堂食门店及堂食门店问题突出，冰柜霉斑滋生，冷冻食品不密封，熟食器具落地摆放，部分无堂食门店甚至将未经清洗的食材直接下锅。
3: 这个冰柜你看全是霉斑的，
8: 这是不是霉，我说的不是霉就不是霉，你不能不相信。
3: 你哎，你看你看，哎呀，哎呦，你这个墙体就发霉这么严重，你这个跟锅炒菜，你是不洗啊？
9: 你这里是很油的，你先把这个油进去冲掉。
5: 你这个米都不洗一下吗？
10: 它炒一下之后反而没有这个这样蒸好，我下次注意啊。
5: 这上面还爬着苍蝇呢。
11: 哎呦，哪的是胳膊，哪的是米的苍蝇呢？
12: 这个是没洗的吧？啊，这个没，这个我们刚刚是太忙了，然后就没洗。
2: 扬州润阳广场二层聚集了多家无堂食外卖门店，记者在猫耳麻衣麻辣香锅店店门口看到店员直接使用布满霉斑的落地炸锅加工食材，成品就地摆放，熟食器具沾染烟头，盛水容器发黑发霉。
9: 哎，你这个桶干啥的？
13: 放水呢。
9: 这上面全是霉，你看到没？
13: 跟洗一样。
9: 还有这个手套干嘛的？
13: 手套是烫嘛，端饭盆的。
9: 这能用吗？
3: 你看那个这个地下，这个上面有多少天没洗啊？
13: 注意啊，这个盘底下还有个烟头呢。
2: 走进店内，料汁随地摆放， 待处理的莴

0: 笋黏腻发酸，灶台角落油污堆积发黑。
1: 老板，你闻一下你的菜，是不是闻了馊了？这天还不算热呢。
2: 好像还有一点点。
0: 新规明确倡导入网餐饮单位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公开加工全过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部分门店名厨亮灶流于形式。扬州润阳广场二楼一碗很辣碎的炒饭无糖式门店，平台显示可查看实时监控，宣传新鲜才能上桌，好米拼出好饭。实际上，店内门帘、地面、墙面黢黑油腻，多处霉变，蒸米容器、加工设备、盛菜器具缝隙霉菌密布。
3: 这个灶子们有几天没洗了？是不是天天洗啊？
4: 天天洗。
3: 天天洗怎么这么脏啊？你搞的，这扒在上面。
1: 市场监管局平时来查吗？
4: 天天来查，这段时间天天来。
1: 来了以后有没有跟你们讲整改意见？
4: 整改过了。
0: 镇江纬五路美食街是镇江大港丁卯片区重点打造的餐饮示范街区，被纳入当地管委会与市场监管部门名厨亮灶重点考核街区，要求片区内规模餐饮单位名厨亮灶覆盖率达到100%，属于当地推进透明厨房阳光操作、打造放心消费环境的重点示范区域。记者实地探访发现，部分门店卫生问题突出，严家有面小料台出现蟑螂与蜘蛛网。重庆山城特色烤鱼将茶水和餐前小食放置在满是锈斑的桌子上，餐具清洗池内甚至放置了拖把。
5: 这个里面你能用吗？你这个抽烟还是烟头啊，在里面这个里面这么

0: 们有没有做到一冲二洗三清洁呢？
1: 现在正改。
2: 进入后厨，问题更为严重，直饮水过滤桶长期不清洗，布满污泥。卤料包浸泡在发黑油污中，油桶落地存放。烤鱼底
3: 有三个人没有健康证，冰箱里边需要放温度计，这个还有35混放，还有没有提供这个经过评审，包括它的环境卫生需要打扫清洁，我们已经给他下发了整理整改通知书。
4: 那么最近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3: 最近的状况我需要给我们具体的工作人员去核实一下，因为我那个片区专门有巡查工作人员，等一下联系结束我来给我们具体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下核实，然后把这个相关情况再返回给我们主持人，好吧？
4: 就是清明节之后到现在，
3: 对，
4: 有多久没去了？
3: 我们4月13号去的。
4: 哦，4月13号。
3: 对。
4: 哦，好的，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啊，可能不是一天造成的。
3: 对，
4: 就是说你这个意识如果不把这个弦给紧绷的话，这个随时就会反弹的。
3: 对，
4: 您觉得你这次处罚之后能起到多大的效果？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主持人，我们今年不是开展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我们局里边有进一步的措施。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我们近期对围五路包括我们还有五岳片区要进行所有的餐饮单位进行一个专题培训，提升他们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4: 嗯。
3: 第二个方面，我们对五岳片区包括我们全区的所有餐饮单位建了一个群，建了分别建了几个群。
4: 嗯。
3: 就是每天在群里边对于一些比如说全国各地餐饮单位做的比较好的一些经验做法，包括他们每天整改的，我们在群里边都能随时看到，有些单位晚上2-3点钟还在发。
4: 嗯。
3: 因为餐饮单位经营的比较晚，清理打扫的一些照片。
4: 嗯。
3: 同时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发布我们这个辖区搞一些红黑榜，特别一些就是做的比较差的单位，我们都在图文并茂的在群里边发，让大家在形象上在视觉上形成一些冲击，就是说这个奖惩罚劣。
4: 哎，这可能有点作用啊，我们期待它能够有作用。
3: 对。第四个方面，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4月8号到4月19号进行了第一轮巡查，并没有结束。我们局里边现在是这么安排的，就是对一些重点单位重点街区，我们每周要实现一个全覆盖，然后对一些被我们行政处罚过的单位，我们每半个月实现一个全覆盖，剩余的单位网络餐饮单位我们一个月实现一次全巡查全覆盖。我们已经把制定了一些相应的这个计划规则，这样子来巡查。
4: 嗯，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是有一个重点考核的街区，重点考核的这么一些地方的，对吗？
3: 对。
4: 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在重点考核的这些街区，对它的这个突出的这个卫生问题来进行重点的整治，是这样吗？
3: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
4: 那么这个我们整治什么时候能推到6月1号之前能整治成什么范围呢？因为6月1号之后就是强制要求了。
3: 对，就是说我们到5月底，我们在4月8号到4月19号这十几天，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大起底、大巡查。那么我们到5月底，就是5月20号，我们从昨天我们分局专题开会到5月20号，一个月，刚才我讲的就是7天的、15天的和一个月的，我们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再巡查，把我们前期巡查发现的问题，通通要整改到位。如果他还没有整改的，我们就要进行行政处罚。通过我们的行政的手段，
4: 好，
3: 来督促他们来整改到位。
4: 好的，谢谢郑局长。
3: 好的。
4: 嗯，那我们真是得抓点紧了，因为的确刚才看到这么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些画面啊，的确我们非常不安心。但是听到郑局长介绍一下，我们有每种做法，有一个时间节点，多多少少能放心一点。但后续是什么样，其实可能这个工作，工作任务还挺重的，夏局长。您看，我们这个其实它是重点考核区，而且时间啊，6月1号就在眼前了，只有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5: 是。
4: 它能不能到6月1号之后，真是能做到一个让大家放心的这么一个程度呢？
5: 我相信，会的。
4: 嗯。
5: 当前呢，我们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啊，正在集中力量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就是在全力的推动解决平台商户违法违规经营的问题。
4: 嗯，
5: 记者的暗访调查啊，是对我们这项工作的有力的监督和推动。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工作下一步怎么开展呢？我想请我们食品经营处薛伟宇处。

0: 部长来做个回应。
1: 就是来也帮帮我们镇江和扬州两地啊。
0: 是的，
1: 好，你来。
2: 哦，主持人，
1: 薛处长。
2: 那个是这样的，那个刚刚看到这个片子，应该说我也感到很震惊啊。我们节目以后，第一时间可能要督促指导这个视频里面反映的属地的具体的门店开展核查处置，依法依规进行处置，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是介绍一下，是其实6月1号新闻实行之前，我们省里面搞了一个专项行动，是在3月初到5月底搞了一个百日行动，是要求全省各地对所有的网络餐饮集中区，特别是无糖食外卖集中区，以及无糖食外卖集中区里面的所有商户开展全覆盖的检查。这个是全覆盖。
1: 全覆盖。
2: 对，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地方，
1: 那这个量非常大、哦。
2: 他就做到是一户一档，他确实量比较大。全省这个我们的全省网络餐饮量大约是20多万，就是全省的量，整个量是20多万。这个是你比如说有些地方是搞的一户一档。他确实是做的比较好，目前呢，相当于是今年是4月21号嘛，到5月底，这个行动还是在进行当中。至于刚刚主任讲的说6月1号以后有新规下来，这个对于一些问题进行整治，实际上不管这个新规下来之前，我们对这个要求也是同样的要求，并不是说我们新规下来了，我才有这个卫生状况要达标的要求。从这个片子里面看，实际上我感觉这个里面很多卫生状况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商家稍微有一点的安全意识，稍微有一点的良心，我们这个道德上稍微提高一点，可能不需要我们这个监管人员或者社会监督来做，他本身就能做到的。我事实就是讲啊，这是第一。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的监管这块确确实实要持续加强。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出现这样的情况，确确实实需要我们下一步要把这个整治的力量集中在焦点问题上。力争要取得突破，确保在这个6月1号以后啊，或者是能改的立马就改，就是不是要等到6月1号以后，就是现在能改的立马就要改，立马要能见效。
1: 对，
2: 因为要保证我们的商户持续保持好这个卫生状况。
1: 对，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意识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它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 是。
1: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这反复的提这6月1号将要施行的新规呢？因为它好像是赋予了我们更多的对平台的一种监管的责任，是吗？
2: 是的。平台实际是平台，它说白了它就是像就类似一个市场的开办者。平台你作为一个市场开办者，你必须要对你这个用你这个平台的商户进行审核，这是你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职责了。你就是对他首先对商户的资质要进行审核，防止无证、假证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证上网进行这个网络销售。
1: 就是以前我们还可能还涉及到这个平台的属地的这个监管责任，但是是不是6月1号之后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其实
2: 是的
1: 打破了很多的这种
2: 界限障碍。就是我认为这个总局123号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对这个处罚事权的这个明确。过去比如说这个平台它总部不在我们江苏，我们就没办法对平台进行处罚。但是现在这个123号呢明确了，在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这个省级的市场监管部门就可以对平台进行处罚。
1: 就是更及时。
2: 对，是的。
1: 好的，好，谢谢您。所以我们对这个6月1号要施行的新规啊充满了期待，这确实是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啊。食品安全无小事，外卖餐饮容不得半点马虎。2026年6月1号即将实施的网络餐饮新规已经为平台责任、商家经营执法监管划定了清晰的底线，期待市场监管部门以此为契机强化监管，严查违规行为，外卖平台要严格的审核资质，动态的清退问题商户。那么我们餐饮经营者更是要保障食材卫生，守护食品安全底线。外卖安全关乎民生，唯有监管平台商家协同发力，守堵尽责，才能筑牢食品安全屏障，让群众点的放心，吃的安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姐。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位，此刻您可以拨打

0: 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新老师他的观点。
1: 你好，主持人。视频曝光的外卖卫生乱象，触碰的是食品安全的底线，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文云路美食街作为民厨酿造重点考核街区，却出现霉斑冰柜、生锈餐具的问题，暴露出日常监管不足、考核流于形式的短板。政府部门要以6月1日新规落地为契机，拧紧监管安全阀，既要细化监管举措，常态化开展突击检查，对无糖食标识不规范、健康证缺失、后厨脏乱等问题从严处罚，让违规商户付出应有的代价，也要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搭建线上巡查与线下抽查联动机制，动态清退问题门店，同时畅通投诉反馈渠道，让群众监督落地见效。此外，还要强化跨部门协同，凝聚监管合力，倒逼商家规范经营，让外卖餐饮真正实现安全放心，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健康。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新老师的现场点评。此刻呢，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我们此刻看到有35336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看网友只吃一丁点儿说呢，名厨酿造重点考核街区，食品安全隐患多，如何让人放心消费呢？重点考核要重在考核。好，这是很多的听众观众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互动收听收看。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最近有多位市民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说，他们被五八、boss 直聘等平台上的外卖员招聘广告所吸引。广告怎么说的呢？广告宣称是零元入职，免费提供车辆，月薪能够达到7000元以上，每天工作呢只有8个小时，但是实际入职之后却背上了租车合同。接下来我们来现场连线其中一位当事人，常州的一位唐女士，我们听听她的亲身经历。唐女士你好。
2: 你好王老师。
0: 好，把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2: 你好，我在那个五八同城上找工作，有人给我发信息说招聘配送岗位，于是我们就互换了电话号码并且加了微信，对方自称是总站人士，承诺公司免费提供车辆，月薪7500以上，就近安排入职，听起来特别诱人，于是我就答应去面试。对方给了我一个定位叫常州配送总站，到了之后就有人打电话接我，接我的人就说自己是站长，先办理入职，把外卖车给我，然后拿我的手机操作，在拍小猪上办了先用后付两个租车订单，每月租金699，3个月。之后他们又让我签那个纸质的租车协议，然后说这个租金不用我付，一个月后公司给我付。我问站长，那个劳动合同跟谁签订？那个总站站长说让跟分站签订，而且有保底工资7500。然后到了所谓的分站才发现根本没有那个工资，而且也不签劳动合同，就签劳务派遣合同，还是异地的、外地的。然后我就想退车不干了，后面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要我给2000多块钱，然后我才发现被骗。然后我就找那个骗我签合同那个总站站长，然后他对方说已经离职了，然后我想去总站找他们，才发现这个总站也是假的。然后当初就给我定位在一个配送站点旁边，到了那边根本就找不到人，后来他们还偷偷把我的外卖车拖走了，然后我报过警，也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是都没有解决。我现在我的支付宝上面显示逾期，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跟我经历一样的人，希望有关部门能严查这种行为。
0: 嗯，好，应该说这个经历本来是求职找工作，结果其实是很不愉快，而且自己也有很多的损失，对不对？
2: 是的。
0: 嗯，好，那这样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稍后我们也会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啊。我们记者在常州调查当中就发现，另外一名尹先生也被同一群人招聘入职，最后经过多番的沟通，付了一个多月的电动车租金之后才成功解约。对于他们的遭遇，记者也进行了调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了解一下。

0: 记者以求职者身份登录 BOSS 直聘、五八同城等平台，一天内就收到上百条配送员招募信息。曾招募唐女士的涉事公司人士当场承诺签订劳动合同，零元入职，免费公车，月入近万，条件十分诱人。
1: 年龄在18周岁到52周岁之间，然后身体健康，无案底，没有传染疾病。早上10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到晚上9点，1天8个小时，6到10块钱一单。车子只要你正常出勤是免费提供给你用的。
2: 会签劳动合同吗？
1: 正经签合同的呀，不然我们公司违法的。
2: 会交保险啊什么之类的吗？
1: 我们这边交五险。
0: 另一家自称直招的工作人员直言，这类诱人承诺暗藏招聘套路，真实的专送岗位收入并不高，且车辆需通过拍小租租赁，月租费用400-500元，仅提供商业保险，签订的是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
3: 今天你骗你过去面试，面好多这种，你零元先付，后面的话可能699、799这种一个月，给你工资一下报那么个，老骑手才10000多块钱，跑的而且是很熟练的，你前期的话就是，说实话就是5000-6000块钱，都是中介，等到你过去了之后呢，他们2-3个人一起跟你讲，就你就没有话语权了，就跟你绕来绕去，到时候骗你签这签那的，到时候你一堆违约的东西。
0: 针对唐女士、尹先生等人遭遇的纠纷，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和市场监管局均表示难以直接介入处理。劳动监察部门明确，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4: 说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这就是谁使用谁证明。
5: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4: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0: 记者采访中发现，招聘唐女士、尹先生的公司注册地都在外地，事发后找人处理很难。市场监管部门则建议求职者向公司属地投诉，强调该行为不属于生活消费行为，仅能协助协商，无法强制处置。
6: 里面涉及到多方的，他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提车点，我现在去他已经不在这儿了，我也没办法再帮你去协商这个事情了。租给你的车子也是为了你工作的哦，他不是为了让你自己家用的哦。
5: 这个其实不算咱们市场监管的管辖范围，是这个意思吗？
6: 这个严格来讲呢，不是一种消费行为，我只能说让你去向他当地的部门投诉试试看。
7: 好，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就是唐女士、尹先生他们的遭遇还并非是个案。我们栏目组就曾经关注过昆山的一位20多岁的小伙儿应聘外卖小哥，也是被零元入职所吸引，结果呢就被对方拿过手机一通操作之后，背上了电动车的租赁合同，小伙儿回过神来的时候当场要退出，商家要求要先缴一笔数千元的租车费。后来在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的关注之下，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协调解决了此事。那么今天我们就想特别来问一问啊，就像以招聘外卖骑手为名义，以高薪免费公车为宣传，但是在没有充分告知的情况之下就诱导求职者签订这种租车的合同，那么这类行为当中有没有虚假的或者说是叫引入误解的商业宣传？面对这样的宣传，市场监管部门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强监管？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好，主持人好，我是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指导处的，我张进春。
7: 好，张处。
8: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关于虚假宣传，我们各级行政机关都一直在严厉地打击虚假宣传，维护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的一个社会环境。比如说商业领域的，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商业虚假宣传啊、虚假广告一直在加大打击的力度。对于这个片中和唐女士所反映的问题，实际上人社部门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都有明确的规定，一是招聘信息应当真实合法，第二个，如果是招聘信息虚假的、违法的，人社部门可以依据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7: 就主要在人社，
8: 我们理解是这样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后面也会来指导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积极主动地向人社部门来反馈，来进行沟通协调，加快解决这个问题。
7: 好啊，你看张处长，你看求职者说是事后发现所谓的配送总站是假的，那现在还被催要租金啊、支付宝逾期，包括车辆和私人物品都被偷偷的拖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从市场监管的角度，那么我们如何帮助求职者去维权呢？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是不是可以

0: 给出一些指导，怎么样能够协助追查涉事的主体，帮助求职者挽回损失呢？
1: 好，主持人，严格说来，就像片中所说的一样，其实这个身份它不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在对待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对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这个角度来入手。我们通过建设推动建设骑手驿站啊、骑手之家呀、党群服务阵地这些载体，通过这个举办夏令营啊、亲子活动啊等这些活动来体现对骑手的关心关爱。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主动积极的去收集骑手们的诉求，并且最终来推动切实保护骑手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当然我们更多的可能解决的是这个提供平台合作商和骑手之间的一种直接沟通的一个渠道，给他有一个面对面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
0: 就是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去协商处理。
1: 是的。
0: 嗯，好。那你看，针对我们今天我们的连线，包括我们短片曝光的当前像外卖骑手招聘当中会看到一些虚假的宣传，然后诱导租车，最后导致维权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异地管辖难，这其实可能在新就业群体当中有一些共性。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可能这里面不仅仅是市场监管部门，就是我们如何从本部门或者说和其他部门能够去联动发力，从面上对于这种情况有一个很好的治理呢？
1: 好的，主任，这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平台合作商和骑手之间的一个责任界定问题，也涉及到他们之间的到底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个法律界定的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实际上对于维护骑手就是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视，江苏的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在江苏省委社工部的统筹组织下，实际上我们人社、市场监管、工青赋等各个部门呢，我们建立了很多的这个载体啊或者活动，主要从比如说提升骑手的职业素养啊，提升这个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包括我们引导社会公众来关注尊重这个群体，来最终形成部门之间的横向和省市县这个纵向之间的一个联动的一个合力，最终从全社会的层面形成一个解决的合力，最终这个切实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张处长您的现场的回应啊。今天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也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像这种所谓的零元入职、免费公车、月薪7000的招聘广告，看似诱人，但是背后有可能就是陷阱，有可能是中介和租车行设下的套路。我们也是希望今天上线的市场监管部门能够主动牵头相关部门统筹整治虚假宣传、诱导租车这样的一些乱象，打通维权通道，补齐监管短板，守护好我们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日前，无锡市民高女士向政风热线反映，她购买了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的一处商铺，在找商城物业更改信息的时候，却被告知要交更名费、推广费等费用。高女士认为，物业这样做纯属乱收费。
3: 高女士在无锡市新吴区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做五金生意十多年了，今年她在博览城内购置了一处二手商铺。4月7号，他带着产权证来到商城物业，准备变更物业信息。
4: 说你变更信息，你要交，物业费，然后推广费，然后还有一个更名费。推广费是5000块钱一年，然后变更会要收我2000块钱。这个信息我费用我肯定是不认的，不认的话，然后他就说你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变更不了。变更不了的情况下，然后就是我那边的是不通水不通电的。
3: 变更信息为什么要收2000元更名费？推广费又是什么费用呢？
5: 更名费是原来是谁的，现在变成你的，我系统各方面合同什么的话全都要改的。
6: 然后这个就要是收2000块钱啊？
5: 这个我没法那个，这我只能说是现在是怎么，不是说我说了算。
6: 物业会跟你们收每年5000块钱的推广费，有没有这回事啊？
7: 一开始这市场刚开业的时候，他和房东签的合同，我把你的房租转租出去，我帮你推广。

0: 就签了10年的推广费的合同。
1: 嗯，
0: 10年到期以后，能收的尽量收，收不上有的业主反抗厉害的，他就拖下来不管，一直在收，有时候我就拖着不给他。更名费我也交了。不交更名费他不让你交啊水电啊什么的。
2: 根据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经营者提供服务时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明码标价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高女士认为市场物业没有对收取的费用做出合理充分的解释，也没有告知具体服务内容，且收费带有随意性，违背了明码标价的原则。此外，将收取更名费和接通水电相结合，有强制收费、捆绑收费之嫌。4月13号，记者将相关情况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做了反映。
3: 我们不能判断他这个行为构不构成未明码标价，至于立不立案，要看分局的，分局要进行核查是否违法。
4: 我们来连线无锡市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小燕。您好，王局长。
5: 哎，你好。
4: 那么对无锡顺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收取更名费啊，每年还要收取5000元的推广费的这个行为，我们是怎么定性的呢？
5: 这个呢，就是对于刚才那个高女士反映的这个五证，估计在经营过程当中强制收取推广费、更名费的情况呢，我们也高度重视啊，前期呢也进行了了解。我们在这个对这个五证过去进行检查当中发现，五证过去呢对确实对部分商户收取了这个推广费。推广费呢，实际上它在合同里面呢，这个标明的呢是叫商业管理费，这个推广费是包含在商业管理费里面的。一般呢就是收取5000元，每年5000元。那么五证过去呢对商户退出后呢收取了一个叫更名费，一般呢是每年2000元，一次性的这个更名费是一次性收取2000元。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推广费和更名费呢是属于这个商业主体之间的一个服务的合同的范畴，它呢不在这个政府定价目录内，实行的呢是市场调节价。
4: 是这样啊，这个合同的事儿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签的，但是他在比如说第一期这个物业，那么第一期的这个和物业，他已经第一期的房主和物业签了这个合同哈，那么第二期的这个房主他如果不想签这个合同，是不是一定要签呢？
5: 因为他这个呢，他这个商铺呢跟我们就是普通的理解的商铺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专业市场，专业市场呢它有市场管理的一种模式，它就是有一个商业管理费，因为商业管理费涉及到一些就是市场为进驻的商户提供的一些服务，你包括一些品牌的外部品牌的引进啊，一些这个品类的整体规划是吧，还有一些它的一些市场氛围的营造，一些整体的宣传，包括后期的他可以委托租赁服务是吧，包括一些进驻以后提供一些财务咨询啊、证照的办理就是一系列的服务。所以
4: 那这个推广咱们说不清楚啊，那这个更名费是依据是什么？
5: 更名费呢，它就是它提供一些相当于一些特约的服务，它实际上呢，就普通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更名呢，它是不收费的，也是提供一些免费的服务，就是比如说你
4: 应该免费吗？
5: 对，
4: 应该免费。那2000块钱就不该收是吗？
5: 他如果要一些特约的服务，它是市场上
4: 那这个事儿已经反映到我们这儿，我们有没有去调查过他需要提供特约服务吗？
5: 这个他就商户可以自己选择。
4: 你去调查过吗？就是我们这个。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您去调查过吗？
5: 我们去调查过。
4: 去调查过，他有这个特殊的服务吗？
5: 有特殊服务。
4: 有特殊服务。
5: 有特殊服务。
4: 啊，那这个商铺这个主人他认可吗？
5: 商铺你说的高女士吗？
4: 就是我们这投诉人他认可吗？
5: 投诉认可他肯定不认可。
4: 对，他不认可。
5: 他不认可。
4: 不认可，就更名费为什么2000？为什么其他用户也不交呢？那说明是还是有一部分人都不认可。而且这个5000块钱也收不上来，也不认可，有这么多人都不认可，而且这个合同就定在这儿，还断水断电，这个我们不应该去好好的调查一下吗？
5: 嗯，这个是我们是要好好调查的。
4: 我们只调查合同还是调查实际情况？
5: 嗯，合同实际情况都要调查。
4: 都要调查。
5: 对。
4: 那么现在我们调查了实际情况吗？
5: 嗯，现在初步的了解了情况，现场呢就是。
4: 那您觉得还是仅仅回到这个合同上，说这个合是他们自己的市场定价，自由签订的合同吗？显然不是啊。
5: 嗯，如果他这个收取的推广费、更名费不在双方签订的合同内。那么也没有明码标示的话，
4: 我现在如果不签这个合同，我就没有水和电。
5: 嗯，那这个是肯定是，我们
4: 那这个事儿我们不该去干预一下吗？
5: 这个要去干预，要去干预的。
4: 他是那怎么定性他这个行为呢？
5: 这个我们再进一步调查。
4: 不要调查了，赶紧解决问题吧。
5: 嗯。
4: 我都听着急，王局长，希望我们那个能够尽快的去到现场看一看，替我们这个房主啊，就替我们这位投诉人啊考虑一下，并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这个诉求，好吗？
5: 对，
4: 哎，好的。
5: 好的，我们下一步再去，我们尽快，我们就是立即开展啊，下一步立即开展调查。如果已经查实呢，确实，如果他涉及到这个强制收费，那我们肯定会责令市场退还相关的费用。
4: 最起码不能断水断电呀，嗯。
5: 断水断电这个是确实是有问题，
4: 好的，好的，好，谢谢您，王局长，费心了。
5: 好的。
1: 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互动区域的情况，我们此刻看到有51184位朋友给我们点赞。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网友提问，我们这位网友在政风热线抖音账号上留言，他说呢，我们想从事非急救转运服务，除了营业执照之外还需要哪些手续，能否详细告知相关的手续都应该去哪个部门办理，才可以有一个正规的合法开展业务的渠道。特别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非急救转运服务呢，这是针对非急救或者是不紧急的情况之下，如果说需要出院转院或者是回家的患者提供的转运服务，又称非医疗转运服务车，主要就是服务于病情稳定但是需要交通工具协助转送的患者，填补了急救转运和普通交通之间的空白。好，这个问题我们看看哪位现场回应。好，还是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好，我是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指导处张进春。对于这个问题我来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当前全社会急救转运这个资源还是相对来缺乏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国家和我们省里面的卫健部门一直牵头联合市场监管、交通啊、公安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这个文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非急救转运这个行业可以市场化运作，也就是说企业可以从事非急救转运这个经营活动。而要真正的从事这个非急救转运活动，应该至少有几个这个程序手续是要办的。第一个，既然是经营活动，就应该领取营业执照。所以如果想要从事这个经营主体，需要到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数据部门去领取营业执照。但是领取营业执照之后，并不意味着你已经可以从事非急救转运这个经营活动。因为按照国家证照分离制度改革的要求，领取营业执照只是准申，要从事经营活动还有个准营，就要需要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或者是业务监管部门的同意，也就是第二步，领取营业执照之后，应该去向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和业务监管部门去领取许可呀、备案啊或者同意。但是这个呢，据我们所了解，这个是都由社区市人民政府呢在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据我所了解，南京、宿迁、苏州等地， 都出台了相关的管理办法。

0: 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大概的方向上都是一样的，都是林群爷执照以后要经过许可啊、备案啊和同意的。如果说经营主体想要从事非机构转型经营活动，建议在领取经营营业执照之后，向当地的卫生主管部门去咨询。主持人，
1: 好，也就是第一步先要有营业执照，然后呢，要行业主管部门是批准它营运才可以，是吗？
0: 是的，就是既要准生也要准营
1: 啊、就是哦。准生第一步，第二步是准营。
0: 准营，对、嗯。
1: 好的，谢谢张处，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2: 好，今天上午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将持续为您服务，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0: 您老家是在宝岛台湾，
1: 对，没错。
0: 您是台湾哪里
1: 哦，我是台湾新北市的莺歌，它
0: 的？
1: 是台湾的陶瓷像景德镇这
0: 景
1: 地
0: 德
1: 方，
0: 镇的。
1: 对，只是说老家在那边，但早期就跟着公司一起到欧美去了因为当时我的公司是惠普
0: 惠普，所以您是从事 IT 业吗？
1: 对，我从事 IT 业，然后也是做开发的，对，在当时就跟着公司一起到欧美国家去，然后直接就大概在那边直接就定居了，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有6年多。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到大陆来发展？
1: 这个也是算缘分吧，因为我们当时在台湾的话，台湾有一个叫书街，我们需要看原文书。那台湾有台北有一个书街，那条书街就叫重庆北路。那我就想说，重庆北路，重庆到底是什么地方？那我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就跟公司请了年假，我当时住奥地利，从奥地利转一个人转到法兰克福，直飞上海，然后再转到重庆。自己在重庆玩，哎，然后在重庆当然也是遇到自己的另外一半，
0: 啊，命中注定的缘分，
1: 对的，对的，没办法离开了，然后就回去跟老板讲说，老板我不干了，我辞职了，对，然后就把所有家当全部就搬回重庆来，
0: 当时到了重庆之后，想是继续从事 IT 业呢，还是说就已经想着要，比如说做咖啡啊，或者自己创业了呢？
1: 其实上当时还是有个。应该讲说有一个想法吧，那个当时想说90几年年代，如果说一旦当大陆的电子行业一旦起来的话，那将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你想，我们这辈子，我们从 BB 机一路看过来，
0: 大哥大，慢慢的
1: 对，慢
0: 收
1: 慢
0: 集。
1: 过来，所以我们中国的电子业一旦真的起来，那我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很短。所以当时我在欧洲的时候，就已经在萌芽做咖啡，到国内来我也想要找工作。那当时国内的内地那电子行业可能没有像沿海那么繁华，或者是工作那么好找。最后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就问我当时的女朋友，还不能讲老婆。对，那当时想想说，哎呀，我喜欢喝咖啡。那她因为这样子，那我就说好，我们就做咖啡，就什么事情都不管。她也把她的银行工作辞了，我们就把后路全部斩断，自己斩断，只能一路往前冲，从。自己在重庆到处选址，到处走，终于找到一个小小楼店。哎，从楼店开始萌芽，开始慢慢做咖啡。
0: 从一个单纯爱喝咖啡的人，然
1: 对，
0: 后要走到一个咖啡店主理人，哈，
1: 是。
0: 这个过程当中，您考了多少证照？大概需要学哪些方面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您现在几乎是做咖啡的全产业
1: 是
0: 链
1: 的。
0: 嘛，从源头一直到下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的或者说要接触的部分，到底会有多少？
1: 它的流程是这样，本身我已经会做咖啡，所以咖啡师的证照我基本上是不用考。那我本身当时在欧洲也有接触到咖啡的焙炒，所以我再去考个咖啡的焙炒以及手冲研磨。那这两个证照我们已经拿到了，那我再往上的话就是咖啡品质鉴定师。那咖啡品质鉴定师的话，由于女生的味觉跟嗅觉会比男生还要来得灵敏很多。所以说，我就想说，哎，刚好听到某个朋友他有这堂课，那我就让他直接就买个机票，直接就
0: 飞过
1: 飞过
0: 去。
1: 去考。那这张考试的当照，当年考试的费用是大概是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2万多，那还不包括吃住。

0: 烤回来之后，相当于我们有从品测到冲煮到最后的焙炒。那咖啡师我们本身也会了，所以我们整个这一块链条我们就全部拿完，
1: 对，证照就拿
0: 就
1: 完
0: 拿
1: 了。
0: 完了。
1: 如果要成为一个咖啡的品测师，是不是就得真的是能够一喝就能喝出来啊？这个咖啡豆是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是蓝山的，这个是云南的。
0: 实际上，我们会去从几个体系去先去筛选掉。那你刚刚说的埃塞俄比亚也好，或者是蓝山也好，它有一个调性在，基准调性在。那我们先从基准调性来去判别。那什么叫基准调性？就是我们以
1: 酸的程
0: 酸
1: 度，
0: 的程度来去判别。那呢，埃塞的话，它是酸质感会比较强烈一点。那蓝山呢，它的这体系感呢，它是以焦糖可可的香气会明显一
1: 明显
0: 点。
1: 一些，
0: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支系往下去延伸，去判定这只豆子到底是埃塞俄比亚还是肯尼亚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它蓝山这个体系是蓝山的还是曼特宁还是其他品种的？
1: 品种的，
0: 对，我
1: 对。
0: 们是可以去抓出来的，
1: 是可以，
0: 可以
1: 确
0: 拼
1: 实是
0: 切出
1: 靠
0: 来，
1: 自己的舌头能够喝
0: 可以
1: 得
0: 喝
1: 出
0: 得
1: 来，
0: 出来。对，甚至有时候我们是看豆子就可以看出来了。
1: 就看那个烘焙好的豆子
0: 对，
1: 吗？
0: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对，因为每颗咖啡豆它都有自己的指纹。对，那比方讲，你下次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注意一下咖啡豆的造型，它究竟是椭圆形还是西洋梨形，
1: 不太一
0: 不
1: 样。
0: 太一样。甚至它中心点那一条线，它是直线还是 S 型，还是半 S 型，还是对？
1: 对，
0: 那每
1: 是
0: 个
1: 不一
0: 豆
1: 样
0: 子
1: 的。
0: 都有指纹，就从这种方面，我们去看，可以判定。

0: 词现在是带有一点点调侃的
1: 调
0: 意
1: 侃的意
0: 味，
1: 思。
0: 但其实真正能够喝出咖啡的不同，并且能够感受到它里边细微差别的人，真的是还蛮少的。
1: 是，实际上你刚说的这个调侃，我觉得是蛮认同的。因为我们所谓的咖啡族人，实际上是代表说你在咖啡馆是请不起工人的，
0: 就必须自己是
1: 必须自己人自己来。所以说这才是"主理人"这个词而来的。那"主理人"这个词来了之后，那就代表说你要承担的工作量会更大。那你对咖啡豆的认知，你对咖啡豆的辨识也好，它的研磨萃取也好，它的风味的辨识度也好，你一切都要掌控在手里面。对，那我们就想说，利用自己所学的，来去指导人家怎么去辨识，怎么去辨别，甚至教他怎么去把风味抓出来。
0: 所以您是从咖啡主理人，现在变成了咖啡主理人的培养人，
1: 啊，对，培养对手。
0: 培养对手。您刚开始当咖啡主理人的时候，当时是满世界去找咖啡豆，是要找一些符合自己的审美、自己的喜好，同时性价比又比较高的豆，是这样吗？
1: 实际上我们是这样，我当中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我心里面已经定了我想要找的咖啡是什么样风味。那我这次出去的行程，我就是要将这个风味找到接近，但是没法等于，对，那找到合适的或是类似的。那我这批货全部引进来，对，引进来之后，那我们经过我们这培草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渠道也好，去做进行销售。这有一个词，咖啡猎人，
0: 咖啡猎人，
1: 对，这近几年经常会说到咖啡猎人，
0: 一开始是咖啡猎人，然
1: 对，
0: 后刚才您也提到过，就中间会有一个阶段经过之后，就要变成自己去找，或
1: 是，
0: 者说自己去生产这个
1: 对。
0: 咖啡豆了。这个转机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当你找不到，就自己来做；当别人做不到，就变成你自己来做。对，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意思。当别人找不到，或当别人给你价格太高，你就必须要自己来做。
0: 自己来做的时候，您的第一站是去的哪里？
1: 非洲。
0: 找豆子一开始是在非洲
1: 对，直接
0: 找，
1: 去非洲。
0: 就直接飞到非洲去
1: 当然
0: 找。
1: 也是有朋友带，对，然后自己到非洲才知道，啊，原来非洲不是想象中那么穷，非洲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热。
0: 豆子也不是想象中那么便宜。
1: 哎，可以这么说。那当时第一次看到咖啡果实，哇，原来是甜的。
0: 咖啡的果实是甜的
1: 对，
0: 吗？
1: 咖啡果实吃起来是甜的。对，它就像我们所谓的车厘子一样，小小樱桃。对，那小樱桃吃起来是甜的，就是吃它的果肉是甜的，里面会有两颗籽，剥开就是咖啡豆。对，然后那两颗咖啡豆，我们经过水处理或者是日晒处理，然后晒干了之后，再把羊皮层把它剥开，它有一个壳，剥开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咖啡豆、米豆。对，
0: 后来自己开始种咖啡豆，生产咖啡豆是从哪里起步的
1: 为了引进新的品种，
0: 呢？
1: 第二个，国外疫情严重，对，那只能自己来。对，因为每次飞去国外所花的时间跟精力还是有限的。对，那干脆自己来搞这些，然后跟农民做契作。我们在云南西双版纳，很难得找到竟然跟巴拿马的土壤气候差不多，刚好是在山坡的林线。
0: 也就是说，您把想要的这些咖啡的品种，然后在云南的土地上去试种，
1: 对。
0: 试种种出来就达到自己的要求了吗？
1: 当然是需要经过几年的去调整。对，那我们现在在种植的话，是一个山坡的林线来说的话，林线的那一块是种龟迭香，再往下走的话是种沙琪玛啊，或是波旁的，然后山坡或山底的话就种卡蒂姆，应该是说根据豆子的品种它的生存条件，对，因为有些咖啡豆它是嫁接种，它嫁接种的原因是因为它能产量更大，或者是耐病菌更强。那有些豆子它的质量更好，但是它的比较娇嫩一点，必须要细心呵护。那有些豆子它需要更日夜温差更大的地区，像 Geisha 这一些的，那就必须要种在山的林线上面。对，日夜温差会比较
0: 温
1: 大
0: 差
1: 一点。
0: 很大一点，
1: 对，这也是我们在接触种植的时候才摸索出来的。
0: 然后就发现云南真的还挺适合种
1: 云
0: 咖
1: 南是
0: 啡，
1: 真的很适合种。对，所以我们国家从寒带地区到亚。

0: 热带地区全部包括了，所以用它的所有产业链，我们全部在我们国家都可以遇得到，
1: 都可以完成。
0: 都可以完成，对。
1: 那您现在自己生产的这个咖啡豆大概有多少品种？一年大概有多少产量？
0: 那如果说以量大一点的话，一年这样一般的精品豆这一块的话，以卡蒂姆来说的话，就大概是在1000吨左右，一
1: 1000吨。
0: 千吨左右。实际上最大的品种的话，还是卡蒂姆这个品种，因为这我们就好比我们说的爱情跟面包，缺一不可。对，你虽然我们有种 Geisha，但是 Geisha 这个价格卖得高，产量少。
1: 口粮咖啡嘛，还
0: 口粮
1: 是
0: 咖
1: 要
0: 啡，
1: 比较那个一些。
0: 对，就包括这次我们在宿迁展的这个比赛豆，它也是卡蒂姆的，因为它这一批的卡蒂姆的话是黄种的，
1: 黄种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们的咖啡果实是红的，
1: 红色的，
0: 对，那一年我们是农民刚好送过来一批是黄果，
1: 是因为它的变种
0: 对，变
1: 基
0: 种
1: 因突
0: 基因
1: 变
0: 突变，
1: 了，
0: 然后
1: 变成
0: 导
1: 了黄
0: 黄
1: 色
0: 色的，
1: 的。
0: 然
1: 我
0: 后。
1: 以为是不没成熟
0: 没有没有没有，那我们不懂的人会以为是黄波榜，实际上它是变种的，
1: 变种
0: 变
1: 了。
0: 种的，对，卡蒂姆变种的品种。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黄果，然后我们当场马上拿起来试吃一颗，它有带天然的淡淡的土蜂蜜的味道，以及淡淡的柠檬香。那我们就说这一批不要混，单独拉出来做处理，准备参赛。然后就这么样，就在20年我们就直接去参赛。
1: 就直接得到了一批特别的品种，
0: 很特别的品种，
1: 很特别的
0: 从
1: 品
0: 那
1: 种。
0: 一次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制程全部保留下来，一直保留到现在。
1: 所以这个就是您现在的特色产品。
0: 对，所以更适合拿来做口粮豆。
1: 对，非常适合
0: 对，
1: 做口粮豆。
0: 那变成这样子的话，变成我们产量也不够，一年就这么一点点，这就几百公斤而已。
1: 一年也就几百公
0: 对，
1: 斤
0: 一
1: 而
0: 年就
1: 已，
0: 几百公斤，这批豆子，
1: 这批豆子，
0: 对，不能再多了。
1: 您现在就是相当于有自己的咖啡豆的种植的基
0: 是，
1: 地，中间的这个环节自己也完全能够掌控它的烘炒、制作等等。
0: 对，
1: 那现在还要发展的是下游，就是把这些咖啡豆还要销下去。
0: 当然有一些是外销到国外，有一些是给咖啡猎人也好，甚至销到台湾去。那光这些就已经把今年的整个咖啡豆用完了。对，那现在我们还在推行另外一个业务，就是说每个女生都有开咖啡的梦想，但是懂得经营吗？懂得产品研发吗？然后懂得产品设计吗？甚至你的选址、你的门店这一块，那很多女生对于咖啡馆，她只会喝，只想要感受那个氛围，那其他东西不会。那我们再去教你怎么去做。
1: 所以您现在的所谓咖啡的培训，不只是教大家拉花啦，
0: 不
1: 怎么
0: 止的，
1: 做
0: 不
1: 美
0: 止的，
1: 式，怎么做
0: 对。
1: 拿铁，而是已经其实是也是把怎么完成一个咖啡店的整个流程
0: 对，
1: 一起教给
0: 一
1: 大
0: 起
1: 家。
0: 教给人家，甚至你再不会，好，我们帮你打造好之后，全部再教给你。
1: 就是扶上马送一程。
0: 对，那我们这时候想说，做出中国自己的咖啡，比如我进来就先把咖啡馆先开了，那对于我来讲，我马上开个咖啡馆，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压力也蛮大的，那还不如说先从定义上的东西来去先做，把整个城市的精品咖啡的文化潮把它拉起来。那拉起来之后，让大家知道什么叫精品咖啡，把这块的水平拉起来之后，我再去做咖啡馆，或许更好一点。然后配合一些单位啊、企业的合作啊，员工内部的培训啊等等，让大家更能知道什么叫精品咖啡。精品咖啡不会苦，苦的是人生。
1: 这是蔡总的金句哈，
0: 对。
1: 您真的觉得人生苦吗？
0: 实际上，人生它是多变样化的，只是说对于我来讲也算苦或者甘，咖啡未必是苦的，
1: 对。
0: 对。所以人生的话，你要尝试过、经历百态之后，你才觉得，实际上这是很丰富。那不懂的话，我觉得说，这真的很苦，一路上苦过来，是因为你没有经历到这些东西。
1: 现在。蔡总的梦想是要在宿迁，在江苏的这块土地上，去培养出更多能够品味出自己人生里的那份苦和甘，找到自己人生里面找对味的那个咖啡的
0: 但是
1: 人。
0: 我实际上对于这个不叫苦，对，实际上苦我已经过了。我是想要重新在江苏这边找个机会再萌芽一次，在重庆那边我已经很稳定了。

0: 在重庆继续往外发展，以在江苏这边再萌芽一次，然后以江苏的宿迁这边可能以宿迁吧，然后发展可能未来会到南京啊，或者是到徐州啊，甚至苏州都有可能
1: 辐射开，
0: 辐射开，对，只是说刚好看到宿迁这地方环境还不错。哎，然后饮食啊，或者是这种前景啊，都还可以，所以我觉得宿迁可以先试试看。
1: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您的人生，您想要用一种咖啡来形容，会是哪一种？为什么？
0: 如果说假如我会去用一种咖啡来去说的话，我会以芬尼斯来去说，让你。感觉，但是又不是，这风味又让你觉得说，哎，是那种，又不是那种，是这种，又不是这种，千奇百怪，层次分明。然后呢，整个感觉调性呢，会非常美妙，这就是我的人生。
1: 充满未知，充满期待。
0: 对，那像未来一样，充满的期待。那我去感受整个过程，是很美妙、很甜美的，就这种感觉。
2: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和蔡尚存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对他的直观印象便是。简单，他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他的世界里三句话不离咖啡和他的爱人，咖啡是他的爱好和事业，爱人是他的动力和方向。他说咖啡不苦，苦的是人生。但是从欧洲到重庆，从重庆到宿迁，他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当坚定，充满了奋斗过后的回甘。我开始很期待他来南京，我们一起相约去品尝烤鸭咖啡了。正如他所说，充满未知的美妙的味道。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员工啊，离职以后竟然被做成了 AI 数字人继续打工，也是惊呆了众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兄妹呢扫墓时发现母亲的墓地啊凭空消失，骨灰盒呢也被移走了，实在是太气人，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员工离职以后啊，竟然被公司呢做成了 AI 数字人继续打工啊。最近呢，山东一家游戏传媒公司就尝试把离职员工训练成 AI 人继续工作，这事儿啊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哎呀，人们也是惊呆了。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近日，山东一家游戏传媒公司尝试将离职员工训练成 AI 人继续工作一事引发关注。4月6号，该公司员工小鱼表示，事件中的同事是真离职了，本次尝试经过他同意，投喂 AI 的资料也都是前同事本人上传的。小鱼称，该同事离职前是人事专员，其数字分身目前能做咨询、邀约、制作 PPT 和表格等简易工作，但有点笨，只能应对一些简单指令。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这事儿一出，这个职场圈就炸锅了啊，左律师。网友说呢，这个分身简直就 AI 分身啊，简直是低成本是吧？高产出的理想员工啊，不用发工资是吧？不用缴社保，24小时在线是吧？没有情绪等等啊。哎，但是呢，你看。目前这个报道说是经过他同意的啊，本人同意，同意了就可以吗？就不侵权吗？咱们先从这个同意讲起，同意就行吗？这事儿？
2: 如果说是员工真的有授权的话，我明确同意啊，公司可以使用我的个人信息来这个建立一个 AI 人工智能体，这当然可以的，你的权利嘛，权利你当然可以授权他人行使，只要这个授权不违反公序良俗，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嘛。
1: 但这个授权一定是要以文字书面的形式吧，比如单位问我一下你同不同意，我说行可以，

0: 口头的，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点风险啊？像这样的，
1: 你这个应当是很正式的啊，我要使用你的身，这个叫你的身份信息，你的个人信息啊，可能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带来什么样的收益啊，这种情况下你的使用对你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在员工明确知道自己的权利啊边界以后，做出了一个明确的授权，这是可以的。我原则上来说是应当是书面的，但是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口头也行。
0: 最好是书面的，对吧？这个约定好权利义务，相对有保障一些。书面如果能举证也可以啊，口头举证也可以。好，但是你看啊，这个小片里也提到了，说在职员工来评价他那个前同事，就 AI 分身嘛，是吧？说这有点笨啊，有点笨。你看看啊，这个有点笨，就含有主观的这种，是有点贬低的含义啊。这个有没有可能侵犯名誉啊？就这种评价，似乎就有点不太合适和得体了吧？有可能侵权吗？
1: 对，事实上这样的评价，事实上对他本人的这个，无论是他的个人身份，还是社会影响，还是说他的职业生涯，都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应该是一个贬低性的评价，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名誉权的侵权问题。
0: 哦，这么张嘴一说有点笨，就可能他这个同事，在职同事就侵权。那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他那个已经离职的那同事，搞一个 AI 分身吗？是吧？来要求好，等于是你侮辱我嘛，是吧？你贬低我嘛？这个要求主张一些侵权啊，损害名誉啊，可以吗？理论上可行吗？啊，
1: 在法律上是没问题。
0: 啊，可以，但是这个怎么量化，好说吗？不好说。
1: 是啊，很难，因为你这个损害后果是不是说超出了这个有怎么量化，这个其实挺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不是说是不是对你这个确实是造成了相当的损害？这个损害的这个对你来说是有多大？这个确实事实上在法律认定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0: 还有一个想问一问，就是在这个前员工同意的情况下，说我同意你用我搞一个 AI 分身 AI 数字人是吧，继续给你打工可以啊，但是这个公司和员工谁才是这个 AI 分身的真正主人呢？就这个权利到底算谁？如果我同意了算是我的呢，还是算你公司的呢？这个怎么来界定这个问题啊？左律师，
1: 这个知识产权属于公司的，没有任何问题
0: 啊，属于公司。但是啊，如果说这个模型产生了比如说回复对吧，有一些损失了，甚至有些漏洞了，产生损失了，这个责任是谁担呢？还是公司承担？
1: 公司承担。对，
0: 但是呢你看啊，因为很多受众或者其他用户对吧，因为它对外的嘛，其他的受众也好，用户也好，因为我看到是你的头像，你这个前同事前离职这个员工的头像，我会把这个账算到你身上，会认为是你误导了我，我找你怎么怎么样，感觉也被侵权啊，就你使我的评价降低嘛，是吧？这个啊，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说确实是因为你使用，因为你不当使用我的身份信息，我的这个是姓名，我的肖像，导致产生了一些对我来说造成了不利影响后果，他是可以要求单位承担责任的，这个没问题。
0: 但是又回到这个责任怎么来量化的问题上，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1: 我有什么损失，你单位也停评啊，如果造成名誉损失，你单位停止侵害啊，赔偿损失，同时呢要给我公开恢复名誉，如果给我造成经济损失，那单位赔偿损失就行了。
0: 这个实际损失好算，关键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就不太好量化，这个怎么一个评判参考？
1: 这个事实上是根据这个损害的后果啦，社会评价降低多少程度吧，然后来由法院根据当地的精神抚慰这一块侵权的这个综合性衡量。那么江苏地区一般不超过5万块钱啦。
0: 对，一个级别是5000是吧？10级是5000，9级10000，8级15000，以此类推，1级就是50000。那这个是完全由法官自由来裁量了啊，到底多少，对吧？
1: 对。
0: 好，这是这块儿，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法律风险？如果说当事人同意的话，你用我的这个什么东西啊，做 AI 数字人、AI 分身，同意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风险吗？对当事人来说，
1: 我同意你使用，一你要合法使用，第二个你要一个最小必要，你不能超出我的同意范围，你也不能够说这个任意使用它，造成一些不良后果。那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你也是构成一个侵权，是网信部门可以对这个企业进行一个依法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同时可以处以100万以下的罚款。
0: 就是如果超范围使用是吧，它不是一个最小原则嘛，更大了使用有可能有一些行政处罚。 这是关于当事人同意。我们再来讲讲不同意，不同意显然就侵权，因为这个就是说，离职员工的什么聊天记录啊、工作邮件啊、个人工作习惯啊等等啊，这属于个人的个人信息，是吧？有的还比较敏感哈，你未经当事人同意你就使用，那这个显然是侵权吧？像这样的
1: 没问题啊，侵犯个人信息权，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那这个侵权侵的是什么？是隐私权呢，还是有可能是名誉权和其他一些权利啊？
1: 这是一次这个综合的权利，既侵犯了个人信息的权益和具体的人格权，比如说我的肖像权、我的姓名权、我的荣誉权以及我的隐私权、安宁权。
0: 那综合起来叫人格权是吧？都在这个大的范畴里头。
1: 对对。
0: 那这块的这个处罚和前面您说的那个什么行政处罚是一样的吧？就这块的罚款最高也100万。
1: 对，一个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进行处罚，同时呢，员工也可以向网信办举报啊。这个依据2023年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会受到监管部门重点审查。那么，如果你违规的话，你侵犯我的隐私了嘛？可以责令停止或终止服务，同时呢，给予相应的罚款。
0: 这个相应的罚款也是100万以下，还是
1: 100万以下
0: 一样的这块？
1: 没错
0: 啊。这是一个行政处罚，来，再严重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类似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没有可能？
1: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情节严重了，比如说啊，他这个人给他人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导致我的财产损失啊，导致我人身受到损害，或者说你的侵犯的数量啊达到50条以上，或者说获利巨数额特别巨大，那就可能是构成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0: 他这个就是起刑点啊，所谓入罪的这个门槛啊，它有几个，你比如说特别敏感的轨迹信息啊等等50条，再稍微弱一点的敏感信息可能是500条，还有5000条的是吧？这个您讲一讲啊，就这块包括损失达到5000也涉罪是吧？您稍微提两句。
1: 对，没错。除了你说这个数量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后果的问题，财产受到重大损失，这个我的信息泄露以后，有人利用我的信息啊进行诈骗，导致我财产损失，或者说有人利用我的信息啊侵犯我的人身权益，使我受到伤害，被绑架了嘛，都属于情节严重。都可能会构成侵犯公民信息罪，
0: 那就是这些达到其中一条就可能会涉罪，不是同时？
1: 对，没错
0: 啊，一条，这个量刑您提一提有多重？
1: 这一般情况下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同时呢单处或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期徒刑并处罚金，
0: 还有民事赔偿，
1: 对
0: 吧？这个的赔偿的量化也是损失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两块吗？
1: 哦，这个不行，这个精神损害就没有了，因为它已经
0: 涉刑了。
1: 对、
0: 那就只有实际的损失了，像这样的。
1: 没错，对。
0: 这块目前的法律似乎有点滞后啊，是不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呢？您觉得？
1: 相对来说，目前的话，监管也在不断的跟进。对于企业来说啊，在管理上面，这个如果想获得员工的个人信息或者隐私的话，以及如果想使用员工的肖像或声音啊，这些东西，原则上来说，你企业从管理角度肯定是要得到明确书面的明确同意，以免这个有产生纠纷。同时呢，在使用的时候，你要遵循一个最小必要和目的限制的原则。那么，如果员工在我说同意你了啊，但是呢，我在其后啊又明确说不允许你使用，我要求撤回了我的这个承诺，企业应当及时的删除相关的训练数据，同时呢，已经使用的 AI 模型也要进行清除。
0: 那么在当下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主动离职，员工啊走人，我能不能要求单位，我怕你用我搞一个什么 AI 分身 AI 数字人嘛，是吧？我能不能要求好你把我以前的什么个人的工作数据删除掉啊，行不行？这可以提这样的要求吗？单位要不要删呢？
1: 个人隐私信息的关系到你的身份的啊，这块你是肯定可以要求的，但是如果是和工作相关的不行，这实际上是属于单位的工作成果，属于单位的知识成果，不能够提这种要求的，提出来你也没用。我们这是个管理和闭关系的关系，那我就享有你的劳动成果。
0: 嗯，这个个人不可以随意删，我们以前讲过，删了有可能也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的，有侵权的。
1: 对，没错，
0: 对吧？所以这个还是要具体来看。那这类纠纷的话应该是起诉了，就仲裁肯定不行是吧？属于一个什么类似于纠纷起诉，
1: 对
0: 吧？不要仲裁前置啊。好，还有提示吗给大家？
1: 作为员工来说，一个是要谨慎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自己的肖像和声音，不要轻易的泄露自己的相关这些信息，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要尊重员工的身份权、人格权，免得给自己造成法律纠纷。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广红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您，稍后见。

0: 好，散会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明明没有使用手机，他却突然开始发烫，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当心了，你的手机很可能被不法分子植入了木马病毒，正被远程实时监控。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科技安全馆的工作人员给大家直观展示了木马攻击的全过程。工作人员拿到了一部被提前植入木马病毒的手机，当讲解员在手机上输入密码，身后的屏幕实时显示键盘画面，窃密者轻而易举便能获取密码。除了实时监控，窃密者还能远程操控手机摄像头，悄悄拍摄周围画面。更隐蔽的是，即使手机关机，窃密行为也没有停止，不管是相机还是录音机都在工作中。窃密者还能通过木马病毒盗取手机里的通讯录、通话记录、短信、照片等全部隐私信息，即便用户本人不进行任何操作，窃密者也可以打开银行卡、通讯录等，直接向对方拨打电话。这一切在手机端没有任何异常提示，很难察觉。因此，如果手机莫名其妙发烫，很可能是手机正在被窃密者操作着进行远程实时监控。手机木马病毒不同于普通恶意软件，具有目标准确、功能强大、隐蔽性强、长期潜伏等特点。那么木马病毒究竟是如何侵入手机的呢？第一种是通过恶意 APP， 用户在公共场合扫描陌生二维码或者是连接来源不明的充电器，这些恶意 APP 就很可能植入手机。第二种是钓鱼攻击，攻击者会将包含了一个链接的官方信息或中奖信息通过短信发送给用户，并诱导用户点击。第三种是中间人攻击，在一些公共场合有公用 WiFi 连接，当用户连接 WiFi 时，攻击者就很可能通过连接同一个 WiFi 获取用户的私密信息。第四种更加隐蔽，攻击者可能会伪装一个 5G 或 6G 基站，诱导用户将手机连接到这些伪基站上，监控用户的手机。如何预防手机被木马侵入？警方表示，与以往相比，当前网络攻击最大的变化在于攻击的无感化和智能化。预防手机被植入木马病毒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杜绝猎奇心理，不使用来路不明的智能电子设备，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随意连接公共 WiFi， 不浏览非法网站，养成在官方应用市场下载应用软件的良好习惯。其次，要提升安全意识，不使用手机存储、处理、传输、谈论国家秘密，不将手机带入涉密会议和活动场所。最后，要增强防护措施，及时更新手机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版本。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4: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5: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17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0: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清明扫墓啊，广州一对兄妹呢，发现母亲的这个墓地啊，竟然是凭空消失了啊！报警一查呢，原墓址被他人啊给侵占了。哎，对方竟然说因为不知道这个墓地是谁的，所以我就自行给移走了。啊，也实在是太离谱，太气人。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兄妹两个在清明祭扫时发现他们母亲的坟墓莫名其妙失踪了，连骨灰盒都不见了。后来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原来是被旁边的那户人家修坟墓的时候迁到别处去了。那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于是找到这户人家对质。这户人家说，我们到村里面去打听过了，打听了一圈之后没有人知道这个墓主的归属，所以我就自行迁移并妥善安置了。那我现在新的坟墓已经拓出来了，你让我恢复原状去把我修好的墓给挖掉，这个不行。所以后来双方打官司了。
1: 嗯，好嘞，左律师啊，先说一下啊，这个曾氏兄妹去扫墓是吧，就发现母亲这个坟墓啊凭空消失了，结果被旁边那户人，哎，那户人我们说叫张三，哎，这个是案件里头的化名啊，叫张三，被他们家亲人的墓地给占了啊，然后把他这个什么曾氏兄妹母亲的这个遗骨啊放到旁边，移到旁边去了。你看很过分，就这个行为首先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涉嫌故意毁坏这个骨灰啊、尸骨啊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轻的是治安处罚罚款拘留，重的有可能是刑事问题，这个案件这个涉及吗？
3: 说实话还真它不涉及一个故意毁坏尸骨的问题，因为人家虽然把你的坟给毁了，但是尸骨人家说了我给你妥善安置了，主观上没有这样的这个毁坏尸骨的这个恶意啊，客观上也没有这样的行为，但是这个他把人家坟给拆了，这个行为是够得上治安处罚的。
1: 嗯，那这个叫什么呢？就治安处罚的依据是什么？
3: 这个是依据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7条的规定，故意破坏污损他人坟墓的，哎，这种情况下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块的罚款。
1: 嗯，那您觉得是哪一个档是较轻呢还是较重呢？这个行为
3: 他这个行为主观上确实也不是说可能也没有说像那种很恶意的说我也把这个给毁掉，就想迁走，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够可以投诉的，并且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
1: 就是你应该立案应该处罚，你不处，这个我可以向公安的比如说派出所上一级公安分局再往上公安局反映等等，也可以申请一个立案监督，也是可以的，找检察院是吧，都可以啊。好，然后呢，那会对相关就该处罚而没有处罚的民警有处罚吗？就这个如果这样的话，
3: 如果说啊，民警这一块啊是已经很明确的，哎，跟张氏兄妹说过了，这种情况下张氏兄妹啊这个愿意通过民事途径来进行维权啊，主观上也没有说要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那对相关民警来说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处分的。如果说啊确实是民警认为这个啊我可能是认识到或这个有相关的这个不到位的话，当事人有强烈要求进行行政处罚的情况下而没有立案进行行政处罚的情况下，是可以对相关人员进行一个警告，严重的可以调离岗位。
1: 最严的是调离岗位，它有几个档，首先是警告，完了以后呢几个档，
3: 降职
1: 还有呢，
3: 警告降职调离行政调离岗位，
1: 三个档。
3: 对，
1: 您觉得像这样的能达到哪个程度要看具体情形，不好说了啊。
3: 对，就是业务不熟悉嘛。
1: 对，行，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案件因为是打的是民事

0: 官司，对吧？打民事官司就是说张三这个行为侵犯的是这个曾氏兄妹的什么权利？这个我们先讲一讲啊，把人家妈妈的这个坟墓骨灰都拿走，移到旁边去，这个侵犯的是什么权？
1: 第一个，你把人家这个坟墓啊，人家的财产嘛损坏了，是一个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第二个，你把人家妈妈的骨灰拿走了，这个骨灰是人家这个具有寄托精神意义的这个遗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精神损害赔偿。
0: 这个侵犯的是祭奠权还是什么样的？
1: 还不是祭奠权，这、相当于是。是侵害了人家具有啊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0: 哦，叫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所以这个曾氏兄妹呢就告到法院，要求这个张三啊支付毁坏墓地的经济损失、坟墓重新安置的费用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三块，我觉得非常合理啊，应该全可以得到法院支持吧？像这样的，
1: 事实上是可以，确实可以，因为这个财产肯定是赔偿的，修建、迁移啊、修复这个坟墓都是需要钱的。这个费用是毫无疑问的，是固定的经济损失，损害天平原则，赔人家没任何问题。第二个，精神抚慰金，你损害了我这个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那当然是应当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0: 那您觉得在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就这项里头吧，怎么样来量化？大概的参照的级别，可能是因为5000是一个级别嘛，是吧？大概能达到多少？以往类似的案件，
1: 根据损害，根据这个侵权过错程度、行为方式、当地生活水平综合确定，如果是江苏的话，大概5000到10000也是比较合适的。
0: 好，我们看一下啊，法院呢经过审理以后判决说，张三赔偿曾氏兄妹经济损失20000元，20000元啊，然后呢精神损害抚慰金是8000元，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这个坟墓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物，刚刚您提到它寄托哀思的一个特定的场所，是吧？承载着深厚的人格利益啊、精神价值啊，所以任何擅自的迁移啊、破坏啊、侵占等等啊，这都是违法。即便你说我不知道，我没有恶意，怎么样啊，我找不到人啊，这都不是一个理由，都够得上侵权，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像张三一样，我找不到人，我自己就移了，这肯定不对。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的？类似问题，
1: 迁坟这个行为呢，事实上说，因为如果说真的是要首先认定是无主坟，而认定无主坟的权利只能是政府，由镇政府这一块你跟他明显去申报，由镇政府认定是无主坟以后，这种情况下，然后由镇政府把这个无主坟迁到公墓，或者说进行其他处理，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进行相应的扩建啊，或者是这个叫迁移啊，要不然的话，那真的是构成侵权。
0: 好的，千万不要擅自处理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邹广宏律师。好，邹律师再见。同样也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
3: 北京时间2:00。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0: 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名医坐堂，本节目由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我是朱燕。
3: 谷雨如丝覆似尘，主平服蜡正常心，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剪却春。谷雨是24节气中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此时节，雨细密如丝，温柔如尘，落在牡丹花瓣、新茶嫩芽与翻过的田垄间，雨声白骨，润物无声。南方谷雨茶吐露芬芳，北方春雨催生希望，布谷啼鸣，戴胜落桑，这是大自然最生机勃勃的盛典，是春天的谢幕，也是夏天的序曲。民间在谷雨节气有摘谷雨茶、走谷雨、赏牡丹、吃春谷雨贴等习俗。由于谷雨节气后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因此需防湿邪侵袭伤身，此时应注意开窗通风，加强保暖，不要着凉，多晒太阳，适当运动。如果已有湿邪侵入，在日常饮食中可增加一些利水祛湿的食物，比如玉米、茯苓、冬瓜、薏米、赤小豆等。在雨润风柔、万物生长的谷雨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去感受这场暮春的温柔。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坐堂节目。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节目重点关注的内容有关于神经免疫疾病，其实已经通过大蓝鲸 APP 在进行一个话题的沟通。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咨询，其实也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可以留言和我们来交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内科蒋辉主任医师。蒋主任您好。
4: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2: 蒋主任，首先想向您请教啊，我们在我自己啊，在看到这个神经免疫疾病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它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吗？因为如果我们拆开来看，您看啊，这个神经类的这个相关的疾病，又或者是免疫类的这个相关的疾病，好像我们都能够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认知，但是把它们搁在一块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哎，我自己就觉得一下子不能够很好的对它有一个认识。您能不能给我们先来做一个科普，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疾病，它有哪些症状呢？
4: 好的好的。其实神经免疫疾病的话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原理的话，它指的这个人的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啊，它就是说出了错误啊，就是导致它没有就是正确的认识到底是自己的这个系统还是别的外来的入侵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它就攻击了这个错误的攻击了自身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导致这个神经啊出现这个发炎啊、损伤啊，或者一些功能的异常的一些疾病。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里面，免疫系统疾病包括这个有这个多发性硬化，还有这个视神经脊髓炎、呼吸疾病啊，或者这个自身免疫性脑炎啊，或者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啊，还有这个格雷巴利啊，就是格林巴利综合症啊，

0: 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慢性啊，这个格林巴利综合症等等啊，还有重症肌无力啊，其实是蛮多的一类疾病，在这个对很多的这一类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多的啊，因为大类疾病啊，所以总体来讲这个发病率还蛮多的啊，因为是一大类啊，就当然它其中的一些单项的疾病可能不是太常见，但总体，因为是一大类，所以说还是平时经常能够碰到的啊，门诊病人经常能碰到这一类疾病啊。
1: 就是您在说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疾病的名称，我们会觉得是有些耳熟的，比如说重症肌无力，比如说您还讲到相关的那个谱系那个疾病，我听了以后，我可能就是会觉得这一类疾病是不是从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比如说轻重程度来对它进行一个分类，或者说治疗效果来进行分类呢？
0: 神经免疫疾病的话，它基本上属于这个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就是有办法，因为我们其实神经系统疾病当中，有些病呢，就是说你能诊断，但是可能治疗效果不好。但这个神经免疫疾病的话，就是说你能诊断，而且治疗效果还不错的啊，都是啊。但
1: 好，
0: 是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复发的概率，但是只要及时的治疗控制的话，它可以减少它的复发啊，这个。
1: 那我想问您蒋主任，就是您看，您刚才讲到，就是我听了这个词儿，说的是，当我们的免疫系统出现了差错问题哈，它识别不清，就是敌我不分了，它攻击了自己的神经系统。那我就想问一下了，这个就有点像什么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这种感觉。那到底是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太强了，还是说它太弱了，还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到底是哪个部分出了状况呢？
0: 它不是说免疫力弱的问题啊，就是说很多就是说，主要是它出了差错啊，所以导致敌我不分。倒不是说它因为免疫力弱，很多人都就是说觉得生病就是一定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其实它不是这样啊，就是说它只是说它没有办法识别，因为有些这个病毒细菌它这个侵犯了人体以后，它就是说它产生了一些这个抗体，但这个导致这个神经系统它没有办法识别这个到底是外来的还是说自身本体的东西，它就会就是说乱杀一气啊，就是胡乱，就是机关枪扫射啊，它不是说精确的设计，就专门去杀死这个入侵的这个病原体啊，它是这个把这个人体自身的那些神经啊，它都损伤了啊，
1: 就
0: 所以是
1: 是
0: 这个问题。
1: 自身的免疫系统开始发挥作用，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是因为您说的外来的细菌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它可能跟我们体内的有益的东西，它可能，我这个理解，我可能是自己这个比较通俗的理解，
0: 对，
1: 可能
0: 是
1: 它
0: 的，
1: 比较相像，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0: 对，
1: 它就一
0: 对，
1: 并的
0: 对，
1: 都给它去杀死了，所以这样其实也会造成其他的问题，新的问题出现。
0: 对，对，对，对。
1: 那蒋主任想问您一下，像这个神经免疫疾病啊，它最早期的常见的症状和信号有哪一些呢？或者说，您
0: 症
1: 说，
0: 状是很多，各种各样的症状都有啊。比如说，有些人出现这个，头晕啊，或者说视力下降啊，或者说手脚麻木无力啊，走路发飘啊，或者说这个记忆力下降啊，甚至一些性格改变啊，或者说精神错乱、胡言乱语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啊。所以，这种症状的话，就是说需要去专科来去诊断鉴别啊，因为这个有些东西其实，跟平时的一些症状很类似啊，你不一定能鉴别啊，需要一个专科医生来进行一个诊断跟鉴别啊。
1: 因为您前面也讲了，就是这个神经免疫疾病，它本身的症状也是表现的那种形式也是比较多样的，所以它早期的
0: 对，
1: 症
0: 基本上
1: 状
0: 都
1: 其
0: 是
1: 实，
0: 急性的，对，急性疾病，
1: 所以它就是可能也没有固定的某些类型的这种表现，它可能也比较的，这个复杂，我感觉啊，就是您刚才讲到，
0: 是
1: 就
0: 的。
1: 是我们的这种疾病的诊断一般是去专科医院，那其实可能我们如果说作为患者他不舒服了，他自然会去医院。那么到了医院之后，一般来说，比如说做什么样的检查，可能最后会确诊哦是神经免疫类的这种疾病呢？
0: 查的东西也是蛮多的啊，比如说这个假如。

0: 诊断的话，首先要给他做一个体格检查啊，看他这个神经反射啊这些啊肌力啊这些情况啊确诊，然后他的肌力下降啊，包括他的这个反射都是弱的，那我们要给他再做一个肌电图啊，肌电图看一下他是不是这个神经的损伤啊，然后出住院以后呢，我们会给他再查一些这个抗体啊，就是一些特殊的抗体，因为他神经免疫的话，他就是说。既然是免疫疾病，它就是说会有一些特殊的抗体的一些阳性啊，就是说，然后我们会查了抗体以后啊，就比如说这个抗体，确实是一个就是致病的抗体阳性，然后跟它症状相对应啊，然后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证据，就是加起来，我们就可以确诊它是，比如说是一个格林巴利综合症啊。
1: 然后通过您讲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检查，啊，然后能确定是神
0: 对，
1: 经免
0: 还有，
1: 疫类的疾
0: 对
1: 病，
0: 对对，有些人还要做腰椎穿刺，查他的那个脑脊液这些啊，血液、脑脊液都要查。
1: 这个检查就是是每一个病例都需要做，比就是这种比较多样的检查吗？还是
0: 对，
1: 说
0: 基
1: 有
0: 本
1: 一
0: 上
1: 些
0: 每，
1: 关键的，
0: 对，就是关键的东西就是抗体，我们就是说，既
1: 抗
0: 然
1: 体，
0: 神经免疫，就是抗体，它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应该是要有这个阳性的这个。依据啊，如果说你全是阴性的话，就不好确定啊。
1: 那么像您刚才举例的这个小伙子啊，他的这个检查确定啊，是神经免疫类的这个疾病，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病例。一般如果确诊了之后，这种治疗是什么样的治疗呢？是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呢？
0: 一般都是药物治疗。
1: 药物，
0: 我们就是说，如果说高度怀疑他是一个神经免疫疾病，那我们就是说会给他用。免疫抑制剂啊，用这个，比如说用激素啊，就是，大剂量的激素冲击啊，或者说还有一些免疫抑制剂啊，这一类，来控制他的这个免疫反应，让他这个不会对人体这个持续的进行一些这个免疫的攻击啊，就抑制人的这个免疫系统。
1: 您刚才也讲了，就是神经免疫疾病，它一般是急性的哈。那我们通过药物治疗之后，比如说它这个治疗周期一般要多长时间？治疗之后它还会再反复吗？
0: 那有一些疾病的话是有可能反复的，那就是有些是单向的，可能就是说你这次，发病了以后，通过治疗，比如说这个住院治疗挂水啊，这个，可能住院的话大概可能1个月左右吧，然后出院以后可能还要再服用一些这个控制的药物啊，有些疾病的话，它可能就是说发了一次，可能后面可能不一定再发了，但是有些疾病的话，它可能它的抗体始终是存在，会有复发的可能性，就是说可能需要长期的服用这个免疫制剂来这个控制它这个抗体。
1: 那也就是说，他们服药的周期其实也不一样，有一些他可能
0: 对，
1: 就
0: 不
1: 是
0: 一样，
1: 一段
0: 对。
1: 时间好了就好了，但是有一些可能要长期去服药。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讲到，就是您举的这个例子啊，这小伙子是感冒之后引发的四肢无力啊等等，然后去就医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是会容易引发这种神经免疫疾病的呢？比如说感冒，或者是这个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等等。
0: 对，就是说，因为，在现在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嘛，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啊，尽量避免，比如说熬夜啊、过度劳累啊，或者说这个，尽量不要就是着凉感冒啊这一类啊，
1: 如果说，
0: 规律的作息啊，这些能做的就是这些，尽量锻炼锻炼身体啊。
1: 尽量的就是要规律生活，锻炼身体啊。然后，就是如果有任何的不适，其实及时就医也是很重要的。
0: 对，要及时就医。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江主任，如果说得了神经免疫疾病啊，就是他日后还有什么要注意的？那比如说他正常的工作啊、生活啊，如果是女性朋友的话，她怀孕啊等等，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0: 基本上你就是说及时的诊治，大多数病人的话，他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的状态啊，但是他可能平时。也需要服用一些药物啊，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些，比如说，需要怀孕啊等等，那可能我们需要用一些这个， 对于这个孕妇相对影响小的一些药物啊，就是说相对。

0: 安全的，要需要一些特殊的这个针对性的一个选择啊。
1: 嗯，就是总体来说，神经免疫疾病它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这个治好的。然后呢，可能也有需要长期服药的这个情况。那具体到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要跟医生去表达，然后医生也会具体情况来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来调整这个相关的用药哈。那还有一个问题，江主任，如果说。这比如说神经免疫类疾病，假如说他这个发病的这种症状，他可能从自身感受上来讲，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疼痛，打个比方啊，那他可能就没有，假如没有及时去就医，他会不会越拖越重，或者说严重到某一个程度，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0: 确实，如果说你没有，有些病它发展的就是比较慢，但也有些就是发展的比较快啊，它可能，有的可能拖的时间长一点啊，它可能也没，比如说就是有的，比如说眼睑下垂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重症肌无力，有些人就是一个，眼睑下垂的这种情况啊，它可能一开始也不严重啊，就是，那这种情况的话，它如果说没有及时就医，那可能。问题不是太大啊，有些病人他确实也不进展，他可能就反反复复的，就一个眼睛下垂，对于他可能不是影响特别大。但是有些病，比如说我前面举的一个格林巴利，格林巴利综合症的话，他可能，就可能几天，他就不能动了，就瘫痪了啊，甚至还有些人会影响到这个呼吸啊等等啊，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就是说，或者说没有及时就诊，那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危险啊，或者急性脊髓炎啊等等，这些也都可能存在一些危险。所以说，也是看不同的情况啊，
1: 就是可能他这个出现的症状以及他的这种发病的进程是不一样的，就是
0: 对不一样。
1: 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其实多了解一些，可能我们。就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健康知识哈。那江主任，我们接下来回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他说，这个是男性，然后呢46岁，全身型重症肌无力，是长期服药，前两天出现了体温37.8度，并且伴有咳嗽的情况。他说像这样的情况需要马上去医院吗？还是可以自己再观察观察？
0: 对，这种的话肯定要马上去医院，因为他全身型重症肌无力，他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呼吸机啊，他可能就是说，发烧，那可能我们要怀疑他是不是有肺部的感染啊，这种情况，因为重症肌无力的他的肺部感染的话，他是有危险性的啊，他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甚至啊，所以重症肌无力危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如果说影响到呼吸功能，就是可以称之为这个重症肌无力危象。
1: 所以尽管这个数字我们听上去发烧37.8度，要是搁在普通人身上，好像这个温度也不怎么高哈，好像不那么严重。但是对于如果是一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来讲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啊，不要拖。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姐姐26岁，患上了视神经脊髓炎，一只眼睛模糊。有过几次双眼模糊，甚至看不见东西，脚动不了，手麻麻的，有的时候感觉是痒痒的。他现在常常会觉得心口闷，时而有呕吐的感觉，脖子腰部也有疼痛的感觉，双脚无力，手现在没有什么力度，另一只眼睛看东西，很模糊，这个现在呢心态也越来越差，没什么胃口吃饭。想问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法可以缓解吗？
0: 就视神经脊髓炎的话，这个这一类，在一些女性还是比较多见的啊，经常会碰到一些年轻的相对，年轻或者中年的女性会出现啊。对于你讲的这个患者的话，她可能，平时的话就需要服用一些这个免疫抑制剂来控制这个病情的这个。发作啊，或者说进展，另外的话，他可能有些人因为生了病以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低落啊，等等，他不一定说他所有的症状都是这个病造成的，也有一些是可能是这种，因为情绪低落或者焦虑啊，这个导致一些我们叫躯体化障碍，所以说，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同时，用一些这个改善情绪的药物啊，抗焦虑抑郁的药物，可能。 会更好一点啊。
1: 就是针对情绪这一块也要注意，它也是一个，其实我们身心健康嘛，常常讲这个词儿，情绪上有问题，它其实也是一种疾病，也要去专门去关注一下。那讲者您讲像他这个情况，我也想帮他多问一下，就神经性这个视神经脊髓炎，他这个治疗的话，他比方说通过药物啊什么的，比较好的治疗的效果能够达到什么样子呢？
0: 因为这个疾病的话，它的特点就是会，反复发作啊。我们就像缓解复发，它，如果说及时就诊，然后规律的服药啊，然后用一些免疫制剂，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它的复发的可能性啊。但是它不能保证它完全不复发，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减少它复发，然后减少它这个致残的这个一些危险啊。
1: 就是配合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可能要像您说的，可能要长期的去服用一些药物了。
0: 是的。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蒋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相关的科普。那蒋主任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门诊时间我们在我们省中医院的上海路那个
1: 院区，
0: 就是本部院区，我是那个周一的下午，有个专家门诊，还有周二上午有个普通门诊，还有我们在紫东，就是那个仙林湖那边那个紫东分院的话，我是周六上午有一个专家门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那也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那蒋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
1: 谢谢。
0: 好，再见。
1: 我们也再和大家说一下，蒋主任的门诊时间，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内科蒋辉主任医师。门诊时间在上海路院区呢，周一下午的专家门诊，周二上午的普通门诊，还有在紫东分院周六上午的专家门诊。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倪平敏副主任中医师。倪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随着交流啊，包括环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嗓音方面的问题是不少的。那您帮我们列举一下，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忽视哪些嗓音的异常信号，在嗓子这一块儿容易出现的一些病症主要有哪些呢？
3: 我们从小方面开始讲。第一个呢，首先呢，就是说很多病人在讲话讲多了，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感冒以后出现了这种声音嘶哑，轻微的声音嘶哑。有一些人的声音不是太嘶哑，但是他的这种高音调发不出来了。很多病人呢，这个时候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感冒啊，确实因为讲话多了，这种上火啊引起的，自己不够重视。但确实有部分病人他在少讲话或者感冒这个急性期过去以后，他的声音能够好转。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病人是这个症状会持续的，一般持续超过2周以上，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要关注一下是不是声带本身出现了这种充血肿胀，其实也是一个声带的一个损伤，它是一个叫弹性的损伤，就不一定是声带上新长出来的东西，新生物这一类，但是它就是说这种功能出现了损伤。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鼻喉科最常见的咽炎，咽炎引起喉炎的病人很多，就包括喉咙有咽毛涩感，痒嘘嘘的，想咳嗽，有一些喉咙里面有异物感和痰黏感，他就喜欢这样，这样清嗓子，这样清嗓子呢，其实它震动的是声带，就是下面的声带就会出现震动，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现这种声带的这种 局部的摩擦增加，出现它的增生啊、角化，然后出现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
1: 嗯。

就是您在讲的时候，我一边在起笔记，您这我会觉得就是有一些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比如说您说到职业病，可能就是说话比较多的人哈，然后但是您像您讲的这个刺激性的气味，可能有一些反正就是我要靠想象，我可能就不是马上能够想象出来。那我想这个里面它可能有一些是我们可以去避免，然后能够注意的，但是有一些呢要避免和注意又比较困难哈，所以接下来对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能不能传授一些，比如说我们能够自己注意，然后能够稍微的。

0: 能够避免一点的？您比如说这个职业病的这群人，我想我们可能我自己可能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群啊。那如果是过度用嗓的这种情况，那么他为什么就是？比方说，我说到就是可能我说话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在嗓子就慢慢的开始出现嘶哑，会感觉疲劳、干哈这样的一些情况，它的这个诱因是什么？是我们话说的这个太多了，还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发声的方式不对，还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常常的喝点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可能说话比较多的人，一方面你因为做了这个职业，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过一些习惯。或者说注意一些方式，能够让这个嗓子稍微的它的这种疲劳啊等等能够有一些舒缓呢？
1: 对于这种过度用嗓的人群呢，其实他一个就是说话多了，第二个呢就是发声方式的不对，然后就是这两个原因都会导致这种声音嘶哑。这个呢，这个说话多，它是一个最基础的这个诱因，就是我们长时间的这种大量的说话，会让我们的声带这种震动的频率会加快，然后呢，不停的这种摩擦，我们的声带呢，它就会充血和水肿，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种声音嘶哑，然后包括就是讲话多的这类人群啊，如果他本身再有一些喉炎啊，或者熬夜吸烟的这种不良习惯，那就会让这种症状会更加加重。其实呢，很多人会觉得，假如说就包括歌唱家，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容易，包括老师，有一些人他特别容易声音嘶哑，有一些人呢，他人家讲同样的，对吧？老师假如说一天讲5节课，另外一个人他也讲5节课，有一些人会容易声音嘶哑，有一些人他的声音嘶哑就会还好。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呢因素呢，就是跟发声的方式它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像这种习惯性的扯着嗓子去喊，然后音调过高，或者呢刻意的，我觉得我嗓子哑，我今天就是声音很小很小，就用这种发气的声去讲，其实呢这种行为呢都会让声带这种受力不均匀，反而局部的黏膜呢更容易出现损伤。像我们比如我们说话的时候呢，过度的就是去依赖我们这种喉部的肌肉去发力，就是整个就扯着嗓子，而不是用我们的腹式呼吸去辅助发声啊。以前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中气十足"，中气十足的人，然后他唱歌就会感觉他的声音是从他的胸腔里面发出来的。像那一类的人，他就懂得怎么去发音，他唱歌唱的音再高，他的声音嘶哑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低，因为他这个气是从中气出来，是从我们的胸部这种气流发出来的，他不是靠扯着我们的嗓子发出来的，所以说这种发音的方式其实也很重要。那对于这类人群呢，他的这种过度用嗓这类人群的治疗呢，一般呢我们基础的话还是要建议患者，第一个就是要纠正习惯，纠正习惯要通过专业的这种嗓音训练，像老师啊，像这种演员啊、歌唱家呀这种专业的，就包括主持人，你们这个在学习的上大学的时候，应该也会有这种基础的
0: 练
1: 这种
0: 声啊
1: 发
0: 什么
1: 音。
0: 的，
1: 哎，对对对，是的，就是要一般学习通过嗓音呢，学习这种腹式的这种呼吸来发音，然后呢，要避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这种喉部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呢，也可以借助一些扩音器啊，确实不能扯着嗓子去喊叫，还有一般喉部的护理，讲话时间长了以后，可以确实在讲话1到10分钟左右，可以抿一小口这种温水，对于这种喉部的湿润度有好处，对嗓音的保护也有好处。但如果说到治疗的话呢，它一般有急性期和慢性期的。如果突发的，像今天讲了一天话，突发的声音嘶哑，伴有了我们这种咽喉部的疼痛，短期内的话，这一类的病人一般是考虑声带的急性水肿、充血肿胀。一般呢，我们这一类的病人会短期内建议晋升，然后配合我们的布地奈德这一类的，就是激素类的消肿药，可以做做雾化。中医的呢，一般呢就会建议口服一些清热散结、消肿利咽的一些药物， 确实也可以用针灸的方法。我们这个江苏省中医院啊，那个针灸科有一个盛灿若盛老，他自己创立的叫咽四针，就在我们喉结这个部位下个四根针，一下去以后，我们这边也做过，就很多病人效果这个声音嘶哑或立竿见影的缓解。如果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就说慢性的反反复复的这种声音嘶哑，然后一般考虑呢都会有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的这种形成了。这个一般我们常规呢通过这种嗓音的训练、药物的治疗，保守这个半年左右，部分病人能够缓解，然后部分病人如果没有缓解的话，这个后期是需要做手术治疗的。
0: 哇，您刚才已经给我们分享了，就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如果用嗓比较多，应该怎么样能够科学用嗓来保护自己的这个嗓子哈。然后您也讲到了，就是咱们这个省中有专门的。很抱歉，
1: 针灸
0: 就是通过针灸的方式，其实对于急性的这种嗓子可能发不出来声音它这个水肿，它其实也是有这个针灸的这个方法然后其实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倪主任，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今天嗓子不舒服，我可能我就讲话很就这样捏着嗓子讲嘛，就这种不管是清嗓子这样咳几下清嗓子，或者是像刚才讲的这种小声的说话。它是比较好的，在哑的时候，嗓子哑掉的时候是比较好的方式吗？这种方式对不对？跟您确认一下。
1: 如果是突发的这种声音嘶哑，您觉得声音嘶哑小了，然后我就用很小很小的，你可以用正常的很小的声音去讲话，但是不要捏着嗓子说我是谁，就是用这种发气的这种声音。气声这种发气的声音是损伤声带的
0: 这个
1: 也可以，当时声音很哑，但是我可以用小的声音，用我正常的嗓音去发音，一定要发出声音来，不能说当时我不能这个声音，我的声音很嘶哑，所以我就用那种气流声我就用
0: 那
1: 种气流声，
0: 那个是对嗓子不好的，对声带不好的，各位要留意一下哈。
1: 对
0: 倪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讲到刚才其实在讲到，如果是用嗓过度然后造成的这个嘶哑的话，我们可能这个需要怎么样去注意，以及可以怎么去治疗。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感冒可能会这个也会嗓子不舒服，也会咳嗽也会有那种嘶哑，这两种它是一样的吗？因为您其实也提到了治疗嘛，吃什么药或者说针灸，那他们的这个成因是一样的吗？然后他们如果说针对这个嘶哑这个感冒之后的嘶哑，它的治疗一般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感冒后引起的这种声音嘶哑和过度用嗓这个声音嘶哑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感冒嘛，它是一般是由这种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引起的，是一个炎症，它导致的这种我们声带黏膜的这种充血和肿胀。然后我们感冒以后也可以出现咽喉部的不适，对不对？有些人会出现喉咙有痰呀，有想痒想咳嗽，喜欢去清嗓子，这个呢也会加重我们声带的损伤，就这种清嗓子。但我们过度用嗓的话，它是因为这个声带的过度的这种碰撞，因为我们发一这样讲话的时候，我们声带的运动的话，它是一张是张合的，当你发音的时候，声带是有闭合的，这种频繁的不停的去闭合它，然后这个会导致声带的这种损伤。然后呢，这个过度用嗓它的这种引起声带的损伤呢，它是没有细菌或者病毒的这种感染参与进去的，它是因为声带的这种反复的摩擦劳损而引起的，没有感染参与。它的症状表现呢，像感冒后引起的这种声音嘶哑，它除了单纯的声音嘶哑，它还伴有一些咽喉的症状，就咽干、咽痒、咽痛、咳嗽、卡痰这一类。但是用嗓过度的话，很多病人呢就是单纯性的声音嘶哑，然后一讲话声音嘶哑就会更严重，不太伴有其他咽喉或者鼻炎的一些症状。
0: 照您这么说，就感冒之后的这个更得治，因为他除了嗓子哑之外，他还不舒服还疼还会各种感受，对吧？
1: 对，他还伴有咽炎的症状，所以说就有一些病人，特别是这种过度用嗓的病人，他是觉得自己除了声音哑听起来不太舒服以外， 其他的很多病人是咽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
0: 嗯，
1: 所以有一些病人他就会去，假如说他一两周两三天不讲话，
0: 嗯，
1: 他心情就会好一点，
0: 嗯，
1: 有一些病人就是会拖时间很长过来看，
0: 嗯，
1: 啊，过来一看，然后就是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了，
0: 嗯，那您刚才讲到，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声音有点哑了。

0: 可是不影响我的生活，也没有太不舒服的地方，那有些人就会拖着。那倪准，如果说这个拖着拖着拖下去，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拖着拖着拖下去，拖的后果就是像讲话多的这一类人群的话，拖着拖着就会声带会出现这种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
0: 嗯，
1: 那像抽烟的这一类人群的话，像常年抽烟几十年的这一类的患者，他如果身心嘶哑不及时治疗，那他有可能确实会拖成肿瘤，拖成恶性肿瘤。
0: 嗯，所以其实就是即便他可能没有让我们感觉疼痛，但是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要及时的去就医，把这个问题给他这个在萌芽阶段给他治疗好哈。
1: 对，是的。
0: 那倪准，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一位听众他说，68岁是男性，有慢性咽炎，他之前吃过了不少的药啊，他说是蔓延舒宁、喉耳环消炎片，还有冬灵草片，最近呢在吃普地兰、青开林，说几种药感觉效果都不是很明显，想问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1: 其实他68岁了，第一个是偏年龄大一点的这种患者，第一个就是如果他而且已经吃了那么多咽喉炎的药都没有改善，第一个就要问他有没有吸烟史，如果他有吸烟史的话，我们在医院的话常规是要做一个纤维电子喉镜，看一下他这个声带的具体的变化，如果确实只是一个喉的慢性炎症充血，或者就是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然后我们会根据息肉小结或者喉炎的这个轻重，如果比较轻的话，像我们医院有一个制剂叫润和开心颗粒，它是活血化痰消肿的效果很不错，但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息肉或者声带小结了，这种常年现在时间比较长了，它确实很难通过药物改善，那就需要做手术。如果这个病人有吸烟史的话，那就是尽量做一下，万一就是说有一现在在长成恶性肿瘤之前，它还有一些叫声带白斑，所以说他我们称之为癌前病变，所以说这个病人首先就要问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吸烟史，吸烟史是不是有几十年，如果他完全没有吸烟史，出现颌部肿瘤的可能性就很小，一般像我们颌部肿瘤的话，它的90%几都是男性偏多，老年男性偏多，因为男性抽烟的比较多嘛，目前我工作十几年了，我在临床当中还没怎么见过是女性发颌部肿瘤的
0: 哦，
1: 所以说这个病跟抽烟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0: 我觉得倪准今天其实前面您在讲到就是就是痰中带血，可能就讲到可能是有这个吸烟史，可能会有这个肿瘤，这个就最糟糕的或者说比较严重的状况的时候，我其实我脑子里在想，因为我们连线了各种就是各个科室的这个专家来做节目啊，这个讲到相关的一些健康话题的时候，我会发现您看您是耳鼻喉科的，那我们之前还有各个科室的，你会发现好多医生都会讲到有没有吸烟史啊、吸烟这个习惯怎么样影响到他所在的这个科室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吸烟这个事情，我想如果是我们民医座堂的忠实的听众，真的你几乎不说每天吧，但是你几乎肯定这一周一定会有若干位专家讲到吸烟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真是呼吁啊，这个有可能的话，那个抽烟要慢慢减少，直至咱们把这个香烟给戒掉哈。
1: 对，那所以我们看核炎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来了以后，其实我们一定是看男性还是女性，然后是儿童还是这种中青年还是老年，就是每一个的声音嘶哑，然后我们一般在我们真的是做核镜之前，我们心里面都大概都是要做出一个最初的一个这种诊断，就自己需要做到心里有数。像如果儿童的话，绝大多数都是在学校大喊大叫引起的，像这种一般就是关系不大。
0: 就是那个用那个扯着嗓子把嗓子给喊的啊，喊的喊哑了，喊嘶哑了。
1: 对，所以您刚刚说这个68岁的，所以首先我觉得吃了那么多药，还是要需要考虑一下颌部检查，还是要查一下啊。
0: 好，那倪准，我们再看下一位啊，有位听众他说我是女性，26岁，有咽炎，声音嘶哑，声音嘶哑快2周了，说吃了1周药的时候呢，声音不哑了，后来说话声音大了一点，又哑

0: 打得厉害了，他说我会不会有其他的疾病啊？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1: 他显示他那个上面喉镜没有做是吧？
0: 应该没有，嗯。
1: 啊，如果有咽炎又有喉咽炎声音嘶哑的话，他吃完一周药就能好，那说明他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声带黏膜的肿胀和充血。但是如果就是，前面也讲的，他咽炎控制不好的话，他确实是容易很反复的，就比如说这种异物感，又清嗓子，他吃出药以后清嗓子这个动作变少了，那他声音嘶哑，就会缓解。然后包括他这个声带的水肿，吃药应该一般也都是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如果他药停了以后，他还存在着这种这样清嗓的这些动作，或者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咽炎的症状不改善，他后期就很容易复发。
0: 那倪主任，我想帮他，或者说帮很多的这个朋友问一下啊，就是您看，今天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嗓子嘶哑，如果咳咳这样清嗓子，又或者是那种细声说话，是不保护，对嗓子是不好的。那我想问您一下，如果说，比如说前面讲到了很多职业原因啊，他可能会容易出现嗓子的问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你看这问题，我觉得也是为自己问的，有没有办法？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你看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含片啊，或者说那个一些可能是冲击。啊，等等，可能是他对嗓子好的。那如果说我不在声音嘶哑的状态，但是我想用来日常来保护自己的嗓子，有没有这种可以日常去含的含片啊，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药物，需不需要做这样的准备？备在手边。
1: 如果对于一些讲话多的，这一类的群体，可以是准备一些含片的，就比如我们医院的声门含片，外面的金嗓子喉宝是可以。就是说我今天讲一点话，我觉得喉咙有点费力，稍微有点不舒服，但是还没达到声音嘶哑的程度，是可以含一含的。
0: 我们日常其实也可以备一点在手边啊，然后
1: 哎，
0: 可以自己保护自己，心疼心疼自己哈。
1: 对，然后就是也可以用点，就是泡茶的泡茶饮也可以准备一点
0: 泡茶饮，我们是到，比如说到省中去开某一个茶饮，还是我可以在哪儿买得到呢？
1: 泡茶饮一般的话，常规医生会根据你的体质来调的。我们去病咽喉的药一般就是常规的，罗汉果啊、坤大海啊、金银花呀这一类的，就是清理咽喉的常规的药，但有一些病人的体质呢，他会偏寒偏热。假如说我们偏寒的体质，用了清理咽喉的药，你经常使用的话，你就会对肠胃会有刺激。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配一点什么茯苓啊、山药啊这一些，就是我们健脾补中益气，然后呢，加我们清理咽喉一起。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体质很好，他就是一个热性体质，那他呢就是用这种罗汉果，然后这种碰大海、金银花，长期的泡一泡呢，问题也是不大的。所以说呢，我们的花，我们医院倒是没有这种，就是声音嘶哑的长期的这种花茶，但是医生都会跟，如果病人需要的话，可以到医院来配，医生会根据体质的基础上来配置一些花茶会比较好一点。
0: 就是可能还要对这个患者，有一个了解，然后根据他的体质来有针对性的给他配，因为其实还要考虑到他的体质，其他的一些问题哈。女主任，最后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星期四全天，星期六上午。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倪平敏副主任中医师。倪主任的门诊时间，周四的全天和周六的上午。那非常感谢倪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有关于嗓音，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嗓子这样的一个科普。谢谢您，倪主任。
1: 谢谢主持人，好，谢
0: 好，
1: 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0: 那好，各位，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名医座谈了，也提醒大家可以在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来搜索我们的节目，输入"名医座谈"这几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比较丰富的内容，比如说过往的节目的回听，还有这个融媒体直播的相关的内容，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还可以输入主播姓名比如说我的名字朱燕，撇位朱，小燕子燕，也可以看到比较丰富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
2: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银发新农人啊。为什么要关注到银发新农人呢？因为听我们节目的不少朋友呢，有的都是快要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哎，退休之后身体很硬朗，精力也很充沛，心里总想，哎，我还能不能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呢？哎，你会选择怎样开启你人生的下半场呢？在今天的系列专访《银发新农人》当中，我们带您来认识这样一位新农人啊，他的名字叫尤文斌啊，来自中国阳朔之乡江苏的泗阳。他曾经在机关呢任职多年，2014年退休之后呢，毅然返乡创业，投资了70万元，引进了3000多只珍珠鸡，在杨树林下开启了他的珍珠鸡养殖之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绿苑珍珠鸡专业合作社创办人尤文斌，来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尤文斌，你好。
3: 你好，大伯。
1: 我是主持人啊。
3: 主持人啊，
1: 我是申琦。好，那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也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不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嗯，
3: 我是泗阳县绿苑珍珠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尤文斌。
1: 好，欢迎你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呢是通过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啊，面向整个华东地区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咱们听众朋友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下载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了。我想问问大家，你吃过珍珠鸡吗？大家可以来回答一下，吃过还是没吃过啊？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积极来参与。你吃过珍珠鸡吗？好，我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呢来听听节目。我们今天来听一听70多岁的尤文斌他的创业故事啊。之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您跟我父亲一样大啊，这个退休之后您是退而不休啊，一直在选择养殖这个珍珠鸡。我想问问啊，你以前是在机关单位工作啊，退休之后怎么还想再创业呢？怎么还又选择了这么一个很小众的产业珍珠鸡呢？
3: 这个提起来呢，就是与我年轻时候上的学啊，读的书，这个
1: 有关系是吧？
3: 有这个缘
1: 啊。当初是上了什么学？读的什么专业？
3: 是这个学的畜牧，
1: 畜牧专业。啊，
3: 对，
1: 这个是当时上的学的畜牧专业，然后后来你工作就是与这个无关，与畜牧无关，啊，退休之后还想重操旧业啊，把这个专业用起来是吧？
3: 对，
1: 那怎么会选择珍珠鸡这个领域呢？它确实蛮小众的啊。
3: 这个珍珠鸡里，为什么选择珍珠鸡呢？也是一次巧遇。这个我在出差，我过去啊，就是我们县里面在兰州有个办事处，我就在那边，正好逗着呢，这个吃饭的有朋友找我吃饭的，在通过甘肃省呐一个农业部门的，在一起吃饭的以后，逗着这个各家农业部有一个特种养殖协会，碰到一个负责人，就在就聊嘛，就这个人就岁数大了，将来退休以后

0: 做什么东西吧，
1: 嗯，
0: 搞什么。这回来提到的农业上的，农业上有一种可搞的，就是也搞养殖的，
1: 嗯，
0: 就是珍珠鸡嘛，
1: 嗯，
0: 这个就是它是从这个非洲几内亚引进来的，
1: 啊，
0: 先做我们这个这个动物园里面观赏鸟，后来通过我们国家驯化养殖，你说这个就是发展是吧？这个以后就是这千年可观。再一个呢，肉质好，它叫什么呢？珍珠鸡呢，它这个特性，它叫抗阻力，叫这个耐阻力，抗敏力强，
1: 抗敏力强，
0: 耐阻力，
1: 嗯，
0: 抗敏力强，
1: 嗯，
0: 蛋白高，和这个性高，这个肉质呢细腻。
1: 嗯，
0: 也很有弹性，很余味十足。
1: 嗯，
0: 就是这么以后，后来以后我听他一讲了，我就很
1: 心动
0: 感动。
1: 对，其实我想，可能最打动你的是，哎，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而且好养，是不是？
0: 对，
1: 耐粗饲，这个呢，对于我们的养殖户来说是最喜欢的，就是不用太费心，啊，很好养，但是。你当初想养珍珠鸡，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国内有没有市场呢？大家都没怎么见过呀，没怎么吃过呀。
0: 当时这个就是干什么呢？一听讲，从这个方面呢，他的全身都是宝，也没考虑多，就是先试验看看嘛。
1: 嗯。
0: 啊，通过养殖以后看了以后，产出来的鸡蛋呐、和鸡啊，以后就一杀一吃，一对比啊，真是很不错的。以后，
1: 嗯，后来你退休就开始养珍珠鸡了，是吧？这个鸡苗从哪儿来呢？
0: 鸡苗我底下是通过他们提供的这个运输地点呐、底下是从河南引过来的。
1: 哦，河南那边引进过来的。嗯
0: 嗯嗯嗯。
1: 那么刚开始养殖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它跟我们养草鸡相比的话。是不是差不多啊？
0: 不，比养草鸡好多了。
1: 嗯，
0: 它一个是什么呢？它可以，它的鸡毛还能利用。你要草鸡，它是这个，它的毛不没利用啊。我们这个鸡毛是每两个月拔一次，每只鸡还能拔10块多钱呢，11块钱一只呢。
1: 嗯，因为它鸡毛很漂亮，黑色的，上面有那种、为什么叫珍珠鸡啊？我解释一下啊，大家如果你看到这个鸡的样子，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叫珍珠鸡了，非常形象，就是黑色的羽毛，然后上面那白色的点点，像珍珠一样，特别漂亮啊！而且它那个头部是红颜色的。啊，身上是黑色的白点点，其实也有白色的珍珠鸡，据说啊，但我们普遍养的都是黑色的，就黑灰色，其实啊，黑灰色那种，嗯，
0: 为什么养黑色这种呢？
1: 嗯，
0: 这种通过我们各家实验，从各方面和驯化，这个品种是很，叫很好的，比它那些品种好。联合宿舍就保留下来这种品种。
1: 你觉得它和我们养普通的草鸡相比的话更容易吗？技术上比较简单吗？
0: 技术上很容易啊。
1: 嗯。
0: 这个它本身就是爱吃粗饲料草料。
1: 嗯。
0: 青草最好了。为什么我在宁夏养呢、在宁夏养着这个鸡呢、宁夏青草啊根本不存在了。不用你除草，它都把草都吃掉了
1: 啊！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泗阳这边它正好是杨树之乡啊。
0: 对，
1: 哎，你正好就是在宁夏来养殖，当时包了多大面积的一块地啊？
0: 包了180亩地嘛。
1: 180亩啊，就开始在宁夏面养珍珠鸡了。哎，你看这个场景也很漂亮啊。啊，这个绿油油的杨树下面养了一群啊，这个很可爱的珍珠鸡，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人喜欢过来玩来看一看这珍珠鸡什么样儿，来抓抓鸡、抓抓鸡蛋什么的，是吗？
0: 对，有人很多人想来看，但是一般的养殖呢，就是。叫会一群的人可以，像这个真正养鸡的人，我还不让他进来，怕他带传染，就是
1: 啊、会容易传染。对对对，好、那么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珍珠鸡啊，它和我们草鸡来对比，一个是外形上面是明显的不一样啊，刚才我们说到它的外形什么样了，再有呢就是它的整个的体积也很大啊，养殖周期也比较长。吃的一些食物可能跟草鸡也不一样，请您给我们来做个详细介绍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这个它呢，珍珠鸡呢，它 它是一部分是这个清朝。

0: 还有我从这个你看盐城这个大分那个港口啊，
1: 嗯，
0: 他们那个有小鱼小虾，我从那种进来以后餐厅就就是我自己配方以后这样让他吃，为了更好一点彩毛嘛，毛质好嘛，产卵更好嘛，这个营养全面嘛，
1: 嗯，
0: 就是这么回事。
1: 嗯嗯，好，
0: 嗯。
1: 好，刚才我们说的吃什么了啊？其实跟我们草鸡吃的是差不多的，那它的这个养殖周期比草鸡要长多了，
0: 长多了。草鸡这是一二年就了不得了。
1: 嗯
0: 嗯，
1: 它多长时间出来？
0: 它的周期呢是按这个科学讲，这是要五年，但是呢，我考虑它这个产卵呐，这个五年就。就是
1: 时间有点长，
0: 第四年我就提前一年把它就淘汰了。
1: 嗯嗯嗯
0: 嗯，
1: 就是你养了四年，这个鸡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0: 嗯、
1: 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不能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嫩的时候，比如说童子鸡的时候上市吗？那时候不是也有市场吗？
0: 童子鸡上市的时候，我就是把那个公鸡啊，以后就销售了一部分了。
1: 嗯，
0: 啊，二年过后，
1: 啊，两年过后公鸡先卖，然后母鸡要养到四年，老母鸡，
0: 对 对, 对、
1: 啊，老母鸡上市。哎，同样老母鸡啊，养了四年的这个珍珠鸡，它体重有多重啊？
0: 它这个大的都在五斤左右，就是北条鸡啊杀出来以后，这个是三斤半以上。
1: 嗯，那三斤半以上的珍珠鸡的话，如果销售的话是卖多少钱呢？
0: 在三斤半呢，就是160左右。这个三斤半以上呢，就我就是就叫通笼统一点，就是花30多块钱一斤吧。那个三斤半以上的四斤左右的，也就是180块钱，就是四斤多了也180，就是这样嘛。
1: 嗯，三斤半的160左右啊。你看我们大概草鸡的话，
0: 嗯、
1: 一般来说，两斤半到三斤的120左右。啊，也差不多了，比草鸡要稍微贵一些。那我就想问问啊，这个珍珠鸡它长了这么长时间啊，养了有四年了，那肉是不是很柴呢？我买回家是煲老母鸡汤喝，这个鸡汤好喝吗？
0: 哎呀，这个鸡汤啊，要煲出来以后很简单，
1: 嗯，
0: 把它这个杀掉以后，我们不是都是这个现在不懂走活禽嘛，
1: 嗯，
0: 我们都是杀出来以后背条。真空包装，
1: 嗯，
0: 以后用这个油寄过去，
1: 嗯，
0: 这个回家以后你就把它清洗一下，剁成小块，
1: 嗯，
0: 放到电饭锅，电饭锅不是有一个半小时的煲汤的嘛，
1: 嗯，
0: 你放进去以后啥都不要锅，就放葱和姜锅里面，
1: 哦，
0: 以后适量的汤，实际一整呢，现在我们人口少啊，
1: 嗯，
0: 就是半着就够了，
1: 哦、
0: 半着以后就半边。剁成小块，
1: 哦，
0: 以后这个，加上洗净了以后，加上这个葱和姜锅里面一炖，要好了以后少加点盐，
1: 嗯，
0: 就适口，
1: 嗯，
0: 淡淡的以后，你不用结锅，以后就是你在熬的当中就闻到很闻的就闻到
1: 香味
0: 了，
1: 哦，
0: 对，
1: 比炒鸡汤的那个香味更香吗？
0: 对，更香，比炒鸡香。它但是呢，它蛋不高，脂肪低。
1: 嗯，高蛋白低脂肪，油少，
0: 嗯、
1: 啊。
0: 对, 对, 对。
1: 那肉质是不是还不那么柴啊？如果肉质太柴的话，
0: 肉质，
1: 嗯，
0: 肉质很好啊，肉质能吃动啊。
1: 嗯
0: 它本身是就跟野生一样的东西嘛，它就是要不柴都不好了。
1: 嗯。
0: 你像那个肉鸡，你看吃嘴面久久的，那没意思了。
1: 嗯。
0: 它很有韧劲，
1: 有韧劲，好吃。
0: 嗯，
1: 而且它那个珍珠鸡的鸡蛋啊，哎，它那个鸡蛋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啊。这个它不像普通的鸡蛋，它味儿好像有点香，有点点咸味儿在里面。我感觉，即便就空口吃也挺好吃的。
0: 对，有点淡淡的咸味。
1: 哎，
0: 一把壳子一打开来，有米香味。
1: 对，它那个壳也挺硬的，比我们普通鸡蛋的壳要硬。
0: 对、
1: 啊，然后那个鸡蛋比普通的鸡蛋要略小一点，是吧？
0: 不，头蛋小一点，
1: 头蛋小，嗯，
0: 就是刚这个雏鸡产的蛋小一点，
1: 嗯，
0: 但后面就渐渐就大起来了，
1: 哦，
0: 大一点，
1: 嗯，
0: 一般来讲呢都是50克左右，
1: 50克左右的。哎，
0: 嗯
1: 好，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啊，我们有听众朋友说，我还都听都没听说过，还有珍珠鸡这个说法，都没见过啊。嗯，其实这个珍珠鸡真的是蛮小众的。很多年前，我曾经在响水那边看到有人养殖的。哎，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

0: 并没有在我们国内进行一个大面积的推广呢？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1: 香水那边也是从我接近的，叫王什么龙呢？
0: 哎，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对，很矮的小个子，
0: 哎，对，
1: 他鸡蛋鸡都从我家引进去的，
0: 啊，是吗？那时候我就到他们那边采访的时候，啊，当时看到他们养珍珠鸡的，对，
1: 香
0: 水，香
1: 水，香水的地方，对，
0: 对，
1: 属于盐城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记得他来过的来我接到好多地方
0: 啊、
1: 嗯。
0: 那我就想问问啊，就这么多年下来，为什么珍珠鸡这个项目并没有能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啊？是什么原因呢？
1: 原因有好多，一个什么呢？老百姓呢没见过这个东西，他不知道它的好处，这个它的优点多。其次一个呢，就是开头啊。
0: 嗯，
1: 他认为这个从储季到这个产蛋时候要7个月才能产蛋，
0: 嗯，
1: 他们接受不了，
0: 嗯、
1: 因为这周期太长了，
0: 嗯，
1: 他们就认为这鸡啊吃的多，这产蛋少，
0: 嗯，哦，它产蛋的话、一般就是这个鸡的
1: 一
0: 生，一
1: 年就是一年每只母鸡一年就是产这个120个左右蛋。
0: 一年120多个，
1: 嗯，
0: 产蛋产蛋率低，吃的又多，那也就是意味着投入多，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大家就不愿意了。那你为什么愿意去养呢？
1: 对对对对，嗯
0: 嗯，那你为什么愿意能够坚持了10多年下来养珍珠鸡呢？肯定有原因的。
1: 也是一个，我对这个鸡啊是很有这个信心的。为什么呢？
0: 嗯，
1: 也是一个好的产品，它含这个油脂。这个蛋白和这个性从多方面，
0: 嗯，你觉得营养价值高？
1: 嗯，对，营养价值高。其次一个呢，他们真正养下来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每只鸡那一年也就是50块钱左右是稳赚的。
0: 啊，就是一只鸡能挣50块钱是稳赚的。啊，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么多年下来，你养这鸡就没亏本吗？一直都是赚的，
1: 本没亏，本没有亏的。
0: 哦，刚才我们说到他投入比较大，你前期投入的话，你刚才说是砸了70万下去，
1: 对，连建房带营总计嘛，就70万块钱嘛。
0: 嗯，所以要一下子拿出70万出来来搞养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吧？
1: 对，
0: 你还是胆子蛮大的。
1: 哎，那时候是70万，那现在就不需要这么多了。
0: 哦，现在反而少
1: 了。少嘛，那种计少啊，
0: 嗯，
1: 那贵啊，
0: 嗯。
1: 现在我们这个种计，我现在买小计接近20斤种给人的青年计给人，才30多块钱一只。
0: 啊、哦，你现在也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来养殖了。
1: 哎，对，
0: 嗯，
1: 像我那时候就是2不算一对，一公一母。
0: 嗯，现在呢？
1: 哎，啊，
0: 现在呢一对是多少钱？
1: 现在一对才60-70块钱
0: 啊，这么便宜啊！
1: 把我为了是能够带动起来嘛，
0: 嗯、
1: 大家能有感兴趣嘛。
0: 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来育种了。
1: 对对对，我自己有、
0: 啊、来育苗，
1: 育苗有除嘛。
0: 嗯，对嗯。那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你这个鸡往哪儿卖啊？这么多年，你的销路是怎么解决的？
1: 我这个销路呢，就是有时候啊，就是我们各家不会搞这些产销嘛。
0: 嗯，
1: 你像我们省内的或者上海跟我们学前市都是对口的，有时候每次上海展销，
0: 嗯、
1: 政府要就那个我都去了，都参与的，
0: 嗯、
1: 就是过市场上嘛。
0: 嗯、
1: 我炖鸡汤给人家到了一闻，哎呦，这什么鸡汤这么香？
0: 嗯，
1: 大家都要尝。
0: 嗯，
1: 以后这个鸡蛋嘛，放在那给人吃一吃，就从这方面。通过这个销售，我那时候这么大岁数也不会往上往下的，什么线上线下的，
0: 嗯，
1: 我就是以这个实体的这样子以后销售，让人家以后一看，哦，就每次把我二维码扫下去，就是主动就要了，
0: 嗯，
1: 这样子，
0: 就通过展会来销售啊，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其次呢，就是地方有些，你像老人呐、啊，这个有些孕妇啊，有。家庭条件可以的孩子啊，这分龄过节的，就是多少人就要来买了，
0: 嗯，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啊、
1: 嗯。
0: 就是那你的销路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是上海啊，还是北上广啊？
1: 上海、北京、南京
0: 都有。
1: 这个苏州也有，
0: 嗯，
1: 这个哎，多地方多了，还福建也去
0: 啊，都是通过展现。

0: 消费啊，来认识很多朋友，他们来购买的。
1: 对对对。
0: 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鸡毛往哪儿卖啊？
1: 鸡毛是这个由统一人家来收的，收过以后就是，比如说毛采下来以后，跟人就过磅嘛，称过了就给钱给你。他们是出口到非洲，到欧洲的。
0: 啊，出口到欧洲去的啊。好，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听众朋友贺玉白说，我见过珍珠鸡，但是没有吃过啊，在动物园见过估计啊。漫步人生说，珍珠鸡是从非洲引来的品种，营养价值很高，鸡肉有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特别是适合煲汤的佳品啊。看来你吃过，呵呵，很了解嘛。我估计吃过的朋友不是太多的。啊，也希望大家呢听了节目之后啊，有机会可以来尝一尝，啊，看看这个珍珠鸡是不是真的像游总说的那么的好吃啊？大家不妨可以记一下游总的联系电话：138-0909-3446啊，138-0909-3446啊，138-0909-3446。没吃过的朋友可以呢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鲜美啊？那么对于我们想创业的朋友来说呢，大家呢也不妨可以和游总联系一下，看看哎这个项目是不是哎我们也可以上？你觉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在选择创业项目，那你看看这个珍珠鸡这个项目能不能上，有没有风险呢？风险在哪儿呢？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这个鸡呢，基本上没有风险，
0: 嗯，
1: 就是一个走气长一点，有这个耐心就好，
0: 有耐心就好。
1: 你不要过头认为搞了个我们这个国内这个草鸡那个一样，那个鸡风险大，它那个发病就多的，平常发病多，这个鸡没有发病的。
0: 啊，这个发病率也很低，啊，风险也很少。
1: 对对，
0: 嗯，
1: 对对。
0: 好的，好，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了。好，谢谢游总啊，也祝您这个创业一帆风顺。好，再见，再见。
1: 谢谢您。
0: 好，咱们听众朋友再记一下电话啊，进一步记一下电话。好，是138-0909-3446。138-0909-3446。想尝鲜儿的朋友，或者是想创业的朋友，都可以和游总取得联系。
2: 脚下的泥土是耕耘的印记，丰收的期盼是心头的牵挂。无论您是田间奔忙的农人，还是扎根乡村的奋斗者，新鲜农村始终与您同行。
3: 时间，友情提醒：
4: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 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好，看到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纷纷发来了信息来咨询和了解，有听众朋友问说郑州记有什么缺点吗？哎呀，我要告诉你啊，郑州记还真是有个缺点。什么缺点呢？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在当时是在盐城去采访的时候，就在郑州记养殖场啊。这个郑州记呢，它叫声特别大啊，它比一般的草鸡的叫声要大多了啊，所以呢，就是养郑州记啊，要远离人群，远离这个居住地，否则的话很扰民。另外呢，这个郑州鸡它野性比较强，它喜欢飞啊，所以呢，我们周围还最好要有个网，能把它给就是防止它飞走。当然它飞也不是飞那么高了。还有听众朋友啊，尾数呢是3428的朋友问说，郑州鸡适合什么样的人养？哇，我们家有农家乐啊，不知道能不能养殖。哎，我倒是挺建议啊，这个从事农家乐的一些朋友啊，你想就是别人到你们家来玩，他们要看看有什么样的好项目，是吧？如果说你项目很多，那咱不谈；如果你项目比较少，哎，像什么郑州鸡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小兔子之类的啊，我建议你可以养一养。啊，一个是它好养，第二就是呢，你这个有了这些小动物啊，就能吸引小朋友来玩。小朋友来了，你还愁大人不来吗？是不是？我前几天呢，到泰州的江堰那边呢去采访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呢有一个叫菌菌部落啊，实际上那边主要是种食用菌的。然后呢，在那边他们就搞了一些什么鸵鸟啊、梅花鹿的养殖。哎，我说这儿还有个小动物园嘛？他说不多。哎，我们就是为了吸引小朋友。你说在等饭等菜的时候，那不是很无聊吗？哎，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就会到这儿来跟小动物进行互动啊，大家呢就觉得这时间啊很好打发了。所以呢，像珍珠鸡啊这样的一个耐粗色好养殖的这样的一个珍珠鸡，这些农家乐倒是可以养上呢两三只啊。好，那么还有听众朋友说，我是养草鸡的啊，能不能养殖珍珠鸡？这是一位来自溧阳的朋友。其实我跟你讲，珍珠鸡比草鸡更好养殖啊，技术难度呢更低，关键是你有没有场地啊。最好呢是像刚才我们尤总说的，他呢是在零下养殖的啊，零下养殖呢非常适合珍珠鸡啊，圈养不适合啊，它的体积比较大。如果说您也有一片这样的一个林地的话呢，倒是可以考虑一下。那么再来看到呢，这位是来自徐州的听众朋友啊，爱听，这个朋友叫爱听，你是爱听广播吗？他说珍珠鸡好养吗？抗病力怎么样？刚才我也说了啊，说这个珍珠鸡啊抗病力比较强。刚才尤总呢有给大家介绍到，说它真的不太容易生病啊，因为它是有野性的，再有它很耐粗饲，吃草、菜叶子、杂粮，它自己呢也给它配一些饲料啊，就可以了。就是养殖的难度其实并不是非常大的，在一些林下养殖非常适合。如果你家有果园，果园下面正好空着啊，可以呢，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养珍珠鸡。 还有人担心养珍珠鸡的销路怎么样啊？这是一位这个来自南京陆河的朋友啊。刚才我听尤总说，他呢是从2014年养，到现在已经有12年时间了。

0: 销路呢一直还不错，它的这个销路呢，刚才在节目里介绍了，主要就是通过像一些展会的形式，他出去去多参加一些展会，多认识朋友，所以呢，珍珠鸡呢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天南海北的一些渠道呢，就把它给销售掉了啊。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当然，我觉得通过 C 端销售呢，毕竟人还有限啊。如果说你能够像你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宾馆酒店啊，来联系建立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销售渠道，这样会更好。之前尤总也跟我说过，他的珍珠鸡呢在盒马也曾经销售过啊，因为他已经拿到了绿色认证了啊，所以呢这个珍珠鸡的品质应该是还没话说的。好，那么我们回答问题就回答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疑问需要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可能有些问题我也回答不了，您还是直接跟尤总取得联系，请他来教教您啊，或者呢到饲养，到他的养殖基地去看看，当地的宿迁台、饲养台，包括呢我们省内的一些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他。联系电话是13809093446 13809093446。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脚下的泥土是耕耘的印记，丰收的期盼是心头的牵挂。无论您是田间奔忙的农人，还是扎根乡村的奋斗者，新鲜农村始终与您同行。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我们继续来认识咱们乡村当中的新农人。在南通市海门区海门高新区啊，有一位90后的新农人叫陈颖。他呢扎根农业一线，从最初的几百头山羊养殖起步啊，一说到海门，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海门山羊，对，他就开始养山羊了。他通过种养结合、自产自销、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啊，而且呢用创新巧思让传统的养殖焕发了生机。前几天呢，记者就走进了海门福禄寿养殖基地。这个基地名字挺好啊，感觉是个养老的地方。福禄寿养殖基地，标准化羊棚整齐排列，山羊呢在圈内觅食。基地目前的存栏大概有2000多只啊，春季呢是淡季，高峰期存栏量达到8000-9000只，每年出栏大概是8000只啊。为了保障养殖品质，基地同步流转了8800亩土地，种了小麦、玉米等作物，这样呢既满足了自身粮食需求，更主要是用于山羊的喂养。我们来听陈颖是怎么说的。
4: 我们那个羊粪拉的羊粑粑就可以去种田，然后我们那个种的玉米秸秆啊，一些什么豆类的也是可以拿来喂羊的，然后喂好
5: 成了一个闭环。
4: 对，成了一个闭环，然后这样子我们羊的品质会比较好，然后我们也做一些羊肉的销售啊、加工之类的。
5: 那是怎么打通这条全产业链的这种渠道呢？
4: 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省饲料钱，所以我的爸爸妈妈会去临江的江边割草来喂羊，然后割草喂羊了之后，到年底的时候发现这个肉质，哎，就是比纯饲料喂的会好很多。之后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卖羊肉了。后来我们就会去种一些更有营养价值、更有功效的一些作物来喂羊。
0: 那么结合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呢，陈颖在传统养殖基础上不断的去创新。考虑到年轻人都是独居或者是小夫妻啊，食量有限，于是呢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推出了羊肉的精细化分割服务，把羊肉分成羊排、羊五花等多个部位，采用小包装模式来进行销售。好，我们继续来听陈颖说。
4: 从最开始很简单的可能塑料袋一套就发货了，到后面是真空，然后去年我又买了一个氮气锁鲜的机器，就是大概到前年2024-2025年的时候又发现红烧羊肉嘛，我们本身这里也有红烧羊肉的这个传统的吃法，对，然后我们是通过前两年呢是先请人代工的模式，就请人烧，然后到去年的时候

0: 后，我自己建了一个食品加工厂，
1: 嗯，
0: 然后也在今年一月份投产了。
1: 那未来有什么规划呢？
0: 我的规划就是能不能出一些羊肉或者说周边我们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的产品，能够在淡季的时候也让大家吃到好的羊肉产品。可能
2: 希望能够淡季也让大家吃到好的羊肉产品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海门山羊在海门当地的养殖量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当地也是比较有名气的，可能我觉得它的名气只局限于南通地区啊，走到全省来说的话呢可能名气还不是那么大。放到全省来说的话，如果你问哪里山羊好吃，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啊？徐州每年到夏天都会有扶羊节啊，通过这样一个扶羊节能够一下子把徐州的羊的名气给打响。再有呢就是苏州的这个藏书羊肉啊，也是当地的地标产品，名气也比较大。海门羊肉呢也有朋友知道，但是知道的并不多啊，所以我觉得海门羊肉在宣传方面啊还是要进一步的走出本地啊，要往全省乃至全国来进行推广。那么在海门当地，其实整个羊的这个产业链还是非常完善的，从育种到养殖到加工销售啊都非常完善。那你看他这边的一些企业，东方燕啊，这是海门最大的一个羊肉加工企业，它的即食红烧羊肉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呢都是做的那种快销产品啊，就是买回家直接下锅加热就能吃了。因为你知道羊肉买回家我们要炖的话炖半天啊，像我们这么比较懒的人的话就希望能够买回家立马就吃上，于是呢这样这种即食的红烧羊肉拿回家直接加热就能吃啊，能够满足一些小年轻的需求。再有呢就是像长围村这边有鱼味啊，围羊鲜是个村级品牌，当地是用土灶慢炖啊。如果你到海门去玩的话，一定要到这家去尝一尝土灶慢炖的海门山羊啊，味道呢特别好。因为海门山羊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肉嫩，膻味呢小，而且肥瘦均匀。另外呢海门山羊它的羊肉的烹饪技艺也获得了省级的非遗。你想羊肉品质好再加上呢烹饪技艺好，你说这个羊能不好吃吗？所以现在呢它年销售达到10亿，覆盖长三角可以说线上线下都有售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有不少朋友呢可能也想选择这个产业啊，像海门地区以及海门周边地区都有一些朋友呢在养这个海门山羊。如果我觉得是订单式养殖的话，保护价收购的话呢，这样的话应该是比较稳妥的。对于一些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的朋友来说的话呢，如果想养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风险也是蛮大的，因为海门山羊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而且成本高，疫病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呢，如果说你这方面没有任何的技巧的话，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撑的话，可能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大家呢还是三思而后行。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消费者朋友们到南通海门去玩的话，一方面你可以呢去看一看张謇的故居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尝一尝海门的山羊。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好，眼下呢正是茶叶上市的时候啊，春茶吐翠，茶香满城。最近呢扬州的地标特产，大家知道扬州的茶叶的地标产品是什么？是不是知道？绿阳春啊，绿阳春茶迎来了采摘的旺季，茶厂的采摘呀、炒制啊、上市啊同步推进了啊，新茶卖得特别的火。与此同时呢，扬州地方企业积极探索破圈路径，茶饮创新不断破圈啊，这让扬州本土的好茶既守得住传统的韵味，又赢得了年轻市场的青睐。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一听扬州台记者严柳的报道。
4: 今年扬州绿阳春茶正式

0: AI 的时间呢是在上月底，我们前期首先培训了采茶工100多人，为日阳春茶正式采摘做准备。目前我们茶厂每天采摘鲜叶是800多斤，昨天制成的干茶就有170斤，上市后销售比较火爆。
1: 上午，江苏省制茶大师、绿杨春茶制作技艺江苏省级非遗传承人、扬州平山堂茶叶有限公司制茶大师费远香正在仪征那山的茶园里查看鲜叶的采摘情况。他介绍，绿杨春茶坚守鲜叶当天采摘、当天制作、当天上市的工艺准则，鲜叶采摘后即可开展炒制、精制、包装等全流程作业，才能最大程度确保绿杨春茶的品质。
0: 我们的绿杨春茶主要产区在仪征那山。我们周边呢属于丘陵地带，四季也比较分明，昼夜温差大。我们的茶园开采迟，风源早，茶树生长周期长，也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含量，自然品质形成好，具有香高味浓、色绿、叶底嫩匀的优秀品质。
1: 费远香介绍，在制作工艺上，绿杨春传承的非遗制茶精髓，采用传统的手工或机械加工方式，历经杀青、做型、炒干三大核心工序。近年来，当地通过多措并举，不断为非遗技艺与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0: 我也是主动转变身份，深耕主业的同时呢，始终坚持非遗传承的一个初心。我们通过开展制茶技术工艺培训，吸纳高校青年加入我们的制茶队伍，持续带徒进行一个传帮带，着力培育绿杨村手工制茶人才的一个梯队，为产业传承注入新生的力量。
1: 同时，面对消费市场年轻化趋势，绿杨春茶的相关企业积极探索破圈路径。在位于长春路趣园茶社内的扬州茶室趣园店，生产企业以绿杨春为茶基底，开发出手冲茶、鲜乳茶、特调茶饮等新品，在保留经典风味的同时，打造新潮饮品体验，成功吸引了大批年轻市民和游客尝鲜。扬州平山堂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马晨晨。
2: 绿杨春茶的消费主体一般在35岁以上，我们正在将地方茶叶呢与新式茶饮相融合，深度的挖掘不同的品饮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致力于推出更多的绿杨春衍生品，比如绿杨春茶饮料、绿杨春酸奶等等，进一步的扩大绿杨春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将扬州好茶走出扬州，走向全国。
3: 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

0: 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 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

0: 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的问题呀、啊、其实都可以发来问题，就可以直接来提问了啊。那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的这个底部菜单栏啊，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您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就可以直接留言互动提问了。
1: 今天有任何跟骨伤科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今天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呢，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的周中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请周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啊。你好，周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和你们一起交流骨伤科的相关疾病和健康知识，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带来一些帮助。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周主任呢比较擅长在髋膝肩关节做置换和翻修的手术啊，而且呢还有包括关节镜治疗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伤科疾病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了解到呢，骨伤科疾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挺常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周主任啊，就在骨伤科的一些比较高发的病例呢给大家来做一些科普啊。首先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好像是中老年人的常客啊。那首先请周主任来给我们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一些问题啊。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是这样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跟年龄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自然蜕变的很多情况下。那么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呢，在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大概有 20% 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啊。那么相对来讲女性比男性的发病率比较高一些。那么它主要什么原因呢？就通俗的讲，我们会讲把我们的膝关节，比如说我们的轮胎也好，或者轴承也好，那我们的膝关节呢每天都承受着这种磨损啊，比如说轮胎在马路上行走啊，轴承在转动的过程当中跟周围的东西产生一些摩擦力，我们膝关节的关节的软骨它也会受到摩擦产生磨损，那么逐渐的变薄，然后到最后呢甚至消失，这样呢会刺激到周围的组织产生炎症，引起疼痛，更严重的还会导致我们膝关节的变形畸形。所以说我们临床经常会看到病人有什么 O 型腿啊，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螺旋腿啊，还有 X 型腿啊，很多往往都是膝关节蜕变比较严重的一种表现。那么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之所以受到广大这个人民群众的关注，因为第一它影响到大家的生活质量，因为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大家这个生活很忧郁了，那么相对来讲对生活质量要求也高，那么行动旅游啊度假啊，如果你膝关节不好就直接影响到生活质量了，所以大家越来越重视着对于膝关节的保护和对它健康的更进一步的要求。
0: 那周主任您刚刚说到了就是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它是和年龄有关的，那是不是说只有老年人会得这个病，年轻人有没有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呢？
3: 我们首先从这个医学上面我们来判断一下啊，这个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膝关节骨性关节它主要有四个因素最关系最密切，第一个就是年龄，我们讲第二个是什么，体重我们知道后面会提到体重是对我们骨性关节发生非常重要，第三一个是什么，性别，我们刚才讲的女性好发，第四一个是什么，就是劳损磨损创伤。那么所以说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得骨性关节，那么有些过度的劳损、过度的运动或者不恰当的运动，或者有过外伤，比如说膝关节周围有过外伤的、有过骨折的，关节壁不平整了，这时候关节软骨受到了剧烈的破坏，或者说提前破坏了关节软骨，那么也就是提前步入了骨性关节炎的这个年代。因此说骨性关节不只是老年人的这个
1: 常见病，
3: 实际上有些年轻人有过外伤的，刚讲的过度的运动或者不科学的运动的盲目的运动都可能给你带来骨性关节炎。
0: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判断自己，比如说我这膝盖疼，我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像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呢？
3: 首先我们说膝关节炎它的主要症状，第一个症状就是

0: 疼痛。那我们膝关节，如果说你有疼痛症状了，那我们就要重视，那就进一步去看。第二个症状是什么呢？有的人会有沉僵。沉僵是什么？就是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病人会觉得膝关节疼痛，哎，等或者过一会儿活动活动又好一些了。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好一些以后活动多了，到下午了或者运动多了，它疼痛又加重了。所以我们这个沉僵也是膝关节固性关节常见的表现，但是这种沉僵和我们临床上另外一类的疾病，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也有沉僵不同。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他们的沉僵时间大多都能超过半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些人他要半个小时以上疼痛才能逐渐逐渐好转。但骨性关节炎的病人，他沉僵一般在15分钟之内，或者不超过半小时就逐渐逐渐好转了。第三一个骨性关节炎，如果是早期的话，有的人比如说还会出现上下楼疼痛，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有的人往往要手扶着这些疼痛，
1: 哎，
0: 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表现。
1: 是，
2: 那如果说怀疑有这方面的问题，大家到医院去挂骨科的话，一般会做哪些检查来确诊呢？
0: 对于我们怀疑骨性关节炎的病人，首先我们到医院，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会给病人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我们通过体格检查的大概的判断一些疾病，如果我们怀疑骨性关节，那么首先要拍一个 X 光片，就是拍一个普通 X 光片，能够判断我们大概的膝关节的骨骼结构的情况。那么拍片的时候呢，有条件的话最好拍一个叫站立位的 X 光片。所谓的站立位，就是说我们在模仿人自然站立或者负重的情况下，看我们膝关节关节的间隙的情况有没有变化，这样呢能够比较科学的能够真实的模仿我们的运动站立行走时候我们膝关节受力的力线的情况和关节间隙的情况。所以 X 光片是首选的，不是说越高端的检查越好。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比较年轻，而且伴有其他症状，或者说疼痛时间比较短，或者有时候有最近有突然的扭伤的这种情况突然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要配合一些磁共振的检查或者 CT 检查，尤其是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能够判断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X 光片看不到的结构，比如说软骨、韧带、半月板以及其他一些滑膜组织，这样能够更全面的一些判断它的一些情况。
2: 那像一般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有哪些治疗方法的？
0: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目前的治疗呢，应该说我们国家随着健康中国这个提出啊，也参考了一些国内外或者是现代医学的一些发展，以及我们中国这个古代医学一些成果，那么提出了一些骨关节炎的治疗的指南。那总的来讲它就叫阶梯治疗。什么是阶梯治疗呢？就是说就像我们一个三角形一样啊，肩在上底在下啊。那么最基础的治疗我们讲叫宣传科学教育，那么也就是健康宣教。我们要让病人了解一下什么样的运动是科学的，对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是能够避免或者减轻的。首先这叫基础的治疗，比如说骑自行车这一类的运动对关节是没有关系的，或者游泳在关节非负重的情况下它对人工的磨损也是比较小的。那么再一个上一个，如果这些通过科学运动不能够缓解，我们叫运动疗法，我们可以辅助一些药物。那么药物治疗是什么？药物治疗主要通过抗炎，因为它有炎症才会疼痛，那么抗炎达到缓解疼痛。第二个就是阴阳关节软骨，比如说临床大家都爱说联想的氨糖，大家都知道。那么氨基葡萄糖呢，国内外这个都认为它有一定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建议患者呢吃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年龄的人都要注意一些保护关节软骨下骨的质量。就像我们马路上那个柏油路一样，柏油铺的再漂亮，如果地基不好，那个路的质量也不行。那我们这么关节上面也是这样，这个路基下面要好，那就是说我们骨头的质量也好，所以说这个骨折疏松的病人特别容易得骨性关节炎。那我们治疗在营养关节软骨的同时，也注重提高骨骼的质量，对骨折疏松这一块也要加以治疗。所以说这样全面的药物治疗。那么再上一个台阶，通过药物治疗也不能够缓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侵入性的治疗。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简单的，我们的关节腔里面可以注射一点药物啊，比如说营养和润滑关节软骨的玻璃酸钠啦，还有其他的这一类药物。还有现在又提出来的比如说一些生物疗法，当然比较多的比如说氟血小板血浆啊。

0: 细胞啊等等。现在呢，另外还有提出来一种，现在有一种纤维蛋白胶可以胶在冠军软骨表面，那是要手术了，冠军镜手术，就是我下面要提到的。
1: 嗯，
0: 再上一个台阶就是冠军镜的微创手术。冠军镜微创手术是干什么的？就是说，就像我们的做这个消化内镜一样，镜着到我们冠军里面看，里面冠军里面发生了什么，软骨损伤到什么程度，然后呢，我们进行处理。如果有水骨头把它取出来，因为有些病人呢，冠心冠节表现为这个弹响，还有的人就把打软腿，有的人就卡顿，就是突然不能动了。这时候我们通过冠心镜能够去简单的一些处理。
1: 嗯、
0: 那么这是我们接近了金字塔顶端的一些治疗。那么还有一个这种治疗呢，就叫保系治疗，就是我们讲这个单颗，就是说把坏掉的这部分软骨去掉，装一个垫片代替它，包括半月板代替它。部分置换，就好的部分留着，不好的部分去掉，这我们就叫这个单颗置换，就哪里不好修哪里。
1: 嗯，
0: 那么再上一个台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可以做截骨啊，就是把我们的骨头这地方根据它立线的变化做些截骨，那这些处理。那么终极的治疗就是叫膝关节的表面置换，就是说通过上述这些所有的这种方案，处理它效果都不好，寸步难行，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要提高生活质量，改善患者这种疼痛程度，手术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
1: 嗯，
0: 那就是说像我们牙坏掉一样，装个牙套啊，那么膝关节这边不好，我们把它坏掉软骨去掉，装一个保护的套，然后代替它磨损的软骨，这样呢减轻了炎症的刺激，就缓解了疼痛，提高了行走的功能。
2: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阶梯治疗方案。
1: 是的，周主任介绍的非常详
2: 详细，
1: 而且把各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治疗的方法都给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那您刚刚说到了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就是如果说各种这个治疗都没有用，我们只能做膝关节的这种置换手术的话，当然有很多的患者就会比较的有疑虑了，说这个膝关节置换手术它安全吗？然后术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才能恢复呢？因为可能很多的中老年人是对这个手术是比较关注的啊，您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是这样的，膝关节置换呢，因为从这个名字，就是手术名称上面来看，很多患者都是不能接受的啊，一听说我要换关节啊，觉得这还了得，把我的关节换掉了。实际上它是叫膝关节的表面置换，而且在我们国家现在更多的，或者说西方也很多国家实行的手术也叫部分膝关节置换，就是说我们的髌骨啊，就是说大多数人呢都是不换的，当然有些个别的情况下是需要换的。实际上我们在做膝关节置换的时候就是表面置换啊，就是把表面这个脆骨白的骨头去掉，装上一个人工的垫片，换上去替代。所以这个手术呢已经有几十年下来了，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
2: 嗯，
0: 那么全世界统计下来，膝关节置换手术它这个满意度是超过了80%啊，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那么做过手术以后呢，他病人第二天，现在我们这比较好的这种镇痛措施啊，病人很多人是怕疼痛，我们有好的镇痛措施，又强调快速康复，我们第二天甚至当天有的人就可以扶着拐杖下地走路了啊，这样呢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康复锻炼，有的人一个月就不要拐杖，我们快一点的两个礼拜就不用拐杖，就自己可以走路了。所以说这部分病人啊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当然了，任何手术它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其他科手术一样，骨科手术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个比如说我们麻醉意外啊，切口的感染了、啊、血肿的形成啊，以及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啊，肺栓塞等等，这是所有手术的一些共性。那么对针对于这一点呢，我想我们的医生在给病人做术前评估的时候，还有我们这有一整套这个手术路径，它有一整套的流程，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做好这个保驾护航，这样呢为这个患者这个比较早的这个康复膝关节功能呢提供一些这个。
1: 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 Live 互动专区里面呢就可以给我们来提问，稍后呢周主任会给大家做回答，稍后再见。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

0: 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啊，复播时间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到我们当天走进节目的专家，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边，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去留言跟帖，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那刚刚在上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和周主任详细介绍了包括像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的相关知识啊。在后半段回来，马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二种在骨伤科一般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那叫做肩锁关节脱位啊。那很多听众可能对于这个名字呢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实际上它是和运动损伤还有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特别常见的一种骨伤科的疾病，是吧，周主任？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是这样的，肩锁关节脱位的发病率实际是在逐年上升的。为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随着电动车的扩增了，大家出门都喜欢骑电动车，而且我们骑电动车都喜欢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所以说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2: 是，
4: 那么这时候有时候躲闪不及或者遇到紧急的情况，发生交通事故翻车啊、摔倒啊，最常见发生的情况就是我们肩膀着地突然疼痛，肩关节动不了了啊，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肩锁关节脱位它的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呢？摔过以后病人的肩关节，有的人比较典型的就是突然发现翘起来一块啊，这个肩膀就跟正常是平坦的肩关节不一样，它局部隆起了翘起来了，然后你的肩关节活动就受影响了。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还会皮肤擦伤，在我们肩关节这样，这更能说明是局部受力了。所以这个肩锁关节脱位呢大多数都是与局部受到大的暴力所引起的。那么这些引起的症状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疼痛，第二局部的畸形隆起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按压可能还会有像钢琴的琴键一样，我们叫琴键症，像弹响啊，或者说按下去又翘起来了，
1: 哦，
4: 肩关节活动就受影响了。
1: 那如果说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去紧急处理呢？是不是马上就要送医院呢？
4: 首先，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呢也不要慌，就是说发生了这个摔倒啊、跌伤以后，我们首先自己呢拿个东西把这个胳膊吊起来，悬吊起来，然后呢到医院呢去进一步进行诊断，看有没有发生什么病变呢、发生什么其他的情况，进一步提诊断到医院。
1: 那到医院之后一般这个医生会怎么诊断和治疗呢？
4: 一般我们医生会给他进行这些体格检查，确定需要进行检查的部位，比如说单纯的肩关节这个地方畸形疼痛，我们会给他拍一个 X 光片。如果我们怀疑肩锁关节脱位的话，大家要注意了，有经验的医生可能还会让他对侧也拍一个 X 光片，而且有的时候会让他手拎个东西让他下垂，模仿我们肩关节受力的情况下向下牵拉我们肩关节，如果这个脱位了，他的锁骨上翘就是明显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医生给你拍对侧也拍个片子，你不要怪医生多事啊，说我这边没受伤你给我拍，这医生是为了进一步确诊这种情况，看你的锁骨的移位的程度是你先

0: 那就不一样呢，还是在外力作用下才不一样的。
1: 嗯，哎，刚刚好像在我们的那个小助手的微信上，是不是有朋友正好是问到了有关于肩锁关节的问题啊？
2: 嗯，有一位这个听众在问，因为他是这个肩周炎啊，就是他想问一下周主任，他说他肩周炎疼得厉害，之前呢打的是这个玻璃酸钠，他想问一下这个玻璃酸钠是封闭药吗？他打了三次还是疼，男性，58岁，但是呢虽然是疼，但效果好了一点点，他就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因为他这个情况只要骑电动车一风一吹就很疼。
0: 好的，实际上是这样子，我们刚讲的肩周炎的发生，实际上很多肩锁关节脱位的病人后期会遗留肩周炎的这个后遗症。什么是肩周炎呢？实际上肩周炎的诊断严格意义上讲现在已经不用这个诊断了，但是老百姓呢，这个就是说大家还会在用肩周炎，如果你全称应该叫肩关节粘连性滑囊炎，或者粘连性肩关节囊炎
2: 啊，
0: 它是发病的原因就是我们关节里面啊粘连了，就是肩关节活动受限了，主要表现为疼痛、活动受限，尤其是夜里面疼痛。那么刚才这位听众朋友问了，说打了玻璃酸钠，那么我们说这个提到的肩周炎，它主要发生的病变是关节囊滑膜，所以你这玻璃酸钠呢，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关节软骨起作用的，所以说它起的作用不会很明显，恰恰相反，它对我们膝关节骨关节炎效果是相对比较好的。首先它也不是一个封闭的药，我们约定俗成的讲封闭，主要是麻药加上一个这个皮质醇类的激素的，我们把它通常称为封闭
2: 啊。就像我们平常我们比如说做一些运动，比如打篮球踢球，可能在瞬间就是扭伤时可能会打一些这个封闭，能够让他能够
0: 暂时的解除他的疼痛，继续运动
2: 啊。
0: 那么对于肩周炎，刚才这位听众有什么其他办法，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你的肩周炎发生的原因，是不是有肩袖的损伤，这后面我们会聊到。另外呢就是看看有没有外伤
2: 啊，
0: 还有多长时间了。如果是50斤一样的肩周炎，就是跟年龄相关，50岁左右的，有相当一部分人病人呢是可以自愈的，但是这种时间可能会很漫长的。很多人呢因为受不了这种痛苦的折磨，到医院去求医，那么治疗呢方法也很多，有用药物的，另外也可以做关节注射的，严重的话，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话，他还可以这个进行关节镜下的微创手术进行松解的。
2: 所以周主任其实已经回复的非常的这个完整和准确了啊，但是大家可能提的问题还有很多，可能是周主任就是您没提，但周主任帮您就是衍生出来帮您解答
1: 了。想到
2: 了，哎，
1: 对，好，来，我们下面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是一位今年70岁的女性，她呢是在6月27号的时候呢，当时下楼踩空了，结果呢导致她的左脚的第5趾骨裂啊，那第5个趾骨的骨裂，那今年是现在已经是有接近70天。他说请问现在我可以进行轻度锻炼了吗？怎么锻炼呢？比如说我去游泳可不可以？
0: 好的，足的第5趾骨基底部骨折，这是最常见的，因为这个骨头这个部位是我们肌腱的附着处，脚一扭伤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发生骨折的。从这个发病时间上来讲2个多月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下，这个骨头应该长得差不多了，但老年人呢可能长得会慢一些。我们是这样认为，如果你局部按上去不怎么疼痛，平地行走没有关系，或者说没有不舒服的话，你就是可以进行锻炼的，可以走的，游泳更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关系的，可以进行游泳进行活动的锻炼的。
2: 好，谢谢周主任啊。另外有一位小助手传来听众的问题，他说周主任您好，我是女性60岁，1个月前爬楼膝盖疼， X 片诊断退行性膝关节炎，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应该如何处理。
0: 是这样，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可以根据你 X 光片上的表现，我们医学上把它分成4个阶段。它主要是根据骨刺的多少，骨赘或者关节缝的大小来判断，骨刺越少关节间隙越大，说明病越轻。所以针对于他这种情况，就像我刚才讲的，要从最基本的治疗，说阶梯治疗，从金字塔的底端开始。那么就是第一个，避免不良的运动，叫少爬楼，我们讲不爬山，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可以增加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呢，力量强大了，能够维持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这样软骨磨损就小了。所以说我们

0: 无论多大年龄都要强调肌肉的力量和骨头的密度，这两个保持住了，你年龄再大你关节运动也有力，软骨磨损就会小。所以说这位观众还是提建议先从简单的治疗，比如说
1: 少运动，
0: 少运动，
1: 少爬楼，
0: 科学的运动，哎，少爬楼不爬山。第二，锻炼肌肉的力量。如果疼痛还不缓解，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非甾体的这些抗炎药，和一些这个营养关节软骨的药，都是可以的。
2: 好，
1: 谢
2: 谢周
1: 主任。
2: 好，我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是男性，60岁呀、啊，他说他呢半月板有损伤，想请问一下周主任，是吃盐酸葡萄糖酸钙还是软骨素会比较好一点？
0: 是这样子的。半月板损伤呢讲得有点笼统了。我们临床上把半月板损伤通常分为3度，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半月板蜕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只有哪些半月板所谓的损伤才要干预呢？因为我们的医院拍核磁共振经常会报1度、2度、3度、通常很多人都是年龄因素导致的。如果你没有典型的半月板损伤的症状，比如膝关节的疼痛影响你的活动，报告上面告诉你1度、2度，有的时候是不需要处理的。实际上，当然，如果是发展到3度的半月板损伤，这个时候它的害处，第一个疼痛，第二个就是影响到我们关节的活动，甚至这个下蹲啊都困难。就像我们这个头发一样，我们就剪刀剪我们的头发，我们一点也不痛。但是假如你不小心手拎到一个头发，我们会头皮会疼。为什么？这就是牵扯到了头皮了，头发它并没有什么，半月板也是这样，损伤以后，它牵扯到了周围的这种关节囊、滑膜、神经，疼痛厉害，这时候要治疗的。我们说半月板损伤的治疗呢，无论是你氨基葡萄糖也好，还是软骨素也好，可能只是起到一个保护关节软骨的作用。当然了，半月板损伤有的时候也会对软骨有刺激。这两者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可以的。
2: 都可以的是吧？好，
1: 谢谢周主任。其实我再想补充一下，周主任，就像我这，比方说我是打完篮球之后，我右脚的这个半月板就会稍微有一点疼，然后第二天走路也会疼，但是过了一天之后就好了，基本上到下一周在这个时间打球就不会再疼了。在这种情况，它属于几度的呢？
0: 首先，你不能确定你是半月板疼痛，
2: 对，
0: 你引起的膝关节的疼痛，比如说你这个打球以后。
1: 就是
0: 最终的爆发，
1: 膝盖后部，
0: 最终的爆发，
1: 后部，
0: 你局部的韧带呀、关节囊啊，受到这个，比如说短时间内剧烈的运动，强度比较大，实际上你休息了就好一点，就我觉得跟半月板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啊，
0: 没有关系。
1: 行，谢谢你。
0: 这一点呢也强调了一点，在这里跟观众说一下，就是你运动爱好运动的人，运动以后一定做好拉伸，拉伸非常重要。拉伸5到10分钟非常有必要。
1: 我们一般是运动前拉伸，是不是？
0: 哦，不，
1: 运动后也拉伸。
0: 在这里普及一下，给大家普及一下，耽误一点时间。首先，爱好运动是好事。我们现在强调科学运动。那么运动之前是叫热身。
1: 热身。
0: 让我们人体达到这种运动的状态。比如说你打篮球。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队也好，你省队要打篮球提前半小时
1: 要
0: 进场啊？热场啊。热场是什么？让我们身体的机能达到一个。
1: 舒展
0: 剧烈的状态，应急的状态，比如球来了飞身上去，你能达到这个状态，不然突然发力有可能损伤。所以说叫热身运动。热身运动要多长时间呢？实际上科学的来讲，比如说你这场球打下来要40分钟，他建议你要热身20分钟的，就一半的时间。那么运动以后拉伸，为什么要拉伸？因为我们的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肌肉是缩短的，肌肉是缩短的，运动以后把它拉伸，就它拉长，恢复到原来的长度。这样呢能减少我们身体里面很多些不良物质的堆积，也能减少疼痛。所以说有的人运动以后他当天不疼，第二天第三天疼了，尤其是不常运动的人，这就是这个原因。拉伸一定是在运动后，热身是在运动前，搞反了。
1: 谢
2: 谢,
1: 谢
2: 周主任给我们普及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个小常识啊。来，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啊，这位朋友好像我估计也是因为运动损伤啊。他上面的一个报告上面显示呢，45岁的男性啊，他是右侧胫骨内侧平台软骨及软骨下骨损伤，右膝内侧半月板后脚撕裂，它是有三度损伤的可能啊，还有就是内侧半月板前脚及外侧半月板前后脚的1到2级损伤，右膝关节腔及髌上囊积液，右膝髌下脂肪垫水肿。他说这种情况啊，我可不可以恢复以后能不能跑步？因为他现在还在吃消炎药和硫酸氨糖。
0: 首先，我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年。

0: 龄啊，他这个四十几岁，
1: 嗯，
0: 描述了那么多问题，
1: 嗯，
0: 如果他有外伤的话，还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没有外伤，就说明他这个膝关节平常劳损还是比较厉害的。
1: 嗯，
0: 再一个也可能他会不会明显的超重还是肥胖，导致这个局部的问题那么多，而且是偏于内侧的。而且我们通常我们说膝关节内侧是最容易受累的地方，尤其是前内侧，他的软骨都磨损了嘛，四十几岁，它是一种不正常的蜕变。我们讲四十几岁，那半月板也损伤明显了。这种情况如果说他腿膝关节没有畸形的话，经过治疗它可能性非要非手术治疗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我们知道软骨损伤它是不可再立的，那么它以后能不能运动，我觉得还存在着一定问题。能运动，运动是肯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1: 他就说想跑步嘛，
0: 跑步可能最多只能慢跑，我们说距离的跑步是不推荐的，游泳也是很好的。
1: 好，谢
2: 谢
1: 谢
2: 谢
1: 各位解答
2: 周主任。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他想问周主任，他说：“周主任您好，我70岁，女性，21年的时候超声骨密度 T 值是2.7，伏盖尔奇地每天一次，今年骨密度 T 值是2.6，想问您一下，这个需要进一步做治疗吗？”
0: 好的，骨质疏松是老年人很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女性啊，也叫绝经后的骨质疏松，一般这个年龄，实际上我们说超声骨密度，我们不是净标准。现在我们判断骨质疏松的程度，它是-2.7，达到了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的。但是超声这种诊断，我们说不是黄金标准，只能供参考。如果说几年前-2.7，现在-2.6，就吃了钙片是吧？刚才
2: 对，吃了这个
0: 钙奇地还是
2: 盖尔奇地？对，盖尔奇地。
0: 我觉得这个数值值得商榷。因为从自然规律来讲，他光吃这个东西，他不会骨密度不应该会改善的，不会改善的，
2: 就不一定这么数值会这么变化的，对
0: 不
2: 对？
0: 反而提高了，不会的，因为我们说骨质疏松的治疗，光吃钙是没有意义的，钙和维生素 D 是骨质疏松治疗的基础治疗，我们讲叫钙防治一样，是只能是一些这个黄沙砖头，我们需要更好的治疗骨质疏松，要钢筋
2: 啊。
0: 那么这个时候有专门的治疗骨质疏松的这一类的药物。
2: 药物，
0: 所以说这个观众我们建议他到医院去做一个标准的骨密度的检测，就双能 X 线骨密度的检测。
2: 好，
0: 这样请专科的医生给他提供一些建议。
2: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在哪里啊？就是刚刚周主任既然说到这个要去医院来做进一步检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周主任就是在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门诊时间啊，一个是周二，一个是周六上午的两个时间啊。大家如果想要到医院来去找周主任做进一步检查或者诊治的话，记住啊，周二和周六上午。
1: 好，来，下面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男性35岁，他说我呢这个后背的右肩膀特别疼，而且呢疼到背都直不起来，只要直起来这右肩膀就特别疼，想请问一下周主任，这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0: 是这样的，右边的肩膀的疼痛，首先我们讲，如果当然它的范围比较广泛，引起肩膀疼痛的原因很多，我们说从骨伤科常见疾病的角度分析，第一个可能颈椎病，颈椎病的这一块，我们这个肌肉包括我们颈部的斜方肌再到肩背部的也会引起一些放射性的疼痛，另外呢我们说肩袖损伤，肩关节肩周炎有的时候也会的，就是我们直起来的时候，根据他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跟颈椎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他要一个拍一个 X 光片或者磁共振来明确一下颈椎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治疗上面呢，我们说首先我觉得说从物理治疗更好一点，首先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姿势，就是颈椎不要长期低头，我们现在低头族比较多，疲劳，然后局部的肌肉痉挛或者疲劳不平衡会导致我们后面那个筋膜啊产生一些炎症，甚至产生颈部的疼痛，所以说刚才他描述的直起来就很特别疼，那就是说改变了他那个位置关系以后他才出现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跟肩关节有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肩袖损伤啊还有肩峰撞击啊都可能有关联的，所以还是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明确，这样比较好。
1: 好的，谢谢周主任。
2: 另外有一位小助手传来听众的问题，他说周主任我53岁女性，肩膀疼了几个月了，手臂往上举肩膀就会疼，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怎么治疗，贴膏药有用吗？
0: 根据他描述这种情况，53岁手臂往上举就疼痛， 那么这个最常见的一个肩袖的损伤，还有一个叫肩峰撞击，再一个就是肩周炎呢、啊，我们又叫冻结肩了、啊，有一部分病人叫冻结肩。
2: 嗯，
0: 这部分病人呢，我们讲，如果说是我说的这种情况，最基础的治疗，我们首先强调可以做热敷，啊，物理治疗热敷，然后可以配合一些药物，
2: 嗯，
0: 抗炎。当然，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一个相对明确的诊断，这样懵也不是治疗疾病的科学的方法。
2: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没看到这种病人的具体情况，或者是你描述的、内容呢也比较简单，
2: 是不是准确？
0: 所以说只能说，首先我要明确，我们肩关节的疾病，通过我们专科医生提个检查，80%可以判断出来，另外的20%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检查进一步确认。所以说医生的体格检查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是的，谢谢周主任。好，这边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啊，这位朋友呢是男性51岁，其实我觉得他表述的也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周主任可以听听看啊。他说他呢是双膝盖基本上整天都在酸痛，走路活动呢不受影响，天冷的时候啊两个膝盖就是冰凉的。他说我想请问一下周主任，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需不需要做治疗？
0: 是这样的，根据他说这种情况，我们觉得他应该属于功能性的疾病，我们讲不是属于这种器质性的疾病、就是说我们关节里面的结构啊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它是功能或者自我感受、就像我们有的人到这个夏天都觉得那个关节里面凉飕飕的一样、我们叫感觉异常，这种现象实际上它不凉，但它感觉凉，是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功能性的。那么对于这些功能性的疾病的治疗，实际上我们中西结合医院可以发挥我们中医的特色，这种病人可以对他进行辨证施治，可以吃一些药物进行调整。我们比如他发凉，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他是不是阳虚啊，或者说这个气血不调啊，可以用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些调整。我觉得如果这种不适给他带来生活有一定干扰或者说不舒服、还是到医院呢我们进行药物的调整可能会好一些。
1: 是的，周主任就是建议可以用一些中医的理疗的方法或者调整的方法。好，谢谢周主任。
2: 中医施治啊，
0: 对，辨证施治。
2: 对，好，这位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再来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是62岁男性，他说近半年右侧臀部以及右侧下肢有疼痛和麻木感，用掌心触摸疼痛部位感觉冰冷，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他能不能自我缓解，还是需要去治疗医院？
0: 他是这样的，根据他描述的症状，我们说，当然了，我们这里只能讲是临床常见疾病哈、根据他描述这种情况，下肢这种属于放射性的这种疼痛，而且感觉有异常，是一个神经的病变这种情况、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大概率的事件跟腰椎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的可能性，因为结合他的年龄和他的描述，首先要去做一个磁共振来排除一下是不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所以这个还是要明确诊断。
2: 好，谢谢周主任啊。我们再来回复一位问题吧啊，就是57岁男性，他有腰肌劳损，请问一下周主任，这个腰肌劳损应该怎么保养，平时要注意点什么？
0: 就像腰肌劳损，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肩周炎一样，这个诊断名词现在医学上基本上也不用了，腰肌劳损
2: 啊。
0: 腰肌劳损这个就像肩周炎，好多人肩关节疼痛说是肩周炎，腰疼不舒服就是腰肌劳损。实际上这是一个旧的概念。腰肌劳损呢，很多人主要表现为腰部的酸痛不适啊，容易疲劳。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大多数跟我们这个第一久坐。或者是个不良的姿势，再一个呢就是说受凉有关系。那么对于这一类的这种病人呢，我们建议呢病人就是一个加强腰背部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啊，现在比较时髦的就讲核心肌肉力量的训练，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如果体型肥胖的话，减重也是有益的啊，有条件的话进行游泳进行锻炼，我觉得会有所帮助。
2: 所以这个游泳这个运动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今天也谢谢周主任帮我们详细完整的解答了就是听众朋友们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回复的，我们在节目之外也会请周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一下啊。
3: 三角鱼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确实是的，你看就像我们的网友希望说的这样，他说我每天都听名医云诊室啊，谢谢两位主持人以及周主任，你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也给咨询者帮助非常大，我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有很多的忠实听众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都会守在收音机前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看今天周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详细的讲解，从疾病的诊断治疗到术后的康复都非常的清晰，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帮助。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那辛苦刘老师了。今天啊，营养大观园的讲座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3秒钟化开，

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2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6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1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818-9955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6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818-9955，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818-9955，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818-9955，400-818-995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技师。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 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

0: 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7: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6: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8: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9: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6: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0: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
1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

0: 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域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2: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3: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4: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5: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
8: 通过业态创新和场景深耕，打造差异化消费体验，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也成为拉动江苏文旅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9: 五一假期不想出远门，那我推荐你在家门口来一次一站式的微度假，吃喝住行全都有。这里是南京首届湖畔生活节的现场啊，各个年龄段的参与市民在摊位之间吃喝逛玩，体验不被框住的生活方式。
10: 这场为期6天的活动集结了60多个品牌市集、手作体验、音乐演出与互动游戏，吸引大批市民前来。
11: 正好又是五一假期嘛，然后适合家庭啊带小孩过来休闲娱乐一下，然后包括外地的游客也可以过来感受一下南京的生活气息。这边靠近玄武湖边，活动氛围也会很好啊。
12: 这一次的这个湖畔生活节，我们在打造一个全新的生活场景，比如说更加社交、更加悠享，也更加松弛。其实我们带来了奥乐奇的鼓楼手店，带来了苏超的吉祥物苏嘟嘟的南京手店。
10: AI 赋能也为五一假期解锁了新玩法。在南京新街口商圈，工业 AI 机器人小智为市民发水果、送福利，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互动。在镇江丹阳眼镜城， AI 智能眼镜展台人气火爆，前沿科技与传统配镜融合，打造配镜加智能体验全新消费模式，成为假期消费新热点。在无锡， AI 生活馆入驻惠山映月里景区，游客只需戴上 AI 眼镜或在眼镜上插上 AI 夹片，便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3: 它这边有滑动的按钮，可以有一些选项，去景区玩的时候不想拿手机可以用这个拍照，我感觉也挺方便的。
10: 五一期间，苏超常规赛第四周鸣哨开战，4场对决同步上演，假期与赛事叠加，释放出强劲的消费势能。各地苏超第二现场气氛丝毫不逊于比赛现场，各大商业综合体针对观赛市民、球迷推出餐饮折扣、消费满减、互动抽奖等多类别优惠活动，以实实在在的福利回馈市民。这种体育加商业的模式，既丰富了市民观赛休闲体验，也进一步激活了商圈消费活力。
14: 我们是河北保定过来的，还有北京过来的。
15: 设置近500个观赛座位，准备了丰厚的互动礼品和观赛礼包。假期广场客流同比提升20%，销售额度同比上涨10%。
10: 五一假期，江苏不少地方还成为了国外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凭借免签入境便利政策与成熟的高尔夫球场配套，盐城射阳迎来大批韩国高尔夫爱好者，休闲运动与文旅。

0: 与体验深度融合，持续带动跨境消费升温。
1: 随着城市商业多元化，江苏越来越多的商场更换了千篇一律的购物环境，悄然长出一片绿意。人越多，树越多，绿色景观成为商场里的热门打卡地，增强了市民逛商场的体验感，也成为吸引客流的新方式。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看中国》，遇见不一样的江苏。今天请听城市生活新地标，长在森林里的商场。江采记者顾倩颖采写。
2: 五一假期，龙湖、南京、河西天街商场内跨层打造的山谷森系主题空间正式对外开放。该空间以15米挑高光厅为核心，结合零下休憩区与特色外摆，营造出独特的都市绿洲意境，形成了户外畅玩、室内休憩的完美动线。龙湖、南京、河西天街项目运营负责人尹曼告诉记者，年轻客群也越来越注重场景体验与社交氛围，这次改造正是为了回应这种情绪需求。
3: 面向家庭客群的，将森系自然氛围融入场景，与户外溪谷乐园形成完整游玩闭环。另一部分是空间场景消费转换型山谷，极具特色餐饮、品质休闲、潮流体验等多元业态，将自然意境与商业消费完美结合。5月1号至5月2号期间，商场客流同比上升128%，销售同比提升高达156%，全面升级了市民的休闲生活体验。
2: 一座小森林竟换来了实打实的热力值，越来越多的商业综合体正在改变，一幅幅全新的消费场景拔地而起。苏州美罗百货新区店将户外山林的形态直接搬进了商场内部，无锡方圆汇 B1 层的焕新商业空间惠山下，穹顶天幕与生态绿植相辅相成。南京金陵中环直接将古典园林搬进商场，13幕传统文化典故场景传递东方美学意境。市民杜女士告诉记者，现在的商场更像是一个个景点。
4: 以前逛商场就是买完东西就走，现在还可以看看风景，很舒服，而且怎么拍都挺好看的，感觉像是在公园里面，顺便逛个街，蛮好的。
2: 商场正从单纯的购物目的地变成兼具多种功能的混合空间，这一转变折射出消费趋势的深层变革。在寸土寸金的商业空间里，刻意留白，以布换景，让消费者成为漫游者，这更是对传统商业模式的突破性重构。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吕永刚认为，自然与商业共生标志着商业发展迈入从空间运营向情绪价值运营的新阶段。
5: 当前服务消费正取代商品消费，逐渐成为主导型消费，休闲型消费、体验型消费、社交型消费、情绪型消费成为消费的潮流趋势。因此，商场把自然景观搬进室内进行森系改造，本质上是消费场景创新和消费功能升级，吸引客流，增强粘性，带动消费。可以预期，未来的商场功能场景还会持续上新，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和更好体验。
6: 联播评论。
7: 刚刚闭幕的省委14届11次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中创新最活跃、技术最前沿、前景最广阔、影响最广泛的部分，代表生产力的演进方向。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强调，江苏要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去年强调，江苏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今年进一步强调，江苏要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并从四个方面为我们明确了工作的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殷殷嘱托，催人奋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1: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紧扣国家所需，发挥江苏所长，瞄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目标，高效整合各类创新资源，夯实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基础。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全面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7: 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更好发挥服务业作为科技创新催化剂、制造价值倍增

0: 器作用，着力提高农业综合产能和质量效益，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要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推动教育、人才、财税、金融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各领域改革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不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除障碍、增动能。
1: 谋定纲举，顺势而上，让我们凝心聚力，砥砺奋进，持续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扎实的行动和过硬的成果，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不断谱写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0: 为抢抓五一假期求职招聘黄金期，切实缓解企业用工需求，助力各类群体稳就业，连日来，我省各地人社部门举办各类专场招聘会，聚焦不同求职群体的需求，汇聚众多优质企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台，为就业市场注入强劲活力。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和淮安台的报道。
2: 五一期间，淮安市人社部门组织开展庆五一送岗位惠民生专场招聘活动，活动将就业服务融入商圈消费场景，以边逛边找岗的方式，让市民在休闲购物、逛街娱乐中对接岗位。招聘会现场氛围热烈，人气十足，近30家本地优质企业齐聚商圈，集中揽才。

0: 求职者江州。
1: 五一假期出门逛街，正好过来逛逛招聘会，现场企业很多，岗位选择丰富，行业覆盖面也广，薪资待遇也很特别，现场就能和企业面对面沟通，找工作方便多了。
0: 不少招聘单位也表示，把招聘会摆进商圈，对企业来说人流量更大，曝光度更高，能够接触到更多求职人群。益海嘉里华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王晓峰：
2: 商圈招聘会呢，人流量大，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形式呢也更接地气，能在短时间之内收到大量的优质简历，很好的解决了我们企业用工的一个问题。
0: 此外，不少人才对接服务与苏超赛事深度结合，将招聘摊位直接设在苏超赛场外。5月2号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队本赛季首个主场与常州队的比赛在南京奥体中心正式打响。赛场外的东广场草坪上，南京市人社部门以百万青年聚精灵为主题，把人才服务搬进了体育场。在印有南京直聘二维码的打卡墙前，年轻人排队扫码查看心仪岗位，在直聘南京马上有岗，扬帆建业，技能提升，就业红娘，人才夜市的主题帐篷里，简历诊断师、职业规划师一对一答疑。南京林业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陈养兵认为，苏超场景更接地气，氛围更轻松，借助赛事人气，把青年流量转化为引才留才的实效。
3: 人社部门把就业服务搬到苏超赛场，以赛为媒，跨界融合，从学生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送服务上门。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现场年轻人的关注度很高，参与积极，看比赛的同时顺带了解了人才政策，这种一站式的服务呢，提升了政策的知晓度和对接的效率。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以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3，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晴到多云，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14到15度。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6: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各类精彩纷呈的展览和特色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历史文化熏陶下长知识、增见识，过一个有意义的文化假期。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五一假期，句容市博物馆推出“文物里的劳动者”主题亲子活动，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市民夏明慧带着女儿，一边用手轻轻触碰交互区的感应装置，一边引导孩子仔细观察屏幕上展示的古代劳动者形象。
8: 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一下，收获特别大，让小孩也获得了很多的课外知识。
7: 台州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沉浸式、互动式特色文化活动，涵盖青铜文化科普、自然创意手作、非遗民俗展示、文物纹饰拓印四大主题。青铜器纹饰拓印体验区人气十足，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参与游客依次完成上纸、打刷、上墨、揭取等整套拓印流程。
9: 就擦水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不要擦太多，要不然往后就是拓印纸上色时就可能会那个散开它那个颜料。
10: 挺好的，让小孩子对传统的一些青铜啊有了解，对吧？本身这个拓印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手艺嘛，对吧？让他正好体验一下。
7: 五一假期，淮安中国漕运博物馆完成场馆提质升级，馆内引入 VR 体验、全息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游客可以循着千年漕运发展脉络沉浸式游览，深入了解漕运背后蕴含的地理风貌、水利工程、商贸往来、典章制度等丰富的知识。
11: 博物馆的布展很不错，然后这些光影啊、科技啊、手段的作用，让我们更直观、更清晰地感受到千年漕运的恢宏历史。
12: 平时也没有时间，然后趁着假期能更好的、安静地来博物馆走走，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来了解一下咱们中国历史的漕运知识文化，丰富一下自己的知识面。
6: 昨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团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一批日本侵华资料。移交资料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部分日军侵华档案的扫描。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

0: 本侵华罪行，提供给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来听江淮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 我们非常荣幸能再带来更多数千页外交档案，来自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
2: 法国友人白世杰介绍，此次移交的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至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1937年后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战时法国驻台北领事馆与外交办事处档案等。白世杰说，
1: 这数千页外交档案来自法国驻华使馆以及天津、上海、北京、广州、青岛、阿尔滨、沈阳的总领事馆，还有法国驻华军事代表馆，是一个完整的外交官杀网络，其中既有法国外交官与英国、美国、意大利、东航之间的来往函件，也有直接转移至日本东方通讯室的简讯。
2: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师陈普军长期致力于挖掘法语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早期报道。他表示，这批档案有很多具有互证性的重要史料补充，比如一份京林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于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至日本大使馆的信件汇编。
3: 这些信件几乎逐日记录了日军进城后在京林大学安全区内及南京市发生的暴行，包括强奸、抢劫、纵火、强侮平民、撕毁外国国旗、对外国人财产的肆意侵犯等。这些写于暴行发生当下的信件兼具时效性、真实性和连续性，精准到日期、地点、人数，是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2: 补全这段历史，让历史本身做出更完整的回答。现场白世杰如此说道，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建构需要不同民族与国家对暴行的共同揭露。这批资料移交到纪念馆离不开三位年轻人的不懈奔波，白世杰还有他的两位团队好友钟浩松与马库斯·德雷特斯。2025年他们共同发起公益组织中国回声，走访了中国多家博物馆、纪念馆，致力于挖掘和传播日本侵华战争的真实历史。白世杰告诉记者，他们在档案馆翻阅了超10000页尘封档案，才从中筛选了出来。
4: 申请这个南特外交部档案中心，我们需要被允许了进去。然后这些档案有很多，有好几万个，那我们需要看一下关于抗日战争的一些档案，然后扫描，然后处理、翻译出来、分类。
2: 这些资料再次证明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暴行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法国等国际社会所了解，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对于进一步深化相关历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将被收藏于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中心。团队成员钟浩松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会系统性的收集更加全面的关于日本侵华的档案资料。
5: 我们做这件事的初衷和目标是为了填补西方教育体系当中对这段历史的缺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国际上开展各种活动。我们两次去到日本办展，一次去到韩国，上个月也在法国的巴黎完成了第一次公益演讲，下个月我们还会在巴黎开展大型的活动。
6: 在五一假期，有10多部影片密集上映，其中我省企业领衔出品的多部影片实力不俗，颇受欢迎。与此同时，我省多地推出了惠民观影、跟着电影去旅行等活动，激发消费热情。来听报道。
0: 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类型中外影片。其中江苏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寒战1994》《消失的人》等影片颇受关注。假期中，不少市民走进影院享受文化盛宴。淮安某影院工作人员王翔：
7: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影城大概日均是有2000个左右市民来过来观影的。今年五一电影题材和种类比较多，目前上座率比较稳定的是《寒战1994》。
0: 截至5月4号中午，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五一档电影票价相对便宜，其中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我省各地也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活动，为市民送上观影补贴，比如5月1号到5号，无锡100多。

0: 家影城同时上线单票立减20元优惠观影活动，限时限量发放立减补贴票等。无锡大世界影城市场部副主管陆珍珍介绍，苏超赛事期间影院还推出票根优惠活动。
1: 今年苏超期间呢，我们也是针对客场市民推出了不少的观影政策，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五一假期，由苏州企业周庄双桥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时间敢死队》正在热映。电影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医院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重拾信心的故事。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佳：
2: 希望用这种由浅入深的方式，能够大家在欢笑当中呢，还能够带来些许对人生、对生命的这个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开心。
0: 5月2号，周庄古镇举办了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活动，汇聚江苏13市风味吸引游客。不仅如此，5月6号到6月15号，凭时间敢死队以观影纸质票根及购票凭证可免费游览周庄古镇，还可以享受看大戏、住酒店、享美食优惠。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周庄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较去年增长超过10%。
3: 感知江苏民生万象，江苏新闻联播。
4: 五一假期是孩子们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好时光，但也是儿童健康问题的高发期。怎样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呢？南京市儿童医院发布了相关的健康提示，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5: 假期出行安全与防护是第一位的。即将进入返程高峰，南京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葛许华提醒，孩子们尤其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6: 12岁以下的儿童乘车需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切勿将孩子抱在怀中坐在副驾驶位。景区、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为孩子准备写有家长联系方式的随身卡片，防止走失。这两天呢，我省气温回升，长时间户外活动需要防暑防晒，孩子也要多喝水。
5: 五月正值柳絮飘飞、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体质的儿童外出建议佩戴儿童专用口罩，回家后及时清洗面部和双手，更换外衣。如果出现频繁的打喷嚏、流涕、眼痒等症状，可以到医院过敏专科咨询。对于儿童来说，假期常常也意味着饮食规律被打破，孩子们的肠胃就会很受伤。葛旭华：
6: 假期聚餐增多，儿童消化系统尚未发育完善，还是要控制零食、冷饮的摄入，避免生冷食物刺激肠胃。另外呢，要注意饮食卫生，外出就餐选择正规餐饮单位。3岁以下的幼儿避免食用坚果、果冻等易导致窒息的食物。
5: 葛旭华建议，孩子们假期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鼓励孩子和家人一起走到户外，开展散步、骑行、放风筝等温和的运动。初夏到来了，孩子们也要注意健康监测。
6: 人员流动大，注意勤洗手、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时穿长袖长裤，使用儿童专用的驱蚊产品，被叮咬后避免过度的抓挠，可用冷敷缓解瘙痒。出现红肿、扩散、发热等症状，需要及时就诊。
7: 今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这也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专家提醒，立夏养生以养心护阳、静养戒躁为核心，顺势调养更安康。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5: 夏季与心气相通，立夏之后气温升高，人情绪容易波动，此时的养生要以静养为要。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刘志刚副主任医师：
8: 立夏以后呢，心火比较旺，容易烦躁不安，尤其是在活动比较多、出汗比较多的时候，体液丢失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烦躁。我们应该避免呢大喜大怒，要多做呢比较安静的这个活动，比如下棋啊、听音乐啊等等等等，以保护这个心脏。
5: 立夏起居调养应该顺应昼长夜短、阳盛阴虚的规律，适当的晚睡早起，同时睡眠不可直吹空调或者风扇，防止寒邪伤阳，诱发感冒、肌肉僵硬等不适。饮食上，立夏肝气渐弱，心气转旺，要遵循增酸减苦、补肾助肝、清淡为主的原则。
8: 在夏天， 我们要

0: 多食酸减苦，清淡为主。比如酸味的食物，乌梅、山楂、木瓜，像这类东西呢，可以生津止渴、清凉解暑，可以增强我们消化的能力，增加消化液的分泌。油腻辛辣的、滋腻的、生冷的这些东西呢，要相对要少一些。
1: 针对夏季出现的心烦、多汗、心悸、气短等症状，刘志刚副主任医师推荐益气清心茶，日常代茶饮用会更安心。
0: 益气清心茶可以用黄芪5克、莲子心3克，用绿茶适量，开水冲泡代茶饮。它功效呢，就是益气清心、除烦安神，适用于夏天活动比较多、汗出明显而导致的心悸、气短、口干、烦躁这些情况。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徐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可以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5: 只有一天，只在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秒，雅诗兰黛小棕瓶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专柜500多，今日秒杀378，买一瓶再送一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购买，保证正品假一罚十，今天37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只在今天，现在就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来进行购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8: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勤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象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8: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

0: 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每天，
1: 每天，
0: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创新业态，深耕场景，打造差异化消费体验。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消费市场供给足，活力满。江苏各地人社部门假期举办各类专场招聘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台，为就业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全国道路交通今天迎来返程高峰。 AI 大模型豆包新增付费模式。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法国外长表示，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吴一泽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假期总是过得特别快，你看转眼咱们就到了五一小长假的最
1: 持续带动跨境消费升温。
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各类精彩纷呈的展览和特色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历史文化熏陶下长知识、增见识，过一个有意义的文化假期。
2: 五一假期，句容市博物馆推出文物里的劳动者主题亲子活动，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市民夏明慧带着女儿一边用手轻轻触碰交互区的感应装置，一边引导孩子仔细观察屏幕上展示的古代劳动者形象。
3: 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一下，收获特别大，让小孩也获得了很多的课外知识。
2: 台州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沉浸式、互动式特色文化活动，涵盖青铜文化科普、自然创意手作、非遗民俗展示、文物纹饰拓印四大主题。青铜器纹饰拓印体验区人气十足，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参与游客依次完成上纸、打刷、上墨、揭取等整套拓印流程。
4: 就是擦水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不要擦太多，要不然往后就是拓印纸上色时就可能会那个散开它那个颜料。
5: 挺好的，让小孩子对传统的一些青铜啊有了解，对吧？本身这个拓印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手艺嘛，对吧？让他正好体验一下。
2: 五一假期，淮安中国漕运博物馆完成场馆提质升级，馆内引入 VR 体验、全息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游客可以循着千年漕运发展脉络沉浸式游览，深入了解漕运背后蕴含的地理风貌、水利工程、商贸往来、典章制度等丰富的知识。
3: 博物馆的不
6: 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9: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看中国，遇见不一样的江苏。今天请听城市生活新地标，长在森林里的生。